幸存下来的军曹，在这片沙漠里埋葬着他整个团的兄弟。他眼睛里折射出的仇恨是整个撒哈拉沙漠翻过来都遮不住的。同时，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灯光下，沙依达的面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吓人的吸引力，他近乎像白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消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可击的塑像那么的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笑像一轮初升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世的光华。众人不知不觉地失了神态，连我也在一瞬间被他的光芒震得呆住了。穿着本地服装的沙依达跟医院里名利的他又是一番不同的风韵，坐在那儿的他也不说话，却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古老的梦境里去。这样美好的女子最终的结局却是悲惨的，她和她的爱人民族英雄巴里西被自己人出卖遇害。小说结尾通过对骆驼悲鸣的描写，写出了三毛心中无限的悲愤。我蹲在远远的沙地上，不停地发着抖发着抖，四周暗得快看不清他们了。风突然没有了声音，我渐渐地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屠宰房里骆驼嘶叫的悲鸣越来越响，越来越高，整个天空渐渐充满了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声波，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看三毛的书，心里总是觉得有浓浓的悲伤，就快要化不开来，但是这本书给我以强烈的震撼，那是一种震撼心灵的悲怆，让人痛恨战争的残酷，痛恨愚昧的人类。可怜红颜薄命，英雄末路，正义美好被扼杀，骆驼为之悲鸣，苍天大地为之哭泣。相比于三毛的其他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更强一些，而且讲的是当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段传奇故事。小说的绝妙之处在于用骆驼嘶叫的悲鸣来烘托气氛，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回声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三毛虽然离开了好多年了，但他的作品使他依然活在喜欢他的读者心中。我喜欢三毛的作品，尤其喜欢这部作品，更欣赏他豁达超脱的个性。这个坚韧不拔的女子有着不为一般人所能窥视的内心世界。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灿、它的变幻和漂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用她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悲戚，她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用心灵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如天籁。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它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敏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的。我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来读三毛的书，体会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位读者来谈他读过《哭泣的骆驼》之后的感受。这本《哭泣的骆驼》是写他与大胡子丈夫荷西一起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生活的事。在我看来，沙漠不就是个一望无际的沙子的世界，鸟不生蛋的地方吗？可是在三毛看来，沙漠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地方。他认为沙漠有白的和黑的，对于沙漠中一寸绿草，他都是那么的心切爱护。炎热的沙漠中吹卷着的沙土，一个东方女子在拿着珠子和糖果试图接近当地的

人们。他给他们拍照，于是他看到了世上最美的人儿。但语言的不通以及当地落后的思想观念都时刻与他存在着矛盾，也时刻面临着危险。有一次他给那些妇女拍照，突然一个当地男人冲出来想要砸了他的相机。他认为三毛是正在收走那些妇女的魂魄，因为有闪光。在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有那么不受世人注意的角落，他们依然相信神的旨意，依然按照自己几千几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活着。对此我们是很不理解的，他们落后而又天真善良，在那里还有部分奴隶存在。这本书其中就有一篇写奴隶雅奴的，这会让你看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个人无法改变的，就算作者也不例外。他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埋没在沙漠中。沙漠中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便是骆驼了，在大漠孤烟直的寂寥空旷中不断地行走，是沙漠里的火车。那里的人们离不开它们，但是当他们老了无法再工作的时候，便也会宰杀了他们。在屠杀骆驼的地方，同样也屠杀着人。三毛和大胡子荷西生活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撒哈拉威人与西班牙与摩洛哥冲突矛盾的时期，空气都很紧张。撒哈拉威人狂热的热情被空气激发着鼓动着，他们高呼要民族自觉，却没有相应的计划，如一头头生气的牦牛。三毛的朋友是复杂的，当地人中的各种人都有他们的沙黑壁。于是当矛盾爆发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些很残忍的事情，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被残杀，却无力救助。沙漠中的黄昏时分是最美的时刻，但美丽背后掩藏的却是那么悲痛的伤口。当游击队队长巴西里的妻子沙伊达被抓时，那个平日里最美的人儿，这时被疯狂的人抓着，一次次的痛苦绝望都无奈地摆在眼前，三毛无法救他，他感到无言的痛苦。读三毛的书总是让人在痛苦中含有感动，不管是多么好的地方，如果没有人，也不会构成美好的世界，也不会让人怀念。三毛所经历的地方，到处都有着可爱善良的人。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即使自己是多么的想要改变。三毛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撒哈拉沙漠，一路的足迹遍布着各个角落，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相比自己生活的环境，只觉得生活对于我是多么的眷顾，不必面临自然严峻的考验，也不必做出生死抉择，这也许就是三毛的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吧。珍惜眼前的一切。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作家王朔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也不会年轻很久。
2: 时间过得很快，当我还在怀念夏日姑娘们的短裙时，秋风已起，落幕萧下。虽然即使飞雪连天的时候也可以看见穿短裙的姑娘，但不管她穿得再怎么风骚，也穿不出夏天的味道。我以前也说过，每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忧伤起来，无关名利，无关生活，可能是源于骨子里残存的失意。关于失意这件事儿，我很少提起，只在朋友聚会场面沉闷时偶尔说说，立刻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看来失意还是有用处的，我很欣慰。这次忧伤的比较彻底，因为今年听的最多的词就是青春、梦想什么的，让我这个没有青春、没有梦想的人情何以堪。其实我也是有追求的，我就想有吃有喝，到处闲逛，但把这个说成梦想，总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原来我一直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即使明知年岁渐长，我也认为只要有颗年轻的心，自己就永远25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很心动的姑娘，

心里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这个姑娘对我来说会不会有点小？那一刻，我才绝望地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老秦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不像我这么纠结，他从不觉得年龄是问题，他只认为花多少钱是问题。他就是一个俗人，我很

0: 以前我喜欢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现在我喜欢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杜甫在忧国忧民、没房没车、缺吃少穿的情况下能活到58岁，绝对是个奇迹。以前我喜欢看快乐大本营，现在我喜欢看新闻联播。以前我喜欢张爱玲，现在我喜欢史玉柱。以前我喜欢吃饭，现在我喜欢喝粥。以前我特别怕麻烦，现在我喜欢凑热闹。以前一觉睡到12点，现在6点准时起床撒尿。每当听到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叙述他的坎坷命运时，我都不禁唏嘘感慨，我这辈子真是白活了。没做过振奋人心的事情，没说过感人肺腑的誓言，甚至唱首歌都会跑调，我很羞愧。更让我羞愩的是，很多不到30的年轻人已经挂上总监、总经理的头衔。我只能在心里暗自诅咒，你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总监、总经理了，永远成不了总理。有很多年轻人生活得很滋润，传不完的照片，晒不完的幸福，吃了个凉皮也要拍张照片上传，去了趟新马泰恨不得让奥巴马都知道。只要是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开个书店，只要是年轻女白领的梦想就是开个咖啡馆，只要是个人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还有很多年轻人过得很凄惨，20多岁就自认为阅人无数、熟知深浅了，一脸饱经沧桑，满口曾经沧海。经常碰到自称大叔的85后，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狠狠地想，别嘚瑟，迟早你会变成真正的大叔。不过也许你还活不到大叔的年纪。想到这儿，我心里舒服了很多。其实说的再多也掩饰不了我这个老男人对青春的羡慕嫉妒恨。不过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们也不会年轻很久。
1: 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1: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说起中国当代先锋派小说旗帜性人物的马原，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作品？毕竟他在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大约10年的时间。还好在2017年11月，马原带来了他的最新长篇小说《黄唐一家》，并且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新书首发式。本期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马原和他的这本新书。长篇小说《黄唐一家》是以黄唐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瓷交通事故，目击者把事故照片公布于网络后徐徐展开。当下社会很多热点话题都能在小说中找到影子。黄唐一家堪称一部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浮世绘。在这部小说中，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唐洪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的理解和把握。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马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地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黄唐洪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层面。作为多年好友的余华毫不吝惜对好友新作的赞美，称之为一个老江湖写出来的书。余华说，那么多年我听到好多对马原的惋惜声音，说马原不写东西瞎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人讽刺，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感觉是没有一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种生活是不值得的，所有的生活都充满了财富，只不过你去开采还是没有开采。有一句老话叫十年修成一个举人，十年修不成一个江湖。马原过去的作品就像是个举人写的，而《黄唐一家》这种书就是个老江湖写的。并不是说江湖强于举人，举人一定强于江湖，我们这个社会需要举人，也需要江湖。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先锋派。先锋派虽然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流派，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派是指20世纪80年代马原以后出现的那些具有明确创新意识并且初步形成自己的叙事风格的年轻作者。他们主要有马原、洪峰、残雪、扎西达娃、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叶曙明等人。马原堪称中国当代文学中先锋小说家的旗帜人物。1984年马原就已经写下《拉萨河的女神》，这篇小说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到一起。1984年马原用这种方法写小说是有特别的意义的，并且后来形成一股无法切断的流向。1985年以后，马原陆续发表几篇力作，1985年的《冈底斯的诱惑》，1986年的《虚构》，1987年的《大师》等。马原把传统小说重点在于写什么改变为怎么写，预示了小说观念的根本转变。因为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先锋派作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繁盛之后都纷纷转型，寻找书写的新路径。评论家陈晓明说，当初的先锋派作家们后来开辟了各自的道路，把汉语文学提高到了新的高度。转型后的马原也在思考，在我们今天中国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奇迹性、奇观性和日常性混在一起，而马原把这些浓缩到了一家人的命运当中。黄唐一家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见证，也是对我们正在发生历史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示，也是对我们生活的温习。黄唐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的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唐的失意与恢复，都仿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看法。马原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原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洪锦江。然而马原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阎连科式反讽预言的现实符号，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先锋的马原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原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马原的小说《黄唐一家》，今天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首歌的时间，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到的是来自专栏作者潘小潘的一篇文章，题目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是好好经营自己。记得两年前的一天，孩子从幼儿园放学回来，没头没脑地跟我问了一句，妈妈，你是家庭主妇吗？清晰地感觉到心底深处某个地方正在裂开，而我脸上原本挂着的笑容也明显有点僵硬，但我还是蹲下来问他，亲爱的，你能告诉妈妈什么是家庭主妇吗？妈妈就是像你一样，不用挣钱，不用工作，天天在家里待着就好了呀。孩子毫无城府地仰头向我描述，末了还补充一句，妈妈，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天天在家里玩。那一瞬间，我的心里特别难受，像打翻了一个满满的盐罐子，整颗心咸得发苦。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我根本没有办法睡觉，睡不着，满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孩子那一句，妈妈，家庭主妇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用干，待在家里带带孩子做做饭的妇女。说实话，生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全职带娃的妈妈，在家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各种琐碎的家务能把你累得直不起腰。但家务活儿，说实话我也并不觉得苦，当你的辛苦付出并不能得到你最重视的人对你的尊重和认同的时候，失败感无疑是巨大的，这才是真正的苦。直到今天写到这里，孩子当初那无心之语仍像一颗钉子一样

扎在我最软弱的心里。不可否认，当时的我除了洗手做羹汤，其他方面确实是一个没什么大用的家庭妇女。其实一个为了家庭和孩子甘愿放弃自己一切的家庭主妇，这个词实在不应该是个贬义词。按照国际上对全职妈妈工作量的算法，家庭主妇的工作也是所有工作中最繁琐、最劳心劳力的。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沦为一个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这对于我的打击无法言语。每一个全职带孩子的妈妈都是折翼的天使，孩子出生后三年的日夜陪伴，让妈妈们被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抛弃得妥妥的。想飞，但另一个翅膀被孩子绑得死死的，你压根儿就没办法动弹。当这个只会吃喝拉撒的小糯米团子再长大一点的时候，在他开始对这个世界有了自己的视角和想法的时候，你又将面临新的难题。父母的言传身教才是孩子人生路上最好的老师。虽然在家里全职照顾孩子是我和先生共同商量后的慎重决定，但听着孩子的话，我不禁也开始反思自己是不是应该去努力奋斗。我无意中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从前有一个宰相妻子非常重视儿子的前途，他每天不辞辛劳地劝告儿子要努力读书，要有礼貌，要讲信用，要忠于国君等。而宰相却是早上离开家去上朝，晚上回来则看书。爱儿心切的夫人终于忍不住说，你别只顾自己的公事和看书本，你也该好好的管教管教你的儿子呀。这宰相眼不离书地说，我时时刻刻都在教育儿子啊。言教再多，不如身教有效。我开始深刻地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比起事无巨细地照顾他的衣食起居，我更愿意给他做一个榜样，一个积极上进的榜样。特别是我生的是女儿，我实在不希望她从她的妈妈身上首先学到女人天生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这样的思想想想都很可怕。痛定思痛，我给自己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计划。我买了很多书，白天看，晚上还看，然后不停地写。刚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发泄一下自己内心的苦闷，本能地不停地写了思，思了写，写了再思。我想发泄一下30多岁的中年女人被这个社会和自己辛苦怀胎10月几乎奉献了一切的孩子嫌弃了之后的压抑感。而后我开始有计划有规律的写作投稿，再写再投。我也有意识地带着孩子一起观察身边细小的事物，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再和他一起探讨。命运总是会眷顾努力的人，我的付出也有了收获，逐渐得到了一些大平台的认可，并成为了专职作者，当然也有了微薄的收入。而和小家伙一起学习的生活小点滴，也让他能以很流畅的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有意识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放给小家伙听，让我惊讶的是，听到跟他自己相关内容的时候，他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共鸣。一次在母亲节的时候，幼儿园老师特意为家长提前录制好的视频里，我终于听到了孩子口中不一样的声音。小家伙骄傲地对着老师和同学说，我的妈妈是一个作家，她很厉害哦，会写很多很多的文章，也会读书给我听，我以后也要像我妈妈一样当一个很厉害的人。那一刻我哭惨了。著名作家老舍说，从私塾到小学起码有100位教师吧，但是我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并未出生的时候，当他可以听到父母的声音的时候，父母的言行就开始渐渐地影响孩子。当他咕咕坠地睁开双眼，他就开始观察父母的行为。父母的一言一行在孩子眼里都是最佳的模仿对象。每个家长身上都挂了一块无形的牌子，

照我这样做。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所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我想说，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执着地栽培自己，因为言教再多也不如身教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在文字中我们一起聆听，一起成长。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0: 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2: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0: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0: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0: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如果是前几年你身边的朋友问你知道六神磊磊吗，可能会遭到白眼吧。什么？六神是什么鬼？花露水吗？而现如今，这个名字在自媒体界几乎无人不知。没错，这个名字还真和花露水有关。这个人啊，很爱喷花露水防蚊子，家里人觉得这个味儿挺重的，不能忍受。加上本名叫做王小磊，他就给自己取了这么个绰号，六神磊磊。最近，六神磊磊出了一本书，书名是《六神磊磊讲唐诗》。看到新书的网友表示，他从金庸武侠江湖走向唐朝诗人俱乐部，开辟了另一块疆土。但学界对这本书普遍保持沉默，甚至不屑一顾。两者相比，可谓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也来凑凑热闹，来说说六神磊磊和他的这本关于讲唐诗的书。2014年，六神磊磊写金庸专栏时，在其公众号里写过《拜服吧》关于唐诗里的那些猛人猛事，只是想跟大家伙换换口味。他原本想仅此一篇而已，没指望有太多人看，但没想到这篇稿子直到今天还在转。随着关于唐诗的文章越写越多，六神磊磊产生了写一本书的打算。原本说半年就交稿，谁知拖到了2017年，前后写作时间花了2年。他说，我是连书名都无力斟酌了，决定就叫六神磊磊读唐诗。走进六神磊磊的唐朝诗人俱乐部，一个个大 V 穿梭往来。李世民被封为俱乐部主席，韩愈是常务副主席，王焕之被叫做王猛人，王维是学霸大腕，李白是个傲娇的人，但他一生都很崇拜谢眺，无时无刻不在碎碎念。该书沿着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轨迹

把诗人们当成一个个鲜活的人来讲述调侃，他们也刷着朋友圈喝酒撸串，在人世间策马奔腾。在这中金庸武侠小说的六神磊磊的笔下，唐朝诗人有着华山论剑的气势，他们仿佛变身武侠江湖中人。六神磊磊说，我总觉得唐诗和武侠之间有什么联系，金庸的武侠小说里唐诗就经常乱入。他还发现唐代诗人里有很多人都是有着侠气的，李白在诗里说他会武功，陈子昂经常吹嘘自己带着宝剑，诗里经常写侠客。其实六神磊磊和唐诗的渊源并没有那么深厚，他小时候最喜欢的还是到街上去打游戏机，直到上初中才开始花较多的时间读唐诗，先有了自己喜欢的诗人比如钱起，然后慢慢才去了解更多的诗人。六神磊磊给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翻墙的人，带你翻过唐诗那道墙，去折出几枝带露的花来拿给你看。他认为努力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同情了解古人，去了解他们写诗时候的心情想法。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人人都会背，但我们很少真的体验韩愈当时的心情。他被贬到路八千遥远的地方，不知道家在哪里，自己会不会死在路上。六神磊磊想，只有体察到这样的心情，才能真正和古人共情。他不仅在公众号讲唐诗，也给中学生小学生面对面讲过，那些小孩子笑得人仰马翻。六神磊磊说，照本宣科，孩子们不会买你的账。很多孩子花十年学唐诗，又用一辈子去忘记唐诗，就是因为没有教他们唐诗是美的，只把唐诗像绕口令一样灌输给他们。这些孩子就会觉得唐诗是枯燥可怕的，所以他立下宏愿，要把唐诗之美传递给孩子。这个暑假就会在公众号上给孩子讲唐诗。对于六神磊磊讲唐诗，读者网友大呼过瘾，有的说他是用金庸来批判，用唐诗来欣赏。一位读者自称自己是学渣，语文考试不及格，但看了六神磊磊的文章就突然爱上了唐诗。有的读者妈妈还建议能不能出一本带卡通的唐诗解读，简单易懂又吸睛，喜得六神磊磊赶紧接招。当然也有读者对六神磊磊脑洞大开的文字表示出清醒的一面，就是来看看玩的。有人调侃王维爬起来怒斥磊磊，哪个许你拿我做广告，六神你尽管写，王维的棺材板我已经替你按住了。还有人正色道，六神是为游戏而作，貌似有根有据，实则令人汗颜。当然除了赞美之词，也有很多学者表示出反感的态度，认为用戏谑的方式普及唐诗太无聊。面对如此质疑，六神磊磊的回应颇具网络风。他说，杜甫是不是小号，生前是不是大 V, 在世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影响力，很多人在争论。为此他首先以王安石的诗《杜甫画像》作为回应，在昔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山老更赤，恶走半九州，受妻江前子仆后，攘攘盗贼僧戈毛。他说，请大家看看这是小威还是大威，这个人是不是有一点点凄楚心酸和可怜。关于杜甫求关注的质疑，六神磊磊回应，有没有求关注呢，听一句杜甫的诗，岂有文章惊海内，慢劳车马驻江干，就可以感受杜甫受到朋友关注的欣喜。他解释，大 V 是不会有这种欣喜的。如果现在有读者说，王老师我喜欢你的东西，我会非常欣喜吗？可能不会的。而记者特意联系了近十位诗词研究专家，他们都没看过六神磊磊的文章，更没读过新书，要么表示不感兴趣，要么说不懂这个，还有的干脆抛下一句，我没兴趣看垃圾。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立波温和地表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没法评说，我不知道。著名唐诗研究专家复旦

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更是直接说，我不太主张这样做，做法本身很无聊。他并不认同六神磊磊为了普及唐诗而采取戏谐调侃方式以讨好读者。为什么要普及呢？实际上很多人根本读不懂唐诗，读不懂就读不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文化已经过去了，不要强求什么。不过个别读过六神磊磊文章的年轻学者称令人耳目一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李明坦言，六神磊磊写作文体是散文，不是学术性的文章，采用很多网络流行语讲故事，让人感到很亲切。他说，我没看到特别大的硬伤，他对唐诗的了解还是有功底的，也读过很多研究性的论著，不像蒋勋讲红楼，于丹讲论语，能跳出很多硬伤来。听了这么多关于六神磊磊的这本读唐诗的书，到底值不值得去翻看呢？选择权当然还是在你的手里。这里是阅读时间，有一首歌再合适不过在这个时间响起了，一起来听听吧。

0: 点名时尚奶爸
1: 到，
0: 潮流奶妈到。如果你是时尚奶爸，如果你是潮流奶妈，欢迎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让我们听亲子故事，聊宝贝话题，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奶爸奶妈总动员，用心感悟，用爱呵护。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说起作家村上春树，你对他以及他的作品一定不陌生，而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一位读者何况他眼中的村上春树。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村上春树的餐桌小说。村上春树现在无疑是世界级作家了，连续几年都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但他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只是听从内心我想写小说的召唤，深刻感受到这种内在的动力，才不辞辛劳地努力去写小说的，从没考虑过出名获奖这类与小说本身无关的东西。即使出名以后，他也基本不在公众场合露面，主动上电视的情况一次也没有，他基本不举办签名会，因为在他看来，写小说是在密室中进行的彻彻底底的个人事业，独自一人钻进书房去构筑故事就好了。哪里哪里，我可没有书房那么气派的东西，我仿佛听到村上春树坚决地否认着。据他在自传《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一书中说，他刚开始写小说那阵子真的没有什么书房，就在千古鸠森八幡神社附近狭窄的小公寓里，坐在餐桌前，等家人睡下之后，深更半夜独自面对着400字一页的稿纸奋笔疾书。他就这样写出了《且听风吟》和1973年的《弹子球》这两部小说。用村上的话说，我在私下里自说自话地把这两部作品叫做餐桌小说。在村上春树众多的作品中，沾着餐桌饭粒的小说不在少数，像日文版销量突破1000万册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开头部分也是在希腊各地咖啡馆的小桌上、渡轮的座椅上、机场的候机室里、公园的树荫下、廉价旅馆的写字台上写的。像400字一页的稿纸那种体积偏大的东西，不方便随身带着四处行走，于是在罗马的文具店里买来便宜的笔记本，用 BIC 圆珠笔写上蝇头小字，四周的座位吵吵嚷嚷，小桌子摇摇晃晃，书写困难，笔记本又溅上了咖啡，半夜三更正在旅社写字台前推敲文字，隔着一层薄墙，隔壁的男女却声势浩大的频弦高吵。总之经历磨难，吃足苦头，如今想来都成了让人一笑的小插曲。村上曾说，因总也找不到固定居所，到后来仍旧在欧洲游荡，在各种场所继续写《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那本沾满咖啡污渍的厚厚笔记至今仍留在我的身边。我想这个无比珍贵的笔记本作为村上春树餐桌文学的证物，定能在

村上春树在没有固定居所的情况下，还能坚持不懈地写他的餐桌小说。照他自己的说法，不为别的，就因为有我想写小说这种强烈的愿望和冲动。如果没有这种内在冲动，就算有人把金钱堆在眼前哭诉哀求，我也照样写不出小说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问村上春树，你写小说时心里设想的是什么样的读者呢？他每次面对这样的提问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我本来就没有专门为了谁写小说的意识，现在也仍然没有。为自己而写，我觉得这在某种意义上倒是真话。尤其是在深更半夜厨房餐桌边写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时，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他会进入一般读者的视野。我仅仅是意识到自己会变得心情舒畅而写小说的。总而言之，会有什么样的人来读这本小说？这些人究竟会不会对这本小说产生共鸣？这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文学信息？像这类麻烦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力气去思考，而且也没有思考的必要。他说，他写了30多年的小说，为了自己享受而写作的姿态并没有太大变化。只要自己写的心情愉悦，想必也同样有读者读起来感到开心吧。这大概就是村上春树写作的秘诀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出品人郭浩，总监制黄艳玲、何丽君，制作人王旭东，编剧姚幼彤，导演何建元、钱程。

0: 之间，藐视卑微的懦夫。
1: 我叫周小丽，在2021年的这个开学季，看着开学典礼上豪言壮志的学妹们，又一次让我想起多年前张桂梅老师把我从山里接到华坪女高的情形。那个时候连饭都吃不饱的我，根本不敢奢望还能到学校读书，还有机会考上大学，更没有想到过今天的我也可以成为一名教师，帮助这些女孩实现梦想，改变命运。是张桂梅老师让这样的奇迹降临到我们山里娃的生命中。
2: 我叫张桂梅，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我本没有想过要去创造什么奇迹。当初只因为无法承受丈夫离世的悲痛而选择来到这个深度贫困的山区，不论是在华坪县中心学校还是民族中学，在当班主任的那段时间里，眼看着班里的学生由于家庭的贫困一个个辍学，我的心里真不是滋味。我就想不管自己怎么艰难，一定要让这些孩子把书念完。
1: 那时民族中学的孩子们一个个从班里消失，你以为是自己的教学出了问题，经过一次次的走访了解才知道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贫困。还记得民族中学那个叫唐贵的初二男生吗？
3: 唐贵儿，
4: 哎，唐贵儿怎么没在教室啊？张老师，他在宿舍呢。
3: 在宿舍干嘛呢？上早自习不在教室里待着？走，带我去看看。
4: 哎，张老师，这就是唐贵儿的宿舍。
3: 唐贵儿啊，你躲在被窝里干嘛呢？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去上课呢？
5: 张老师，
3: 我，你看看你，你看看这蔫了吧唧的样子，快起来，文文，张老师给你带了啥？
5: 张老师，这是肉包子。
3: 赶紧的，起来，吃饱了，好去上课。
5: 张老师，我不是故意逃课的。
3: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逃课的，你昨天午饭前是找同学借的吧？晚饭也没吃，你就回宿舍睡觉了。哎呀，来，喝点热豆浆，别噎着。慢点，慢点。哎，来，我这里还有50块钱，你先拿着。以后啊，没钱吃饭就来找我啊，别自己躲着。

0: 你就算睡着了，肚子还不是一样饿着呀。
1: 张老师，您的工资都替我交了学费了，这个钱我不能要了。
0: 哎呀，大小伙子的别磨叽，来拿着。
1: 哎呀
0: 拿着。
1: 老师，我不能要。
0: 拿着，来再试试这件棉马甲。你那件单衣太薄了，天渐渐冷了，把这个穿起来。你看还挺合适，这下就暖和了哈。
1: 嗯，张老师，这是谁的衣服？
0: 这是我丈夫穿过的旧衣服，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送给你了啊。来，吃完了包子赶快回教室啊，别再耽误上课了。
1: 哎，张老师您怎么了？张老师，
2: 命运就这样一次次地捉弄着您，刚平复一些的内心又迎来重病的噩耗，您是怎么面对这一切的？
3: 医生跟我说，这个肿瘤是恶性，有五个多月的孩子那么大，我完全无法承受。我觉得命运对我怎么那么残酷呢？丈夫去世那会儿，我就想着跟他一块儿去得了，结果没让我死成。现在为了这些学生，我有奔头了，可这想活怎么又活不成了？我不服气，越是这样我就越坚定，我要对学生负责，我得活，必须活下去。
0: 这边，高校长，您看啊，这是张老师的检查结果。脑这儿看到了吗？片子上这个地方就是肿瘤，
4: 这么大呀！
0: 已经长得有五个月的胎儿那么大了，无法想象他是怎么忍过来的。
4: 是啊，
0: 现在肿瘤已经把内脏挤压的移位了，他的肠子和腹后壁都粘到了一起了。
4: 哎呀，
0: 你试想一下，他现在得有多疼啊！
4: 是，快活，快活呀！我一直没有关心张老师的身体状况，就看见他每天都在加班，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了学校，放在那帮孩子的身上了。那天中午我就见他脸色不太好，我当时就应该及时了解，及时关心呢。哎，徐医生啊，那咱们赶紧抓紧治疗吧。
0: 放心，
4: 徐医生，
0: 高校长您放心，
5: 我们高校长。
4: 哎，李大姐，你怎么来了？
5: 张老师醒过来了吗？
4: 我跟徐医生不是正商量着呢吗？这张老师的病情啊，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啊。
5: 哎，徐医生，你一定要好好给张老师治病啊，他是个好人啊，他把自己的饭钱都扣下来给孩子们交学费。医生你看，这些钱是我们组织大家捐给张老师的医药费，您一定要想办法治好他的病啊，他是个大好人啊。
0: 大姐你放心啊，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全力给张老师治疗的。
4: 就是啊，李大姐你就放心吧，有许医生的吗？
5: 谢谢你了，许医生。啊，我这里还有五块钱路费，一起交给您。
4: 李大姐，你这把路费都给捐了，那一会儿20多公里的路你怎么回村啊？
5: 嗨，我走路回去不怕，只要能治好张老师的病啊，我多走几步路又算什么？
4: 不是，李大姐。
5: 哎，我走了啊。
4: 哎，李大姐。
3: 我没为这个县城做什么大的贡献，倒给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添了不少的麻烦。李大姐家住在很偏远的深山里，她把这最后剩下的五块钱路费都捐给了我。我躺在病床上就想啊，是当地的老百姓把我救活了，我一定要为这块土地做点事儿。
2: 您总说是老乡们的善念感动了您，可他们都是被您无私的奉献默默感动着的呀。您为了这份承诺

0: 为了拯救大山里的女娃们，走上了一条异常艰辛的建校之路。
1: 我当时就想办一个完全不收费的女子高中，能救一个算一个，总比不救强。通过读书改变这些女娃娃的命运，改变她们家庭的命运，改变她们三代人的命运。
0: 可是在华坪这个贫困县办一所完全免费的高中，当时在很多人眼中都是痴心妄想，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吧。
1: 是啊，大家都说这办学校收费都够困难的，还免费。说得好听的说我是理想主义者，说得不好听的都说我张桂梅神经错乱了。为了这事儿啊，我反反复复找了好几次县教育局的局长，

0: 局长。
1: 哎呦，是张老师啊，您又来了。来来来，先坐下。您看这大热天的 啊，先喝杯水嘛。
0: 局长，水啊我就不喝了。我今天过来呀、啊、还是来找你要钱的。只要你帮我把办学校的钱解决了，我马上就回去。
1: 哎，张老师，您听我说啊，您要见的它可是一所完全免费的女子高中，没有那么容易。
0: 你要是不帮我解决问题，我就天天来了啊。政府要是解决不了啊，我就只能自己去想办法了。
1: 哎，张老师，您听我说嘛，您要干的这件事儿啊，它以前没有先例，不是吗？也不是我们一个县教育局可以说了算的。
0: 我都跑了好多地方了，局长啊，你就告诉我这事儿啊到底怎么解决吧。
1: 张老师，您听我说啊，咱们先不说学校，您觉得呀，建一个普通的高中生物实验室他得花多少钱啊？
0: 2万够了吧。
1: 嘿，2万？张老师，您想的可太简单了，这后面啊还要再加2个0呢。
0: 啊，要那么多钱呢？
1: 那可不是要那么多钱嘛。
0: 哎呀，
1: 所以说啊，不是我们不支持您，是客观条件啊现在不成熟。咱们华坪县是一个贫困县，财政经费有限，要用钱的地方也很多，等等再说吧。
0: 这我们等得起，孩子们的厂长等不起呀、啊、这
1: 张老师，张老师，您先别走，您听我说，我们都支持您建学校，大家也都一直在想办法。哎，我正想跟您说呢，我们准备拨款啊，支持您在华坪一中设立一个鬼魅班，您觉得怎么样？
0: 哎呀，局长啊，一个班怎么能解决得了那么多山里女孩上学的困难呀？只有一个班，能来上学的姑娘高兴了，那些不能来的姑娘心里不是更难受吗？
1: 哎，您先别着急，张老师，目前的情况啊，咱们也只能这样一步步的来，先有了一个班，咱们再想其他的办法建学校。
0: 不行，这些山里的女娃娃们都得来读书，要是解决不了啊，我就接着去募捐，1块2块，总有一天可以筹够钱为这些女娃娃们建一所属于她们自己的免费高中。
1: 好好好，张老师，怎么说着说着又急了呢？哎，我答应您啊，筹钱建学校的事儿啊，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但是您啊也要先答应我，不要再去自己募捐了。您上次去募捐才让人放狗给咬了，可别再去了。哎，您看啊，这里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
0: 哎，局长，这
1: 就像您说的，咱们能帮一个先帮一个嘛。
0: 局长，我谢谢你，可是这钱……
1: 张老师，我知道这点钱啊它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要不这样，咱们先给最困难的学生把学费给交了，您啊就先回去，钱的事儿啊咱们再想办法。你也知道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不是吗？
0: 好吧，局长，那你先忙吧，我先走了。

0: 老师，您先别走啊，你听我说嘛。哎，张老师，常老师，常老师，
1: 局长啊，等你们想办法呀，不知道等到哪天了，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去筹钱去吧，哪怕是一块一块的去凑，也总有凑够的那天。
2: 哎，同志，你好。
3: 让一下，让一下。
2: 你看，哎，这是我的身份证。你看，我叫张桂梅，是丽江华平民族中学的一名教师。哦，对了，这里还有我的劳模证，这些都是我的奖状。
3: 您等一下，您要干什么呀？
2: 哦，我想筹钱为山里的女娃办一个学校。
3: 办学校？
2: 啊？
3: 办什么学校？现在的骗子骗人都这么高级了吗？
2: 啊，不是，同志，我不是骗子啊！你听我跟你说啊，同志。
3: 哎，你走开，快走开，不然我就报警了。
2: 哎呀，我不怕你报警。你看，你看这些奖状，哎、都是真的。
3: 别烦了，让开！
2: 哎呀，
4: 不要命了？没开着车呀？老婆，你没事吧？
5: 干什么呀？你撞人了？你还那么凶？赶紧下车看看呀！
4: 好，好。
2: 对不起啊，我没注意到你们的车。
5: 大姐，你伤到哪儿了吗？啊？
2: 没事儿，我没事儿。
4: 大姐，我也不是要撞你，就是转弯太急，我是车头太高没看见你，而且你看。
5: 大姐，你快把裤脚拉开，我看看，腿是不是流血了？
4: 流血了？
2: 没关系，不要紧。就是擦破点皮。
5: 哎呀，大姐，我们还是带你去医院看看吧，万一伤了骨头就严重了。
4: 是啊，
2: 不用去医院了啊，不用去，我没事儿，谢谢你们啊。
5: 大姐，你别怕，医药费我们来承担。哦，还有哪儿不舒服你就说。
2: 啊，我人没事儿，只是想问问你们，可以给我捐点钱吗？
5: 啊？
4: 这。
5: 捐钱？你还真是来碰瓷儿的呀！
4: 看吧，我说什么来着？
6: 大姐，你说你们这种人，不就是为了点钱吗？至于这么不要命吗？
2: 啊，不，同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误会了。我募捐啊，是为了办一所完全不收费的女子高中，让山里那些女娃们可以免费读书。
4: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编瞎话了啊！你们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你就直说你要多少钱吧。说我真是佩服了，你都撞成这样了还只想着钱。
2: 哎，
4: 行行行，
2: 不是的，
4: 算我倒霉行了吧。
2: 哎呀，你看同志，你看啊，这是我的劳模证。哦对，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没编瞎话，我是一名中学教师，确实也是一个劳模。我们那儿啊，有很多女娃娃由于贫困辍学了。我就是想吧，
5: 大姐，钱我们可以给你，你自己去医院看看你的脚吧，以后别出来干这个了。
6: 就是，啥劳模会这样出来要钱呢？你看看他那样，少跟他废话。
4: 大姐，给你300，我认栽，咱们就算私了了。你拿着钱赶紧走吧。老婆，上车，咱们走。
2: 叫什么名字啊，同志？哎，这300块钱我给你寄。咋整啊？我把你车牌给记下吧，云 A84063。
7: 哎，建学校的钱什么时候才能凑得够啊？2803块，加113。加上今天的300，什么时候能把它凑出来？再加。

0: 校长啊。
1: 哎，是我是我，张老师啊，有个重要的事要通知你啊。
0: 哦，高校长，你咋了？是学校有啥事儿吗？
1: 不是，张老师，是您这在哪儿啊？喂
0: 喂喂，听得见吗？
1: 我电话有些听不清。
0: 我在大街上募捐呢。
1: 哎呦我的张老师啊，您还募捐什么呀？您赶紧回来吧啊！您呀、啊、被选为代表参加党的17次代表大会了。
0: 啊？真的？
1: 啊！
0: 参加党代会？哎呦！太好了。
1: 那可不，好事儿。
0: 行，高校长。我这就回去，你等着啊！
1: 好嘞，好嘞，您快点，赶快回来，张老师。哦，对了，张老师，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开党代会的时候啊，县里给了我7000块钱，让我去买衣服。我一看呐、啊，那么多钱，我就没舍得花，给学生交了学费。我穿着旧裤子就到了北京。结果被一个记者看到我的裤子破了，就现场采访了我。就这样，他为我写了一篇报道，叫《我有一个梦想》。
3: 就是这篇《我有一个梦想》的文章，让您的梦想照亮了我们山里女孩的希望。社会各界得知了您的事迹，都为我们捐款筹钱。学校终于在您一点点的艰辛努力下建起来了。
2: 建起来了，建起来了！开学那天，我都高兴坏了。我想写篇发言稿，可这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感谢多少人。
4: 好好努力，报答社会。
5: 感谢苍老师啊，感谢呀、啊！我们这些贫困户的女娃，终于有学上了。
6: 感谢党，感谢政府，我姑娘这个放羊娃，今天也可以坐在这个教室里，和其他娃娃一起上课了。
7: 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啊，感谢全社会的好心人呐、
8: 啊！让我叫你一声妈妈。
3: 就是这一天，我坐进了华坪女高的教室。虽然学校条件非常简陋，除了孤零零的一座教学楼外，什么都没有。可是我的梦想。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第一集。剧中人物张桂梅由何建元演播，钟小丽由王伯宁演播，许医生由李霞演播，高校长由钱程演播，县教育局局长由王旭东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刘佳彤、王艺璇、谢恒生、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出品人郭浩，总监制黄艳玲、何丽君，制作人王旭东，编剧姚幼彤，导演何建元、钱程。
1: 2009年，华平女高刚建校半年，女高初创的时候，大家都在看着，看这所奇特的免费女高是否真的能办下去。条件艰苦，老师们一个个走了，学生也被家长一个个带回了家。张老师，您看着自己一砖一瓦创立起来的学校面临这样的局面，一定特别痛心吧？
2: 是啊，我着急呀，可着急有什么用呢？路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这走了的学生不也得一个一个喊回来吗？干就完了。
3: 张老师、陈老师，你们可扶好了呀，这一会儿啊路上颠得很呢。
2: 哎呀，不怕，这路啊我比你还熟呢，尽管开吧，李师傅。
4: 就是啊，李师傅。哎，张老师这个月已经是第八次去做家访了，
3: 这张老师也太辛苦了，这一会儿到了山脚下，你们可怎么上去？
2: 能怎么上去，我靠这一双脚走上去。
4: 对，我们啊一步一步走上去，
3: 这真是太不容易了。张老师，娃娃们有你们这样的老师那就有福了呀。
2: 得了，您别夸了，赶紧走吧。
3: 好嘞。
5: 等一下，张老师。
6: 张老师，
2: 哎呦，怎么了？慌成这样，慢慢说。
6: 张老师，这是我的辞职信。
2: 吴江，连你要辞职了？
6: 吴老师，前天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再等两个月啊，你等新的老师来了你再提辞职的事儿啊。
2: 吴江，你的情况我知道，真的不能再坚持坚持了。
6: 张老师，知道现在学校很困难，大家一个个都走了，确实很需要老师。可是我们现在白天要教课，放了学要辅导学生自习，平时要打扫卫生，晚上还要给学生当保安，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2: 我知道，现在我们女高条件确实很艰苦，如果你们实在干不下去了，我也不拦着。
6: 哎，不是你，吴老师，你不能走啊！哎呀，张老师啊，这已经走了八个人了，现在连体育老师也要走，我们女高这样还能坚持多久啊？哎，吴老师，你就再考虑考虑，先留下来。

0: 考虑。要走的，咱们不拦着。现在学校刚成立，情况不太好，但大家付出的太多了，实在要走的，就让人家走吧。
1: 张老师，对不起。
0: 我知道你家的情况，不能勉强你留下。去吧。
1: 张老师，你永远是，是我最尊敬的人。哎，吴老师，吴老师。哎，张老师啊，您也知道，我们这儿招生本来就没有分数限制，所以学生基础都很弱呀。我们几个年轻老师经验也不足，再这么走下去，老师都不够了，怎么开展教学呀？
0: 别慌，我来想办法。咱们先出发吧。李师傅，走。
2: 好嘞。

0: 张老师，咱们建校的时候有17个人，这才半年，哎，加上吴老师，这已经走了9个了，学生也开始。哎呀，外面都说
1: 什么？
0: 说咱们华坪女高办不下去了。
1: 胡说，怎么办不下去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这个学校我就要办下去。咱们先到林娟家，看看这个孩子到底因为什么要退学，把他带回来，咱们教师一起开个会，没啥不能解决的。你说是吧，李师傅？哎，
2: 张老师，你这一趟又一趟，大老远的去家访，能起作用吗？那孩子都退学了，还能再跟您回学校吗？
1: 怎么不起作用？我告诉你，李师傅，今天我去林娟家，无论如何我要把这个孩子给带回来，你信不信？
2: 我信，我信。
0: 哎，是啊，李师傅，别的不敢说，咱张老师做家访可是一去一个准啊。别看刚到学生家的时候气势汹汹的，最后啊，哎，没有哪个家长不被张老师弄哭的。
1: 哪是我给弄哭的嘛？不过话说回来呀，山里面每一家的日子都苦啊。
2: 林娟他们家3个都是女娃，张老师，你又管得了几个吗？
1: 再有多少个我都要管。先把林娟送去念大学，她那2个小妹妹，我也一个一个的把她们都弄出来，将来呀，都培养成大学生。
2: 张老师，我们这一片的就属您能耐大，要说别人我都不服气，就佩服您。
1: 我只是个普通的党员，没啥大的能耐，但我啥都不怕，我身后有党，有政府呢。这些女娃娃一个个走出深山，改变了命运，他们的整个家族就有希望了，咱们这个穷山沟啊，脱贫也就有希望了。
2: 张老师，您别说，虽然我没啥文化，但是每次听了您的话呀，我这心里就特别有劲儿。您坐稳了，我加快速度，让你啊早点赶到林娟家。
1: 好嘞。
2: 张老师，这拖拉机上不去，剩下的路啊只能您自己走，您可千万当心呢。我听我姑娘说，您上个月骑摩托车去家访，摔断了肋骨，这肯定还没好吧？
1: 没事的，李师傅，你去吧。陈伟还在呢，他可以扶我。谢谢你啊，
2: 张老师，您别客气，您也是我们家恩人呢。你们到时候下山来给我打电话，我又把您啊和陈老师好好的送回学校去。
1: 是把我们和林娟一起送回去？
2: 对，对。带上林娟啊，一起回去。
0: 好了，李师傅，你快回去吧。
2: 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行，没事儿。
0: 哎，放心吧，李师傅。

0: 张老师啊，下雨了。
1: 下雨能咋整啊？继续走呗。
2: 哎，哎呦，
1: 哎，慢点，慢点。
0: 这路太滑了。张老师啊，要不咱们等雨停了再走吧。
1: 你咋不说等路修好了再走呢？啊，这一路啊，全是土路。雨停了，别尽是泥，赶路要紧。翻过这座山呢，他要过条河呢。再耽误啊，咱们天黑都到不了。
0: 哎，张老师啊，我发现您这个人还真乐观。
1: 那能咋整啊？越困难就得越乐观。风呀滚滚，长夜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侧耳听，青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去呼。不行了。
0: 来，张老师，来，我拉着您。
1: 嗯，你自己当心啊，这河水挺急的。
0: 是啊。
1: 啊，哎哎，千万扶好了。哎，来来，这根树枝你抓住。
0: 您怎么样了？
1: 没事儿，我没事儿。别怕，多大点事儿啊？正好给我洗洗身上这些泥。
0: 张老师，您可把我吓坏了。您这是要让河水冲走了？那我。
1: 咱们都还没见着呢，我怎么能让河水给冲走呀？快走吧！哎呦，
0: 哎，哎呦，张老师，您这是伤哪儿了？
1: 哎呦，没事儿。哎呀，刚在石头上撞了一下，不碍事儿。我休息一下，缓缓就能走。
0: 哎，不行，我帮您看看。您这肯定又是伤到肋骨了，您等我，我去叫人。啊，
1: 哎呀，
0: 您先休息会儿。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陈伟，陈伟，
3: 张老师，我很快就回来。
0: 有人吗？有人吗？呀，林娟，
4: 陈老师，
0: 林娟啊，你家还有人吗？张老师要来你家做家访，在河那边摔伤了，动不了了。
4: 张老师，他怎么样了？
5: 娟儿，什么事儿啊？
4: 爹，我们张老师受伤了，爹，救救张老师！
6: 姐姐！
5: 哎呀，这个张老师怎么又来了？不是，这个时候咱不读了呀，他来多少次那也没有用的。
0: 哎呀，林大哥，你先别说这些了，你先跟我去救人啊。
5: 行行，娟儿，赶紧把咱们家马牵出来。
4: 好，
5: 赶紧的。
4: 张老师，
1: 林娟儿，
4: 张老师，您怎么样？伤得重吗？
1: 我没事儿。哎，您怎么样啊？回家这两天有没有好好看书啊？

0: 张老师，我对不起您。
1: 张老师，张老师，您怎么样了？能动吗？
2: 不怕，又不是多大点事儿。
3: 张老师，我先扶您上马，您当心着啊。
2: 上马去哪儿啊？
3: 你这个，
2: 咱不着急，先把林娟的事儿啊给说明白了。
3: 张老师，我是怕您把骨头摔断了，您得先上马。
0: 是啊，张老师，
3: 你驮您去看医生去啊。
1: 张老师啊，咱们先去看伤吧，您的肋骨还没好呢。
2: 今天不把林娟的问题解决了，我是不会走的。小娟她爹，孩子好好上着学，干嘛突然要退学呢？
3: 张老师，我们家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
2: 我知道你们家困难。小娟的学费、生活费都是政府补助的，孩子读书不给家里增加负担呐。
3: 张老师，这说一千道一万，我们家小娟她是要嫁人的，你不要管了。
2: 嫁什么人呐？哎呀，才多大的孩子？
1: 哎呀，林大哥，你就先答应张老师好，让他去看医生吧。
3: 这事儿没啥说的，我已经定了。年不就没什么。
2: 小娟她爹呀，你怎么还是不开窍呢？你看着小娟的眼睛跟她说，不让她读书了。你看着，你跟她说，你摸摸自己的心口，你这样对得起孩子他妈吗？
3: 对。
2: 小娟她妈死的时候有多委屈，有多痛苦，你忘了？那可是一口一口喝的农药呀！你眼看着自己的媳妇儿一点一点断了气，你这个大老爷们儿不憋屈吗？你自己的媳妇儿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你说。你说说，你媳妇儿死的冤还是不冤呢？
3: 太冤了！
2: 冤死的孩子他妈，你怎么还不醒悟啊你？曾经多好的一个家呀，就让愚昧给毁了。
1: 是啊，林大哥，小娟他妈这事儿，不就是因为愚昧嘛，被别人拽了一下衣服就回家喝农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啊就这么丢了。
2: 小娟要是再不读书啊，不走出大山，你们家世世代代还得落后受穷，还得受欺负。只有她改变，你们整个的家，你们整个家的命运才能改变。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呀，
0: 张老师？
1: 林大哥，你看看村里现在的情况，没钱的人家贷款都要送儿子去读书啊！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呀？大家都知道读书好啊，读书有用啊，那儿子读书了，姑娘就不该读书吗？
3: 你不是。我们家命苦啊，生了三个姑娘。
2: 说的什么混话呀！
0: 张老师，你没事吧？
2: 姑娘怎么了？你有个什么头疼脑热的？不是你姑娘前前后后照顾你？你看看，你身上穿的，那不是林娟把生活费省下来给你买的毛衣吗？姑娘咋的了？姑娘知道疼人儿。知道孝顺父母，照顾弟妹，姑娘更应该接受教育。只有姑娘改变了，一个家庭才能真的改变。你想想你自己的媳妇儿，想想你这三个闺女，要是再不读书，你现在就可以看见他们以后当妈的样子了。你们家再过几辈子也还是这个穷样。
1: 林大哥，你们家这样的情况啊，没有其他出路呀，你只有让孩子继续读书啊，考上大学出去找工作才有希望嘛。
4: 爹，我们也想上学。

你们家这三个丫头我都管了。林娟，跟我回女高继续读书，考上大学。这两个小姑娘，明天我就让县幼儿园来接你们，让他们一块儿去，学费生活费啊我出了，让他们读完幼儿园读小学，小学毕业上中学，我一直供他们大学毕业。

0: 不是，张老师，你干
1: 来
0: 干什么呀？
1: 这些钱你拿着，拿着。
0: 不，不行，不行。
1: 哎呀，拿着，要过冬了，给家里添置点保暖的被褥。
0: 不行，不行，张老师，这不行。
2: 张老师，
1: 拿着。
2: 张老师，这是您的医药费呀。
1: 你不表示点儿？
2: 我，哎，我这里就剩500了。林大哥，
3: 好，
2: 您拿着，这也是我这个班主任的一点心意。
3: 不是，
2: 哎，您拿着。
3: 张老师，我谢谢你们。
1: 你看你，哎呀，
3: 您的医药费我不能要，你对我们的帮助已经够多了。娟儿，我们不能再要老师的钱了。
4: 张老师，我们不能要啊。
1: 拿着，令娟儿，我这就要带走了。以后啊，就跟着我好好上学。你可不许再提退学的事儿了啊！
3: 张老师，
1: 怎么还不答应啊？
3: 不，答应，让他跟着您去好好上学，改变我们家的命运。
2: 张老师，来，我扶您上马。
3: 对，张老师，你赶快上马吧，咱们先去看你的人了。
2: 对，
1: 我没事儿，我们先回学校。

0: 次次艰难的家访路，您硬是把学生一个个又带回了学校，坐回了课桌前。可是学生回来了，老师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1: 我们女高的老师确实不容易啊。我们的男老师结婚，仪式刚办完，马上就回来上课了。我们的女老师做了手术，才能穿衣服就赶回来上课。我们的付出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2: 张老师，你们回来啦！
3: 马老师好。
2: 哟，林军也来了，太好了。
4: 来，张老师。
2: 呀，张老师，您这是怎么又把自己伤成这样啊？
4: 快扶一下吧，张老师啊，又摔伤了。
2: 来，
3: 林军儿，你快回教室去吧，去上课去啊。
4: 去吧，林军儿，这儿有我跟马老师呢。
2: 嗯，那老师，我去上课了。
3: 张老师，您的旧伤还没好呢，怎么又伤成这样了呀？您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呀。
1: 我们回办公室再说吧。
4: 哎，来，张老师，哎，慢点。来，哎，小心小心。
3: 来，坐下说。
4: 来，
1: 马杰，哎，去，把咱们的党员教师都叫到我办公室来。
3: 好嘞，张老师。
4: 哎呀，张老师，您就先别忙活了，我先送您去医院。
1: 不着急，医院的事儿之后再说吧。哦，对了，陈伟，你去把画笔和颜料给我拿过来。
4: 啊，您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1: 快去吧，别磨磨唧唧的。
4: 哎，
0: 现在女高条件非常艰苦，可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学校难道就这样停办了吗？这个坎怎么才能迈过去啊？
1: 正在我举目无援的时候，我翻开了一个个教师的档案，忽然我眼前一亮，最后留下的八名老师中竟然有六名共产党员，这就是希望啊。过去在战场上，只要还有一名党员在，阵地就在，何况我们现在还有六名党员呢。我瞬间觉得学校可以继续办下去了，所有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了。
5: 来，陈伟，
4: 哎，
5: 你带着大家一起，咱们把党

0: 旗画在这面墙上。
1: 好，张老师。
0: 大家看看，我们这面鲜红的党旗，想想那些革命先烈们是怎样创造下我们今天这个和平美好的生活。如果在抗日战争年代，阵地上哪怕还剩一个党员，这片阵地都不会丢掉，何况我们还有六个党员同志们呢，我们害怕什么呀？大家再看一看当初入党时我们的誓词吧。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2: 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
0: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2: 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
0: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2: 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0: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2: 对党忠诚，积极工作，
0: 为共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剧《我的老师张桂梅》，出品人郭浩，总监制黄艳玲、何丽君，制作人王旭东，编剧姚幼彤，导演何建元、钱程。
1: 尽管这瘦弱的身躯已经被20多种疾病折磨得不成样子，张桂梅老师还是坚持着每天第一个点亮教学楼的灯，最后一个关上教室的门。为了让这些基础薄弱的学生能考上大学，无论有课没课，老师们和学生一起早上5点多起床，夜里12点休息。而张老师起得更早，睡得更晚，学生的作息有严格控制，3分钟之内从教室赶到食堂吃饭不超过10分钟。
2: 他们喊我是魔鬼，有人喊我周扒皮，半夜鸡叫。
3: 吴婷婷，你怎么就打这么一点饭呢？啊，张老师，我吃不下。
4: 那不行，不吃饭怎么有劲儿学习呀？来，把饭先吃了，别多想。你付出了努力呀，就一定会有回报的。只是成绩提高啊，不光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还需要时间呢。你只要咬牙坚持下来，一定能看到自己的进步，啊。
3: 嗯，张老师。
1: 张老师，很多人不理解您。
2: 看着孩子们那么苦，我们也难过。
1: 他们认为您的教育方法是填鸭式的，都靠死记硬背，把学生逼出的成绩。
2: 我们能怎么办？只有拼了吗？
1: 可是我知道，当时基础那么薄弱的我们，连中考都没有参加过，就要考大学。那只能拼了命的学。
2: 我们的学生可以考到浙大、厦大、川大、武汉大学，我们女高的老师付出的是什么？那都是用命换来的。女高的姑娘们面对的困难不仅仅来自学习，她们还有家庭的负担、外界的压力。我们作为老师，不光是辅导学习，更重要的是帮助她们树立信心。

0: 老师，张老师，张老师，不好了！
1: 怎么了？
0: 吴婷婷不见了！
1: 啊？怎么会不见了呢？
0: 哎呀，坏了！这孩子心里有事儿，走，赶紧去找找去。哎，好。
2: 婷婷，婷婷，吴婷啊！婷婷，你在哪儿啊？说话呀！
0: 吴婷婷，吴婷婷，
3: 吴婷婷！
0: 哎，婷婷，今晚是哪位老师值班呀？
4: 张老师。张老师，
2: 哦，陈老师，
4: 今天我值班，
0: 发现什么情况没有？
4: 我一直在门口守着，没人出去啊，
2: 是啊，
4: 应该还在学校里呢。
0: 哎，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哎，马杰，你跟我一起到后面花园那几个大树下面找找。好，张老师，
4: 走，咱们去那边找找。
2: 好，
4: 走走走，
2: 我们去那边吧。婷婷，
3: 婷婷，
2: 婷婷，
1: 张老师，我看见了，那儿，草丛里蹲着呢。
0: 好了。好了，我看见了，你先回去吧。
1: 张老师，我陪您一起吧。
0: 不用，这孩子啊，心里肯定有很多话憋着呢，我跟他聊聊。

0: 你们先回去吧。
1: 那张老师，您把我的衣服披上。
0: 行，衣服给我。你们都回去吧，啊，回去吧。
1: 那我们都先回去了，
0: 啊，去吧，去吧。婷婷，
2: 张老师，
0: 婷婷，大晚上不睡觉，躲在这儿干嘛呢？
2: 我，
0: 傻孩子，来，张老师坐你旁边，和你唠唠。
2: 张老师，这凉。
0: 我没事儿，来，你把这衣服披上。有啥话呀？咱俩说。
2: 张老师，
0: 张老师给你出出主意，想想办法。
2: 张老师，我跟不上，我不管怎么努力，我的分都提不高。对不起，张老师，这次模拟考我的分数还是没有提高，我对不起陈老师，我对不起您。
0: 哎呀，婷婷，不难过啊，孩子，不难过啊，没事的，张老师知道。没关系的啊，来，这样，张老师跟你说说我小时候的事儿。1957年的时候啊，我在东北出生了。那个年代和现在啊，可不一样，物质上是很匮乏的，但是精神上都很富足。我从小呀，就特别喜欢听革命先烈的故事，爱看那些革命故事的小画书。看了就想学认字儿，好容易盼到了可以读书的年纪。我现在还记得那天啊，我就自个儿跑回家，翻出户口本去学校报了名，然后回到家呀，就换上了姐姐买回来的红皮鞋、天蓝色的裤子，就往左右邻居家跟前跑。那个高兴呀！
2: 那为什么要换姐姐的皮鞋和裤子出去呢？
0: 高兴呀，去引起大家的注意呗，要让周围的街坊四邻都知道我要去上学了。你说婷婷，要是换了你高兴不？
2: 我高兴。
0: 是啊，终于可以上学读书了，可把我给激动的呀。就这样啊，我就当了班长，成了少先队员。后面到中学了，我们学校排练歌剧江姐，选我做了主演，我别提多高兴了。江姐在我心里的形象啊，一直都是又美又忠诚又纯粹的。哎，她的唱段和台词我倒背如流。

0: 婷婷，你看你唱得多好啊。
1: 我跟你说呀，演出那天啊，附近的学生、老师、农民和工人都来看了，特别是我爸，坐在观众席里啊，一直向身边的人介绍，这个江姐是我姑娘，就是我姑娘。当时啊，我便暗下决心，要以江姐为榜样，做她那样的人。
2: 张老师，您真棒。
1: 婷婷，你也很棒啊。你想想，你刚入学那会儿，数学才考了6分，基础多弱呀。今天这样的成绩，也是你自己一点点苦出来的。咱们和其他学校的同学没法比，咱们要和自己比，不管多难，咬着牙都得挺过来。
2: 程老师，我就是恨我自己不争气。
1: 婷婷呀，张老师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恨不得自己有个3头6臂，可以破除万难，但是路还是得一步一步的走啊。你看江姐也和咱们一样，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可是为什么她能有那样顽强的精神，为了自己的信仰百折不挠。
2: 张老师，我懂了，我会更加努力，不再瞎想了，我必须勇敢起来，坚强起来，困难才能一个个解开。
1: 好样的，姑娘。你怕啥呀，你还有我呢，还有同学老师们呢，不管多大的难题，咱们都可以一起面对，一起解决。走，回宿舍睡觉去。
2: 嗯，张老师您慢点。
1: 没事儿，能起来，你快回去睡觉吧，明天早自习不许迟到哦。
2: 张老师您放心，我一定跟上大家，再也不会掉队了。
3: 在华坪女高，每周一全体师生面对着共产党人顶天立地代代相传的红色大字，在大操场上宣誓。
4: 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红岩》这本小说，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写入党申请的时候啊，我写了那么一句话：我要做焦裕禄那样的人，我要为自己对党的许诺负责任。
3: 每周六上午，姑娘们全体上思想政治课，讲革命前辈的红色故事。课间操，学生们一起跳南泥湾。当时我考上大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入党，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哪里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是张桂梅老师，在我们这些学生心中，深埋下一颗颗红色种子。
4: 所以啊，现在我们的学生选择的职业大多是教师、医生、军人，我们就是要培养共产党的接班人，能够忠于党、忠于人。
3: 张老师帮我们系好了人生第一粒扣子，我们更值得骄傲的是，我们的理想、目标更加清晰坚定了，更加懂得回报社会，懂得感恩了。
4: 当时我就在想，我们共产党后继有人了，不管我付出的是什么，我都觉得很值得，很值得。

0: 前再一次检查好所有的考试用具啊！啊，你的都带了吗？快快快，大家都检查检查啊！考试证件带齐了没有？看一下。上了考场，沉着冷静，不骄不躁，发挥出最佳水平，好不好？
1: 好。
0: 好，大家排队上车。嗯，
2: 走走。
3: 哎呀，等等我，等等我。
4: 哎，你慢点，你慢点，哎呦，好紧张啊！
0: 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同学们。
5: 加油，加油。我给你站住。
4: 你慢点，你慢点，我在那。
6: 姑娘们，调整好状态，放松，不要紧张。为了今天，咱们已经准备了三年，这三年里的每一天啊，都是大家付出的努力。今天，好好发挥吧，姑娘们。咱们把歌唱起来。我和我的祖国，唱
1: 好。

老师，您还记得您病得最重的时候说过，您活不了几年了，在您活着的时候，一定要看着我们都走出大山。

0: 看着我们都有一个好的未来。
1: 我呀，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每年高考公布成绩的时候，最害怕的也是这个时候，怕你们考不好。女高的姑娘们能够走到这一步，孩子们付出的和老师们付出的都是难以想象的。
2: 同学们，同学们，放榜查成绩了。陈娇608，徐静605，高小燕612。
3: 本台消息，华平女高今年共159人参加高考，600分以上考生多达17人，一本上线考生70人，本科上线考生共计150人，仅有9人没有考上本科线，一本上线率44%，本科上线率94.33%，综合上线率100%。
4: 张老师，您一次次的为女高的孩子们创造着奇迹。我们多希望您可以对自己好一些，不要再过度透支您宝贵的生命了。

0: 是啊，张老师，您醒了。啊，我这胸热水袋一直给您这么捂着。哎，可怎么捂？我痛捂不热呀。淑姐，你别难过。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1: 您说，您说。
0: 能不能把我的丧葬费提前预支给我呀？
1: 这，
0: 我是想啊，等我走了以后，就把我火化了，扔到金沙江里。
1: 哎，
0: 这怎么捂？我痛捂不热呀。
1: 淑姐，你醒了。
0: 啊，我每天早上起床呀，这浑身上下呀，都像针刺一样的疼。啊，我有时候啊，就在想，明天就干脆不起来了。明天。

0: 试一下，也就挺过来了。
1: 您这要坐起来吗？
2: 来来来，我扶你，你慢一点。
1: 好些吗？
0: 我知道自己的病治不好了，能多维持一天，我还是想多看这些孩子一眼。毕竟我们还有考上清华北大的目标没实现呢。
1: 哎，张老师啊，您这一路走来真的辛苦了。
2: 为了这些孩子，您也得好好活着。
1: 对呀，
0: 我活到60多够了。生命不在于长度，有点余光我把它用在学校多好呀。
1: 慢点慢点，
0: 我能为别人解决点痛苦，不管活到几岁我都值了。
1: 张老师啊，您一定能看到这些孩子一个个考上大学，一个个的回馈社会。
2: 张老师，您看这些都是学生们给您寄来的信，他们现在啊都已经过上了不同的精彩人生了。来，我给您念念。这是刘雪，就是那个最瘦最小的女生，您记得吧？
0: 记得记得。
2: 她给您写的信我给您念念
0: 啊。
2: 她写：我最敬爱的张妈妈，简信好，如果没有您，我今天的年纪孩子应该已经3岁了。
3: 是
2: 您
3: 彻
2: 底
3: 改变了我的命运。2009年我参加中考，分数没过线，如果自费读高中一年要好几千块钱，当时我妹妹也在上学，家里拿不出这么多钱。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放弃读书回家种地。有一天我听到同村的一个女同学说起华坪有一所女子高中，专门招收家庭贫困的女孩，不收取任何费用。我顿时感觉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来到学校报到那天，我正在门口犹豫，您老远看到我就上前来牵起我的手，带我走进了学校。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就慢慢改变了。在女高学习3年之后，文化基础薄弱的我，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如愿考上了警官学院。如今的我已经毕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张老师，我是刘雪，您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我们现在都有出息了，该是我们回馈学校、回馈社会、回馈您的时候了。
4: 傻孩子，你好好为人民服务，就是对我、对社会最好的回馈了。
5: 张老师，我是李玉，您看，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要去西藏当兵了。
4: 哎呀，你这孩子，一下跑去西藏那么远呢、海拔那么高，你怎么受得了？
5: 没事儿，张老师，您不是一直跟我们说吗？是党和祖国培养了我们，祖国哪里需要我们就上哪儿去。
4: 是啊，我一直教育姑娘们要报效祖国，可真去这么艰苦的地方，我这心里……
6: 张妈妈，我是李静林，我考上医学院了。我进入大学以后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入党，我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要沿着革命先烈的足迹一路向前。本科毕业以后啊，我还要考研究生，我都想好了，等毕业以后我要去当一名医生，我要治好您的病，还要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去治病救人。张妈妈，
4: 好好孩子，你们都成才了，这是让我最高兴的事儿。我看到你们取得好成绩回报祖国，心里啊比什么都满足，我也会和你们一起战斗到我最后那一口气。
6: 张老师，我是陈一飞，您还记得我吗？以前读书的时候，我每天看着咱教学楼上那几个大字儿，让梦想飞越大山。

0: 我就总是在想，这山外边到底是什么？今天，当我终于穿上了这件人民警察的制服，我知道，没有张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
1: 我常常问自己，大山外的世界如此纷繁，这些女孩出去了能干什么，要干什么？我们华坪女高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能为国家做贡献的人才。
2: 张老师，我今天毅然决然回到人生的起点，成为华坪女高的一名教师。我要踏着您走过的一寸寸土地，做您的接班人。从那个没有人生希望的贫困山里娃，到此刻站在华坪女高的讲台上，我永远牢记着张老师的教诲：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3: 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1: 如果说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77周末特别节目。那么今天上午时段，也就是11点到14点这三个小时呢，小雨会在电波当中来陪伴大家啊。那我们今天首先来关注一下电影，谁能拒绝一群叽叽喳喳满脑子香蕉和导弹的小黄人。时隔多年，这群黄色萌物带着全新冒险杀回大荧幕，一上映就拿下北美国庆档票房冠军，内地票房火速破亿，烂番茄新鲜度飙到91%，创下照明娱乐影史新高。没有复杂的剧情门槛，不用补前作也能直接入坑，90分钟全年龄段的密集笑点，不管是带娃消暑还是和朋友啊凑堆找乐子，都能让你抱着爆米花从头笑到尾。那么作为神偷奶爸系列的全新外传，小黄人与大怪兽把故事舞台搬到了1920年的好莱坞，时间线早于小黄人结识格鲁的这个阶段，堪称一封写给默片时代的浪漫情书。小黄人三巨头凯文、斯图尔特、鲍勃带着新伙伴詹姆斯还有亨利艾德以片场群演的身份闯入默片的黄金时代，靠着夸张的肢体表面啊和叽叽喳喳的萌语，他们一度成为了好莱坞的当红明星。直到有声电影时代的来临，没人能听懂他们的专属语言。

这群小黄人瞬间被行业冷落，不甘心放弃电影梦的他们，在绿色小怪兽咕米的怂恿下，翻出了一本古老的魔法书，想召唤真实怪兽来当自己的电影演员，拍出一部史诗级的怪兽大片。那么没想到翻开魔法书的瞬间，他们直接召唤出了浑身长眼、破坏力拉满的超级怪兽艾琳，还有章鱼、海怪、巨型鲨鱼、木乃伊等这个各路魔物接连登场。片场呢秒变灾难现场，整个城市都陷入了失控的混乱。这群闯祸惯犯瞬间切换身份，从片场追梦人变成了临时救援队，一边闹出无数这乌龙笑料嘛，一边脑洞大开的收拾烂摊子，在搞怪打怪中既化解了地球危机，也圆了自己的怪兽电影梦。那影片里也藏满了这个迷影彩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啊，巴斯特基顿的将军号等经典默片桥段被趣味致敬，还联动了环球经典怪兽宇宙的诸多元素。那皮埃尔·科芬回归指导并为所有小黄人配音，脱口秀演员傅航惊喜加盟中文配音，全片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小黄人标志性的无厘头欢乐。大人能品到好莱坞影史的情怀，小朋友能被萌趣冒险逗得合不拢嘴，是今年暑期档最适配全家一起看的合家欢首选。

继续来关注一下动画电影《八仙》，你印象里的八仙是不是各怀神通、自带仙光的正统神仙？那么今年暑期档上线的动画电影《八仙》直接打破了所有固有想象，八位传说里的上仙成了各有短板、满脑子搞钱的市井凡人，凑成一支歪打正着的草台班子，在仙气飘飘的蓬莱仙境闹出一连串让人笑到拍大腿的故事。这部从点映期就刷爆口碑的国漫新作，把传统神话、当代梗点和硬核国风美学揉得恰到好处，不管是带娃观影还是约朋友放松解压，都能找到专属的观影乐趣。那八仙跳出了传统神话里天生为神的叙事框架，把故事锁定在八位仙人尚未得道的凡人阶段，丢了重要宝物的吕洞宾，满脑子发财梦的钱小偷钟离权，爱碰瓷还精通算命的张国老，能造各种机关道具的技术宅韩湘子，还有其他几位各有小缺点的伙伴，因为一场意外凑到一起，原本只想去蓬莱捞一笔的这个金银财宝嘛，却误打误撞撞破了仙界藏了很久的秘密。影片呢，在细节考据点上藏足了巧思。你看啊，吕洞宾的山西口音对应他河东蒲州人的这个传说嘛，韩湘子的机关天赋暗合民间故事里他让牡丹变色的奇能，张国老的碰瓷绝技更是直接呼应史料里他两次炸死闭关的典故，同时他又用极富现代感的脑洞重构神话，神仙也要打卡上班冲 KPI。 蓬莱仙境建满了高速水路，连仙界的办事流程都像极了大家熟悉的职场日常，密集的笑点完全不生硬，大人小孩都能看得懂。那么视觉呈现上，影片呢更是拉满诚意，参考玄中记搭建的这个蓬莱仙境啊，以青山绿水为基底的仿水墨画，然后还有人物服饰上的传统刺绣纹样，连片中的千年古树都参考了青城山的天师银杏，每一帧画面都满是国风质感。故事的内核也远不止于搞笑，他没有把拯救苍生拍成

悬浮的口号，反而落在了普通人坚持做对的事儿的一个朴素的信念里。当八位不完美凡人站出来对抗不公的仙界体系时，藏在嬉皮笑脸背后的侠义语啊，羁绊总能悄悄地戳中观众的软肋。所以这个动画电影是在7月18号，也就是昨天上映的，所以刚好今天是周天嘛，如果说大家没事儿，不知道干嘛的话，因为白天外边很热嘛，你可以带小朋友去看一下，看一下这部影片啊，跟着这只草台八仙闯一闯蓬莱，在满屏国风雨爆笑里重新读懂老传说里最动人的凡人神性。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

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夏天热射病高发，快告诉爸妈这些病都是省出来的。那我们经常会听到爸妈说嘛，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能省一分是一分，这个想法没错，但到了夏天有些钱真不能硬省。看起来只是少开一次空调，少买一瓶水，少扔一点剩菜，背后却可能藏着中暑脱水、肠胃不适，甚至更严重的健康危险。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孩子，或者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更不能把忍一忍当成节约。夏天真正聪明的省钱，是该花的地方别犹豫，该扔的东西别心疼。那么首先，夏天超热也不开空调，这不是节约啊。很多老人夏天舍不得开空调，总觉得吹风啊费电嘛，还容易着凉。可是高温天气里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房间，比想象中危险得多。热射病是一种严重中暑的情况，可能让人体体温调节失控，进一步伤到多个器官。更麻烦的是，从轻微不舒服发展到危险的状态，有时候只需要几个小时。它不只是发生在太阳底下暴晒的人身上，密闭闷热通风差的室内同样可能中招。所以气温太高时，空调该开就开，白天可以设在25到26度，晚上睡觉调到27、28度，避免后半夜太冷啊。刚回家特别热的时候，也可以先开低一点，然后快速降温。

然后半小时之后再调回舒适的温度。第二，外出舍不得买水，最伤身体。夏天出门身体一直在出汗，有人为了省几块钱，口渴了也忍着，想着回家再喝呗。这个习惯看似省钱，实际上是在让身体缺水然后硬扛。大量出汗后，如果不及时补水，血液会变得粘稠啊，循环血量下降，肾脏也会跟着受影响，严重时可能会出现急性肾损伤。更重要的是，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啊，感觉口渴时身体往往已经缺水了啊，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养成有事没事喝点水呗，你别等到就是渴到不行了然后开始大口大口的喝啊，不要这样子。如果说你已经出了很多汗，那这个时候你还不能猛灌白开水。为啥？汗液会带走电解质，那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当的选择电解质饮料，帮助补充流失的盐分和水分。第三，食物坏了一点，别切掉。继续吃啊，水果烂了一小块，面包长了一点霉，甘蔗有一段编织了，很多人会把坏的部分切掉，剩下的继续吃。可是夏天食物变质快，这种舍不得扔很容易出问题。肉眼看到的霉斑往往只是表面，霉菌和这毒素可能已经向食物内部扩散啊，不是把坏的地方去掉就能完全解决。继续吃可能引起肠胃不适、过敏反应，甚至带来更长期的健康隐患。夏天买吃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少量多次啊，新鲜的食物尽快吃完，发现明显变质就别心疼，然后直接处理掉啊，直接处理掉。那么剩菜剩饭别一放再放啊，首先绿叶菜，大家需要绿叶菜是绿叶菜不管你是凉拌还是去清炒，那你这一顿最好保证是可以一次性吃完。就是绿叶菜隔夜之后，它的亚硝酸盐含量非常高，所以尽量不要隔夜啊，尽量不要隔夜。就是绿叶菜做多少吃多少，几个人你能吃多少你就做多少，然后最后剩下一点就丢掉，不要放在冰箱啊，想着说明天再拿出来吃。还有海鲜，海鲜也是，也不要隔夜啊，就是你买新鲜的嘛，对不对？活的嘛，然后你保证你这一顿能吃完啊，因为如果说你不能保证，那你隔夜之后，因为它海鲜的蛋白质含量很高，如果说隔夜之后更容易变质，那吃了可能会刺激肠胃嘛，然后还能加重肝脏的负担。还有像什么土豆、芋头、馒头啊，就是这些淀粉含量高的食物，如果一顿就是你一次你吃不完，你一定要给它密封之后冷冻啊，然后吃下次吃之前充分加热啊。还有豆浆也是一样，豆浆你就是你几个人你就榨多少杯，因为它豆浆的那个豆榨的那个榨汁机上，它是有很明确给到你的那个刻度嘛，你就是。你一个人你榨多少，两个人榨多少啊，也是不要隔夜，当天榨好煮好之后你就给它喝掉啊。再就是银耳蘑菇也是一样的，就是像蘑菇啊这种，还有什么银耳啊，还有什么木耳，就是你能吃多少你泡发多少。因为有很多人就是一次性泡很多，然后就放冰箱或者是搁那水里头一直泡着，那其实我跟你说它泡多了也不行，时间泡久了也不行啊，也不行，它是会坏的。你可别觉得你泡在水里你放在冰箱就没事了，那冰箱啊它是冰箱啊，它可不是保险箱，它不是说你把东西丢进去之后它就万能了，你就放心了，它就永远不会坏，它不是，它只是冰箱，它只是暂时能帮你保鲜，它不是说你给它放进去就万无一失了啊。所以会过日子不是处处忍，样样省。夏天真正不能省的是降温的钱、喝水的钱、新鲜食物的钱以及贴身用品的安全。这些地方省错了，轻则难受几天，重则影响健康啊。所以告诉我们家里人，尤其是我们家里的长辈，别总说没事儿，省点就省点啊，该省的省，该花的花，才是真正聪明的生活。

0: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现在你会不会太晚？你是唯一，我想和你在一起，不想再和你分离、哦、就算外面的女孩子她们叫我 baby， 在我心底只有一个老婆叫做 Vicky。 不知道该怎么说，等我知道怎么做，我不会一错再错，忘了已经痛苦的过程，我们要的只是结果，你问我会一起多久，我不知道，大概一辈子够不够牵着你。

0: 奶奶，这个周末我约了同学去玩，就不回去看您了，下次吧。
1: 奶奶，我最近好多工作，又没时间回去看您了，您自己注意身体啊。
0: 姐，明天清明了，我们回去看看奶奶吧。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
3: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

0: 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晒眼皮能治近视，医生提醒啊，孩子假期视力滑坡如何科学干预？那么近日专家就发布了六月科学留言榜，其中呢就有一些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比如晒眼皮能治近视的说法是真的吗？那晒眼能延缓近视是真的吗？医务人员介绍，真正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是保证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小时或者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然而晒眼皮与此完全不同，晒眼皮就是闭上眼睛面向太阳，但由于光线强度被眼睑大大削弱，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的阀值。与此同时，闭上眼睛也无法实现远眺，睫状肌无法得到放松，自然起不到延缓近视的作用。除了无效，晒眼皮还存在安全隐患。那医务人员强调，阳光直接对着眼部持续照射，虽然是闭着眼睛，但是红外光等仍然可以通过眼脸的皮肤进入眼内，这样持续直接暴露和照射会对眼睛的功能产生损害。医务人员提示，如果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够让度数清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眼科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控制近视的加深。那暑期电子产品使用失控、户外活动不足、不良读写姿势是儿童近视加深、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的主要诱因。面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如何科学防控成为家长关注的焦点。临床上，框架眼镜、接触镜和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是主要矫正与干预手段，但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专业检查选择适用方案选择适用方案。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离焦眼镜。离焦眼镜是目前主流的青少年近视防控功能性框架眼镜，核心作用就是在矫正中心视力的同时，通过特殊周边光学设计延长眼轴增长。研究表明，该类镜片对近视屈光度进展的延缓效果约为 30% 到 60%， 对眼轴延长的抑制效果约为 20% 到 50%， 具体效果因设计类型和个体差异而不同。其优势在于佩戴便捷、非接触、无年龄限制。其次，OK 镜。OK 镜就是角膜塑形镜然后它这个并非人人适用。那 OK 镜已经被确证可延缓眼轴增长，属于国家三类医疗器械。那验配前必须完成眼部系统检查，严格排除活动性角结膜炎、重度干眼还有什么圆锥角膜倾向、角膜内皮营养不良等禁忌症。那需要注意大部分品牌的 OK 镜矫正范围限制在近视500度以内，而且对角膜形态要求比较高，并非人人适用，并非人人适用然后医护人员指出，暑期前来咨询近视手术的青少年以及家长比较多嘛。从科学的角度看，无论是角膜屈光手术还是这个什么眼内人工晶状体植入术，都是属于屈光矫正手段，而且无法改变眼轴长度。对于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由于眼球发育以及屈

光状态尚未稳定，原则上禁止施行此类手术。那么可能对于更多的家长他们来说呢，就是 OK 镜和框架眼镜该怎么选，可以同时使用吗？医务人员介绍 OK 镜适用范围是有明确限制啊。首先多数品牌获批矫正度数呢是就是近视要在500度以内，而且对于瞳孔直径以及眼表健康状态等等是有比较高的要求。其次通常建议佩戴年龄，佩戴年龄是大于等于八岁啊，大于等于八岁，以兼顾配合度和卫生管理能力。那医务人员强调，针对近视度数较低，比如说小于100度的儿童，佩戴角膜塑形镜在延缓眼轴增长方面的增益效果存在个体化差异，因此不作为首选防控手段。对于近视度数较高，接近或者是超过品牌标称数值，比如说大于600度的情况，相关风险会相应增高，那么验配时需要格外的谨慎啊。那么对于不适宜佩戴 OK 镜的青少年儿童，离焦框架镜是重要的替代方案啊，替代方案。那大家需要注意的是，高度近视者的控制效果呈低于中低度近视者。首先，对于离焦功能性框架眼镜，一般要求每日佩戴时间不低于7小时。如果佩戴时间不足，那么则会大大减弱其防控效力。其次，离焦眼镜的验配需要经过专业评估，进行个性化决策，不宜自行选择。啊，那么一些家长看到自家孩子的近视度数上升，恨不得把各种有用的防控手段都用上，甚至 OK 镜和离焦框架眼镜同时使用，这样对吗？医务人员建议，从治疗机制来讲，角膜塑形镜已经实现较好的日间光学矫正啊，与离焦眼镜的原理在光学矫正上是一致的，所以没必要进行一个叠加。啊，没必要进行一个叠加。还有这个护眼贴真的有神奇功效吗？不少品牌的护眼贴在直播间里暗示产品能够预防和控制近视，有的商家还特别推出了适用于9岁以下、5岁以上的护眼贴。这类产品还喜欢打成分牌，比如说叶黄素、花青素等等啊。那么有些甚至声称这其能覆盖8大穴位敷贴，调整双眼的状态啊。对此呢，医务人员提醒家长，近视防控的关键是科学规律，所谓能够帮助近视患儿恢复视力的高科技产品不可信。医务人员强调，没有证据表明外用的叶黄素敷眼贴能够通过皮肤吸收进入眼底，也不具备抑制蓝光的作用。含有草本成分的眼贴或者穴位刺激可能带来清凉感，或者因为物理遮盖作用暂时缓解视觉疲劳。那么它的这个效果类似什么热毛巾敷眼，但是不能改变眼膜曲率，更没有证据显示能够逆转眼轴增长。对于此类虚假广告，家长就不要轻易相信了。

0: OK， 13:16，继续来听到歌曲《Lonely Dance》。
1: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闻到的花香和眼前的小岛，让我对未来的每一天都会更加期待。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二零。

0: 2026第三届潮动岩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OK， 北京时间13:55，那么今天1077周末特别节目上午时段就跟大家说再见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拜拜喽。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4: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5: 浪漫的欧洲曲调，
6: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7: 跨过大西洋，
2: 携手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5: 爵士潮流，
2: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5: 不一样的音乐。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电影当中的影视原声。
1: 可那又何妨，那又何妨，

0: 电影《无问西东》作为开年大片在各大影院上映，而毛不易在看完了电影的粗剪之后有感而发，在第二天就写好了主歌的旋律，可以说是奉献给《无问西东》的一篇音乐观后感。有人在这部影片当中看到了青春，有人在这部影片当中看到了自己，那你的体会又是怎样？一起来听到这首《无问》。
1: 问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天

熟悉无问，接下来来了解另一部影片，叫做《迷巢》，这是张亮影继电影《终结者》《创世纪》《007》《幽灵党》《长城》之后，又一次为国际顶级大片助阵的音乐原声。在富有强劲律动的大气曲风之下，搭配张亮影一贯的迷人亮嗓，让听众在旋律与节拍的交响上身临其境，感受这场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说到张靓颖近期上线的《女儿国》，也是通过对经典的重新演绎以及精巧的混搭，重新勾起大家对情怀的回忆。情歌才子李荣浩与刚刚登上维密舞台的张靓颖携手献声，一唱一和，将故事与情绪向我们娓娓道来。一起来听到《女儿国》。

0: 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

0: 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
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5: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4: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6: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7: 浪漫的欧洲情调，
8: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9: 跨过大西洋，
4: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7: 爵士潮流，
8: 一切只有音乐。
4: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7: 不一样的音乐。

白铜线要去哪里，满载着倦意开往沉寂，荒漠中千贯书里少有言语，电台上掀开发曲，举目前蚂蚁吞吐沉寂，唯一口实的寻觅，困于下水平。

斑马线那方的路，听说被管制，漠然如我，选择之不用长中，难以维持。而远在你怀

这首主题曲在保留了86版《西游记》原作的精髓上，进行了颠覆性的崭新创作。歌词当中加入了仓央嘉措的唯美情诗，片方力邀赵英俊担任制作人，全程参与创作过程，重塑禅意与古韵的同时，这首歌陪伴一代又一代观众成长的经典曲目，又会以新的流行姿态延续时代情怀。一起来听到这首《女儿情》。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前几年播出之后获得良好口碑的电影，在今年新春第二部也即将与大家见面，这就是《唐人街探案》，一起来听到这首电影的主题曲《Happy 扭腰》。

2015年以蒙氏力大举俘获人心并横扫4亿美元票房的捉妖记在2018年乘着好评紧接着推出了捉妖记二全新加盟的妖怪笨笨骰子妖女朋友妖等自国际版的预告正式曝光以来掀起了海内外影迷的热烈讨论一起来听到其中的这首电影主题曲什么什么什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明娟。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是矛盾的家国情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仅有50多名党员，虽然人很少，但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富民安的梦想，不管经历什么样的风雨，大家都不觉得苦和难。而在这50多名党员中，有这样一名特殊的党员，在他的一生中3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他就是我国著名作家矛盾。1981年3月14日，85岁高龄的矛盾自知病将不起，口述2封信由他的儿子韦涛笔录，其中一封就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封信。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这是他3次提出恢复党籍，也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向党中央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矛盾，原名沈德宏，字彦斌，出生在浙江桐乡乌镇的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早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他积极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并以屁生的笔名在党刊《共产党》上发表翻译介绍外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从此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党的宣传教育和革命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但由于大革命运动的失败，他遭到了国民党的追杀，隐居在上海，此时第一次用矛盾的笔名发表文章。由于国民党的步步紧逼，他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在2年多的时间里，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丢失了党籍，从此恢复党籍成为他一生的心愿。他第一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但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第二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来到延安以后。1940年5月底，矛盾一家从新疆长途跋涉来到延安。毛主席亲自前往看望他，送给他新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并对矛盾说：“鲁毅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矛盾说：“当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倒是可以的，因为我也是搞文学。”

雪的。于是茅盾搬到乔二沟，住在鲁邑东山上。白天他忙于讲课，参加延安的各种社会活动，晚上伏案创作，编写文艺理论著作。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忙碌而又充实，于是他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但党中央研究后认为茅盾留在党外工作对革命对人民更为有利。九月，他收到周恩来同志发来的一封电报，邀请他前往重庆加强国统区统战文化战线上的工作。茅盾以党的利益为重，服从党中央的安排。离开前，他将自己的一双儿女留在延安继续学习，而他带着再次没有恢复党籍的遗憾和夫人一起离开延安，前往重庆，投入新的战斗中。到重庆后不久，他发表了《白杨礼赞》《风景谈》暨鲁迅艺术文学院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赞美延安。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成为我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长期从事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工作。直到1981年，他第三次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同时他还留下一封信，希望用他积蓄的25万元稿费作为设立长篇小说文学奖的基金。1981年3月27日，茅盾与世长辞，终年85岁。3月31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沈雁冰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1982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隆重举行。这位与党同龄的老党员，一生中85年有53年是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去开展工作，但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践行着入党初心，一心向党。人人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而茅盾家的良好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他的弟弟沈泽民是中共早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曾留学日本、苏联，受哥哥的影响一起成为了中共第一批党员。但不幸的是，1933年11月，沈泽民因病牺牲在红军长征之前，年仅33岁。茅盾的女儿沈霞聪明伶俐，从小继承了父亲的文学天赋，曾跟随父母一起来到延安，在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女青年，但因手术感染牺牲在1945年8月，年仅24岁。女婿萧毅在参加解放山西太原的战斗中中枪身亡，牺牲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时，年仅34岁。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怀着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大爱，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了终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正是有着无数的像茅盾一家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他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奋斗的青春。

0: 党员的责任担当。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1: 不同的时空，不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晴。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更取红色血脉谱写双拥华章和隐蔽战线中的巾帼英雄。在枣园书记处礼堂，至今还悬挂着一副题词，为群众服务。为群众服务是为人民服务较早的一种表述形式，这是1943年毛主席为中央书记处全体工作人员亲笔题写的。边区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如同水乳交融，亲密无间。延安是抗日战争的战略总后方，长期处于相对和平而安定的环境，但在上世纪40年代曾一度出现过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不融洽、不协调的一些现象。留守兵团、当地群众纷纷跑到枣园给毛主席告状。留守兵团的战士向主席抱怨道，现在的老百姓太厉害了，我们辛辛苦苦保卫边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老百姓不理解，不给部队房子住，大冷的天让部队住在露天里，动不动就拉着我们去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评理。主席听后没有急着做评论，而是问了一个问题，从古至今只有军管民，没有民管军，今天咱边区的老百姓吃了豹子胆了，竟敢批评军队，你们说说这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呢？他看大家瞪大了眼睛，耐心地开导说，我看啊，是天大的好事儿，我们军队有群众当老师了，有他们的帮助监督，你们搞军队工作的同志就不会犯大错误。毛泽东的一番开导使大家豁然开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到底是做了什么事儿才引起群众如此强烈的反感呢？经过调查，主席得知，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大量的非生产人员增多，1940年百姓上交公粮6万担，到1941年就增长到了20万担，翻了好几番，百姓的负担啊实在是太重了。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精兵简政，同时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359旅将士一把决头一把枪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上至主席，下至普通战士都有生产任务和生产计划。杨家岭主席的菜地，枣园周恩来的纺线车，王家坪朱德的挑粪筐，领袖们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生产热情。到1944年，延安军民吃饭穿衣都不成问题，党员干部、八路军战士热心帮助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真心诚意拥护党的领导。为了感谢党中央，感谢八路军，每年春节群众都会自发地组织秧歌队，抬着猪羊，带着年糕和米酒到枣园给中央机关拜年，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铸造了一段军民鱼水情的佳话。延安是双拥运动的发祥地，这一群众运动已经走过了80载光辉历程，双拥运动时至今日也依然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延续的传统，双拥精神必将在新的时代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必将在新的时代放射出新的光芒。毛主席曾说，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公开的战争和一种隐蔽的战争。在枣园后沟中央社会部就职啊，这个部门或许对许多人来说啊比较陌生。中央社会部是今天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的前身，那中央社会部在当时主要负责的是各根据地锄奸肃特任务，并围绕这一中心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开展情报工作。许多无名英雄在这里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出龙潭入虎穴，与敌斗智斗勇，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许多无名英雄牺牲后真实名字
至今也无人知晓。也有许多人仍旧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对于他们来说，同志成为他们口中最奢侈的词汇。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打入国民党军统电台的重要成员张鲁平。张鲁平作为众多的爱国青年之一，1937年奔赴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周恩来看中张鲁平经受过革命锻炼，又有上流社会姑娘的风度和气质，便亲自指派他打入国民党军统电台获取情报。到重庆后，张鲁平积极开展工作，组建了7人重庆特别支部，张鲁平任支部书记。此时的张鲁平年仅19岁。在防卫最为严密的军统最高指挥中心，电台特支屡建奇功。1940年，张鲁平情报小组获取了一份重要情报，戴笠将派一行3人的潜伏小组进入陕甘宁边区，途经胡宗南防区时，希望他给予配合并协助工作。这次情报的获取使我陕甘宁边区一举抓获了潜伏的特务小组，粉碎了军统特务妄图进入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的阴谋。一次次失败落空令戴笠惶恐不安，他开始怀疑军统电台混入了中共内贼，于是对国民党军统电台机要2个部门进行严加防范与排查。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出乎人意料的。1940年春节刚过，正当张卫林在机房值班时，不小心

将发报机上的一根真空管给烧坏了。因为正是敌人严加防范排查时期啊，敌人认定他故意搞破坏，于是将其关了起来。由于张卫林年轻，社会经验差，沉不住气，他利用敌人一个疏忽的机会逃了出来。敌人发现他逃跑，更加认定他有问题，对他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找到了亲人小组的名单，电台特支被暴露，张路平等七人先后被捕。这就是震惊国民党内的军统电台案。为了能够放长线钓大鱼，戴笠下令取掉张路平身上的脚镣和手铐，故意让他经过南方局城内办公地周公馆，只要张路平踏入周公馆半步，就以窃取有党重要资料、破坏国共合作为由，正大光明地进入周公馆彻底的搜查。而张路平早早识破了特务的诡计，一路上遇见了多少熟悉的面孔，却为了保护大家只装作视而不见。虽离周公馆大门仅有一步之遥，跨进院子就能回到组织的怀抱，但他强忍住泪水，头也不回地走开了。这个连日经受酷刑、极度虚弱的女子，克制住了求生的本能，保持了伟大的冷静。1945年7月14日，张路平被告知要押回重庆开始，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他从容地取出小皮箱，又戴上了心爱的红宝石戒指，微笑着对同事的难友黄同光说：“同光姐，我要走了，再为我最后化一次妆吧，不要难过，让我走得漂亮些。”梳妆完毕后，黄同光扶着镜子轻轻地说：“妹妹，你看，这就是我初次见你的样子，年轻漂亮。”张路平望着镜中的自己，默默地笑了。当张路平等人被押至快活岭刑场时，罪恶的子弹从身后射来，看着身边的难友一个个倒下，腹部中枪的张路平并没有退却，他侧过身来，拍着胸膛对特务高喊：“笨蛋，朝这里打！”吓得行刑的刽子手连忙倒退几步。又是一阵乱枪扫射，年仅24岁的张路平永远地倒下了。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啊，多年来张路平等七人一直被作为军统电台案的成员，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蒙受着不白之冤。直到全国解放后，曾在西风集中营的难友韩子栋，也是小说《红岩》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人物，在他的强烈提醒下，1981年中央组织部开始彻查此案，找到了当时南方局的负责人叶剑英元帅，叶帅亲笔写了证明材料，才使蒙冤受屈近40年的同志成冤得雪。1983年，四川省委追认张路平等七人为革命烈士。张路平牺牲时年仅24岁，他们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伟大祖国的解放事业。他们有父母，有妻儿，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信念。他们是党的好儿女，人民的巾帼英雄，他们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博，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民族经典新歌剧《

这段优美的旋律来自70多年前延安鲁艺诞生的白毛女片段。1945年，中国第一部民族新歌剧《白毛女》在延安鲁艺诞生。半个多世纪以来，主角喜儿的命运感动了无数观众。这部歌剧作为延安鲁艺师生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美学价值、艺术价值、时代价值，在中国歌剧史上影响深远。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带回了从河北富平一带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时任鲁艺院长周扬组织全院精英，经过研究挖掘，决定把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改编成一部大型新型歌剧，为中共七大献礼。鲁艺成立了一个创作组，王兵担任创作组长兼导演组长。他首先拿出剧本框架和大家共同讨论，最后由贺敬之执笔写出歌词。创作团队非常年轻，主要执笔的贺敬之还不满20岁，王兵也刚刚30岁出头。在创作和排演过程中，剧组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每写完一幕就谱曲，谱完曲就试排，每幕排完就总排。排练时还常邀请乔尔沟的老百姓和鲁艺师生前来观看、点评、发表意见。就这样，白毛女经历了一场又一场集体创作、修改和排练，历经半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1945年，鲁艺首次为中央首长及七大代表献演白毛女。当戏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时，后台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一起起立鼓掌，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次日，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第一，这个戏非常适合时宜；第二，艺术上是成功的；第三，黄世仁应该枪毙。之后，剧组根据中央领导及广大群众的意见，对剧本做了多次修改。白毛女在延安演出30余场之后，跟随着鲁艺人的步伐被带到了华北、东北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贫苦农民看了戏，从千百年被压迫、被奴役的精神创伤中觉醒，勇敢地站起来，纷纷参加到斗地主、分田地的土改斗争中。战士们观看完白毛女后，战斗力大大增强，他们唱着

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的歌声冲向斩火线。所以有人说，白毛女唱出了一个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白毛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不仅被翻译成了俄文、日文、英文等多种版本，同时在世界各国舞台上上演。其中有一场在奥地利的演出，一位奥地利的老大妈，她的三个儿子曾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白毛女剧组演到哪儿，她看到哪儿。临别时，她含着眼泪对演员们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活头了，但从你们的白毛女中，我看到了希望。我感谢你们，感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70多年来，白毛女从延安出发，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总是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寓意，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中外舞台上、荧屏上上演，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力作，成就了一部从一个民间传说到一部经典艺术作品的传奇经历。直到今天，白毛女所反映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人民至上的执政思想、为民情怀，以及历久弥新的民族艺术魅力，依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屹立于世界的一座艺术丰碑。

同样在这一时期诞生的文艺作品，还有由鲁艺先辈们创作的中国第一部广场秧歌剧《兄妹开荒》，至今依然被后人传唱。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鲁艺师生积极学习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响应党中央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号召，深入群众体验生活，挖掘民间素材，创作艺术题材，精心改造提升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等民间艺术，将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融入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抗战革命事业和群众的日常生活生产。在一系列文艺创作中，特别是新秧歌运动，激发和推动了整个解放区的群众性戏剧活动，不断注入和释放时代发展洪流的新动力，受到社会各界热烈欢迎。

兄妹开荒是新秧歌运动中诞生的第一部秧歌剧，取材于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音乐以陕北民间音乐为基础，结合倡导和表现群众新生活的需要，创作发展和成熟起来。抗战初期，边区物资匮乏，生活极端困难，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这场生产自救运动中，涌现出了许多的劳动模范。家住在延安南30里铺的马皮恩、马杏儿妇女，起早贪黑，拓荒耕种，很快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耕作2年，余粮1年的奋斗目标，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对妇女劳动模范。延安鲁艺王大化、安波、杨陆游等听到马家妇女的事迹后，很受感动和启发，将妇女俩的事迹改编成秧歌剧《兄妹开荒》。1943年，在延安城南门外演出，在没有任何扩音设备的情况下，观众多达20000多人。王大化和李波成功塑造了哥哥和妹妹的形象。不为人知的是，王大化本是山东人，在演出前，他深入到田间地头，向老百姓学习陕北方言、陕北民歌。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一个山东人把陕北话说得惟妙惟肖。演出时一张口，一口正宗的陕北腔迅速地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老百姓觉得这就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吗？兄妹开荒迅速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剧组演到哪儿，老百姓就跟到哪儿，看了一场又一场，问老百姓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头场是看弄些啥了，二场该就是看王大化了吗？王大化也成了老百姓眼中的明星。兄妹开荒的剧情极富生活情趣，浅显易懂又诙谐幽默，充满了浓厚的陕北泥土气息。其中一段告白呢是这样唱的：俺小子本姓王，家住在延安南区第二乡，兄妹二人都长大，是父亲母亲也健康。自从33年革命后，俺们的日子是一年都比一年强，吃的穿的都不愁，一家四口是喜洋洋，那个喜洋洋。兄妹开荒的演出从延安扩大到陕甘宁边区，逐渐发展到各解放区，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也有力证明了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根植群众，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艺精品。

沧桑巨变，岁月流声，一起聆听历史里的延安年华。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
1: 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说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号晚间，从延安土窑洞里发出的这段清脆女声拉开了中国红色广播的序幕。与同期播音的其他电台比较，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报时方式、播音风格及电台主旨等方面都别具一格，呈现出红色广播独有的一些特点。事实上，为广泛地宣传我们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主张，党中央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要求，但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电力条件，这一要求短期内难以实现。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争取到了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并于1940年2月带回一部共产国际赠送的1000瓦苏式旧短波机，为广播电台的建立提供了机器设备。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赴重庆工作后，由朱德接任并主持筹建工作。承担具体建台任务的是中央三局九分队。经过无数个日夜奋战，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落成开播。1943年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机器故障停播，之前电台的每日播音时间和播出次数有过几次更改，但播音内容基本固定，主要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名人演讲、科学常识、革命故事、日语节目等。此外，还有以抗日歌曲为主调的音乐戏曲类节目。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当年8月复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电台曾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但呼号及其党的中央级喉舌的属性始终未变。标准时、法令时等概念的提出及现代时分秒的设定，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某种法定标准时间的推行，在帮助人们

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显然具有深远而不易察觉的影响。1883年，美国人发明标准时计时制并推行后，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重要天文台每日均用无线电广播标准时刻。中国的时间统一工作开始于清末。1902年，大清海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的时刻，叫做海岸时。各沿海铁路城市逐渐统一采用海岸时，也就是根据标准时制定了东八区时间。1912年后，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分为包括中原区、龙属区、回藏区、昆仑区和长白区在内的5个区和5个时制。中原区使用东八区标准时，名为中原时间。这一计时方式与早年的海岸时、上海时间和今天的北京时间一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报时用的就是中原时间。但在1939年南京政府西迁重庆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为谋军事上之便利，全国一律采用重庆所在的龙属时，并规定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从6月1号起，每日以长短波两种波长报告各3次。这种比中原标准时慢1个小时的龙属时广播报时，成为抗战中后期区分一家广播电台是否属于国统区的重要标志。抗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再次着手制定和推行标准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则重启中原时间报时制度。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规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办理报时，全国民营电台一律遵照中央广播电台报时。同期，延安金华广播电台报时采用的则是上海时间，基于海岸时一致的东八区时制。电台的报时方式被明确记载为，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几点整。虽然更早的报时方式至今未见明确记载，不过从中央军委1940年3月颁布的《新闻台与公开战报台之工作条例》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开播到1943年停播前，使用的也是与上海时间一致的时制，而不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龙属时。由此，在当时各电台通行的龙属时、中原时之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上海时间报时成了一个具有高辨识度的声音符号。如若他们互恶不圈，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送的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语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延安台的播音员认真对待稿件，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准确传达稿件内容，并在不断探索播音业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感情充沛、抑扬顿挫的播音风格。他们善于将对敌斗争的稿件读得严肃有劲，对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稿件读得和颜悦色，把党的意见读得娓娓动听。如1947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王家湾收听到播音员钱嘉梅关于盘龙大捷和真武洞注解的播音后，就由衷地赞叹，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言辞，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增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这一播音风格的形成，在于早期的红色播音员们认识到，当他在话筒前播音时发出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集体的声音、组织的声音、党的声音。正如1941年写成的 XNCR 之歌说的那样，我们是 XNCR， 我们是革

0: 战士，我们播送党的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而这种代表党中央发言的意识灌注，自然融入其播音时的一字一句，形成与民营广播和国民党官办广播迥然不同的节奏与力度。党的声音，人民的喉舌，既是延安红色广播的根，也是它的魂。在战时状态下，定台播音员憎爱分明，掷地有声地代表党中央发出声音，同时尽力替人民大众发出他们的诉求。你们有什么话要 XNCR 替你们说的，有什么新闻要 XNCR 报告的，请赶快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很快地播送出去。尤其是大后方和收复区的听众，你们心里有很多话没有地方说，有很多新闻没有地方登，你们想看民主进步的报纸不容易看到，那么就请你们多多要 XNCR 为你们服务。1946年9月5号，延安台播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和本台宣言，大家都来说话 XNCR 周年纪念广播，指出我们的广播事业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服务，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我们创办这个电台有个真诚的愿望，就是我们说的话不仅仅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我们愿意把它变成全国人民说话的地方。我们播音的内容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的播音根本不同，我们播的是国内和国际最真实的消息和动向，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各种建设的情况，是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时局的主张，是对国民党当局腐败黑暗统治的无情的揭露，是蒋介石统治地区广大人民的呼声。这些声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是听不到的。 XNCR 它是全中国人民的声音，它愿意带你们讲话。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话呢？你们有什么痛苦要向社会控诉呢？你们有什么话无处可说呢？写信来吧，来信请寄到延安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我们是愿意为你们忠实服务的，我们正在热情地等待着你们的回音里。为此，延安台明确提出了人民大众的号角，要人民大众来鼓吹，大家办广播的号召。所谓大家办广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大家听，另一方面是大家讲，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延安台希望一切有收音机的单位和个人每天按时收听延安广播，同时希望国统区的听众把自己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说、不敢说、没有地方说的话写给延安台。在延安台及其领导者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延安广播办成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根据听众来信，延安台还部分改进了广播宣传工作，而这种任务性和对象感极强的广播思想与实践，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念的自然延伸。这种对民众参与的热诚呼唤得到了进步听众的积极反馈。尽管国民党报纸、广播不断宣称延安广播是颠倒黑白、捏造谣言的反动宣传，很多爱国青年却因收听了延安台的播音而认清了现实和真相，毅然奔赴解放区，显示出红色广播强烈的灯塔效应。
1: 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

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任浩琛，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延安斯诺之乡，两个斯诺与两部西行漫记。

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西行漫记》。1937年，该书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随后多次再版。提到它的作者，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埃德加·斯诺，但实际上，《西行漫记》的诞生离不开另一个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推动与帮助。他也是《西行漫记》的策划者和作者之一，并且在《西行漫记》出版一年后，由他独立编著的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作品《红色中国内幕》，中文译名是《西行漫记》出版，同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传播，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报告文学价值。两本著作皆是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在中国，尤其是延安、保安的亲身所见、所闻、所访。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市，1928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23岁的斯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不久，他在上海一家英文报社《密勒市评论报》找到了差事。为了完成各项采访任务，到达中国后的最初4年，他就跑遍了中国华东、东北、内蒙和江南，广泛接触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捕杀、围剿和对人民的镇压，同时也看到了，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无数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甘愿冒死加入了红军，勇敢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这些所见所闻引发了作为新闻记者的斯诺的敏锐思考，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这些战士战斗的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然而，只是1936年，中国没有一个局外人知道红军是什么样的人。此时，红军刚刚结束历时1年的长征，到达边远的中国西北，这是一次了解他们的机会。斯诺决定访问红军。事实上，早在1931年，他就萌生过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书的念头，并在此后的几年多次筹划去苏区访问，然而最终因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这让他非常挫败。这一次合适的时机，在海伦的鼓励下，他再次坚定了信心。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9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及帮助下，斯诺与在上海行医的马海德医生一同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军事封锁，途经西安，于7月到达安塞。他见到的第一个红军重要领导人便是周恩来。周恩来用英语向他问好，并向他许诺，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

0: 我们会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我们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当晚，周恩来为他拟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第二天，斯诺便启程骑马去往宝安。7月13日，斯诺终于到达了宝安，见到了毛泽东，也是第一个访问毛泽东的外国记者。在宝安的窑洞里，斯诺和毛泽东谈了许多个夜晚，谈了各种广泛的问题，包括毛泽东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是怎样成长壮大起来的，长征到西北的情形，以及许多其他著名红军战士的故事。但是同毛泽东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大约有2万字。在斯诺看来，毛泽东同时有着非凡的头脑和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他把天真质朴的好奇品质同锐利机智和老练世故结合了起来。在宝安，斯诺还采访了林彪、张闻天、陆定一等上百位红军干部。8月下旬，斯诺完成了在陕北的采访计划，离开宝安，去往甘肃、宁夏一带采访红军前线部队，并采访了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登等许多位干部战士，参观了部队训练和防空演习。他在访问苏区前拟定的90个问题都找到了解答。1936年9月初，胡宗南部队从河南郑州向西安、兰州开拔，企图同国民党其他部队共30万之众从南、西、北方面出击，剿灭即将会师和立足未稳的红军。斯诺必须及时离开前线和陕北苏区，不然通往西安的公路可能被切断，那么他就不能回到北平，也不能用他独家采访得来的极其宝贵的资料写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不得已之下，他离开了陕北苏区。当时毛泽东的头发不是很整齐，斯诺就把自己头上最有红星的崭新的八角帽摘下来请他戴上，然后拍下了这张致敏的照片。照片一经刊出，旋即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后来更成为全国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的毛泽东的标准像。海伦·福斯特·斯诺1907年出生于美国塞达城。1931年24岁的海伦来到上海，担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见习秘书。在这里他结识了在密勒市评论报工作的埃德加·斯诺，两人一见如故，并在1932年结婚。海伦曾写道，在上海几乎只有埃德加·斯诺是乐于同我谈论中国人、谈论中国问题的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埃德加是同我的观点一致的仅有的一个人。1936年10月底，斯诺结束陕北苏区的访问，秘密返回北平。回家后，他同海伦谈个没完，讲述他看到的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真正的毛泽东。海伦冒着危险到德国人开的照相馆，帮斯诺洗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战士的照片，帮他整理采访记录。斯诺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每写出一张就交给他看，他都提出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当斯诺让海伦删减毛泽东自述的生平事迹时，他坚决反对，认为这是经典，也将是这本书的核心和精髓。他建议原封不动地保留毛泽东亲口讲的每一个字。斯诺采取了他的建议，也正是这部分的内容成就了《西行漫记》最为经典的一章，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在此之后，毛泽东再也没有向任何人如此详细地讲述过自己的生平历史。海伦同中国的热恋达到了顶点，他决定要亲眼目睹当时迅速发展的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36年9月，海伦就已经前往西安，做了首次前往新世界的探索。但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前夕，局势十分紧张。为了不暴露斯诺在红区的行踪，海伦 未能走出西安。1937年4月，海伦再次奔赴延安，在西安的招待所，他受到了国民党的严密监控，比当时失落的处境更危险。他想了很多办法逃脱，但没人敢冒险帮他。最后在一天夜里，他乔装打扮爬出窗户，闯过警察把守大门，在一位美国同胞开来的小汽车接应下，终于逃出了西安，奔赴延安。1937年5月3日，海伦终于到达了延安。在延安近5个月的时间里，海伦收集了斯诺在保安未能采访到的红军领导人的情况，其中包括朱德本人，以及斯诺离开苏区后与中共红军胜利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他采访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包括革命妇女、红士兵等，还为其中的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和毛泽东进行了5次难忘的长谈。全部采访结束时，海伦的采访笔记多达27本。他的采访不仅大大充实了斯诺正在撰写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且还独立铸成了与《西行漫记》相媲美的《红色中国内幕》，中文译名续《西行漫记》，以尼姆·威尔斯的笔名于1939年出版，成为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文学著作。海伦生前曾骄傲地说：“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可以说，这2次陕北之行就成就了2部《西行漫记》，也成就了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5次，译成1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1938年，中文版《西行漫记》在中国问世，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成千上万的青年读者受到它的影响，决心投入抗战和中国革命的洪流。毛泽东同志曾向干部推荐，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迄今，这部巨著在东西方国家被一致认为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之书。
1: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各奔一方。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大家好，我是张凌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平凡铸就伟大，奉献诠释初心，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张思德。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1944年9月8日，延安枣园的操场上，毛泽东同志在一场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为人民服务演讲。这位被领袖亲自追悼，用生命诠释初心的战士就是张思德。他的一生平凡而短暂，却用一言一行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镌刻在历史丰碑上不朽的名字。1915年4月，张思德出生在四川仪陇大巴山深处一个贫苦佃农家庭。旧中国的黑暗岁月里，他的童年满是苦难，父亲为生计流落他乡，母亲因病痛与饥饿撒手人寰。年幼的张思德从小靠吃野菜啃树皮度日，饱尝旧社会的压迫与艰辛。1933年，红军解放仪陇，18岁的张思德看到了光明与希望，毅然决定报名参加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从此踏上革命征程，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紧紧相连。在革命队伍里，张思德始终以钢铁般的意志坚守初心，在战火与磨难中淬炼忠诚。1935年，他跟随红四方面军开展漫漫长征，曾两度穿越人迹罕至的雪山高地，历经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与敌人围堵堵截的双重考验。高原雪山寒风刺骨，氧气稀薄，草地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缺衣少食，弹药匮乏是常态。行军途中，他总是把仅有的干粮分给饥饿的战友，把单薄的棉衣让给冻伤的新兵，自己则啃野菜裹破毯，默默承受苦难。战场上他英勇无畏，冲锋在前，在反六路围攻战斗中右腿两次负伤，仍强忍剧痛冲入敌阵，缴获两挺机枪，用热血诠释革命战士的英勇担当。1937年10月，张思德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坚定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誓言，把对党和对人民的忠诚融入每一项平凡工作。他始终牢记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计较岗位高低、待遇厚薄。无论是战斗员、通信员、警卫员，还是烧炭工、炊事员，他都毫无怨言，恪尽职守，在平凡岗位上发光发热。1942年，部队精兵简政，曾担任班长的他被调为普通战士，战友们为他抱不平，他却坦然说道：当班长是革命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需要，职责不同，为党工作是一样的。这份不计得失、服从大局的觉悟，尽享共产党人的纯粹与无私。在延安的岁月里，张思德始终把战友冷暖、群众需求放在心上，用点滴行动传递温暖与力量。作为中央警卫团成员，他曾担任毛泽东同志的内卫，每天把窑洞前的院子打扫得一尘不染，把土路的坑洼填平，生怕影响领袖工作。夜里毛泽东同志通宵工作，他就悄悄赶走窑洞附近的鸡鸭和啼鸟，只为让领袖能安稳入睡。行军途中，他看到战士们鞋子磨破，脚被扎伤，就利用休息时间割马蔺草，连夜打草鞋送给战友。许多战士就穿着他打的草鞋走完艰难征程。对待群众，他更是满腔热忱，主动帮老乡挑水、砍柴、种地，把群众当亲人，用真诚与奉献赢得大家的爱戴与信任。1944年，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克服物资短缺困难，张思德积极响应，主动请缨到陕北安塞县石崖谷烧炭，担任生产农场副队长。烧炭是苦活、累活、险活，窑洞呈潮湿闷热，烟尘弥漫，出炭时高温灼人，火星四溅，但张思德从不叫苦叫累，每天循

0: 回各窑掌握火候，夜里多次爬上窑顶观察烟色，确保木炭质量。每次出炭，他都抢先钻进窑里最深处拾捡木炭，破布包被火星引燃，就用手扑面继续干，手上磨出厚茧，烫出水泡，也毫无怨言。短短一个月，他就带领战友烧出50000多斤木炭，为延安居民过冬取暖提供了重要保障。1944年9月5日是一个令人悲痛的日子。这天中午，张思德与战友小白在开挖新煤窑时，窑顶突然掉落碎土，险情瞬间发生，生死攸关。张思德没有丝毫犹豫，用尽全身力气一掌将小白推出洞口，自己却轰然坍塌的厚重窑顶深埋。当战友与老乡们拼命刨开泥土时，29岁的张思德已永远停止了呼吸，用生命践行了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张思德牺牲的消息传遍延安，人们无不为这位平凡英雄的离去而悲痛。9月8日，千余名军民齐聚枣园，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同志亲自参加追悼会，发表为人民服务演讲，高度评价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张思德的名字与这一神圣宗旨紧密相连，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标杆。张思德的一生没有惊天壮举的壮举，没有战功赫赫的伟业，却用平凡的一生书写了伟大的精神，用短暂的生命诠释了永恒的雏形。他的精神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更是新时代激励我们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岁月流转，精神永存，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张思德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当以张思德为榜样，传承红色基因，根据红色血脉，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平凡的岗位上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勇担使命，奋勇争先，用青春和汗水奉献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人生华章，让张思德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夺目的光芒。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7。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有些老年人会有这样的经历，昨晚又没睡好，最近呢，我怎么这么多梦呢？其实啊，有不少的老年人都感觉睡觉的时间不仅比年轻的时候少了，而且还会经常做梦，接着就非常担心自己的睡眠质量。研究表明，睡眠呢是由非快速眼动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组成的。非快速眼动睡眠主要是用于恢复体力，而快速眼动睡眠主要是用于恢复脑力。在这种睡眠状态之下的人们，经常会有做梦的体验。老年人随着脑部功能的退化，快速眼动睡眠状态会增加，就显得做梦多了。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没必要太担心。医生表示说，观察自己睡眠质量，不要用单纯的睡觉时间和做梦多少来衡量，只要精神状态良好就可以了。另外，老年人白天耗费了心神，或者对电视的内容记忆比较深，都会让老年人感觉到焦虑或者兴奋，也会影响脑力的恢复。那怎么样才能提高老年人的睡眠质量呢？接下来啊，咱们就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晚饭尽量少吃点油腻，这些不好消化、油多、热量多的食物。第二呢，就是运动是有效缓解压力、释放焦虑的方法。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饭后百步走，能活99。所以啊，晚饭之后一小时，或者是睡觉之前2个小时之内这段时间，您可以适当的做点活动，但是运动量不要太大了，时间呢也不能太晚，以免过度的兴奋，这样啊可就更睡不着了。老年朋友们啊，要坚持在睡觉之前用40度左右的水泡脚，这样呢能促进末梢血液的循环，增加回心血量。睡觉的时候呢，您还可以适当的进行意念调节，找个舒服的睡觉姿势，平复情绪，尽量的放松身体，均匀的用腹部呼吸，心里头默念着呼吸。在吸气的时候呢，可以试着集中注意力，按照从头到颈、肩、手、胸、腹、大腿、小腿，最后到脚的顺序放松。当然了，您可以尝试多次短时间睡眠，哪怕是在白天，深度睡眠只要3-5分钟，对于缓解疲劳都是有好处的，没必要非得把大段的休息时间都集中到晚上去。其实呢，老年人的睡眠质量差，不仅仅是你没做梦多，有些老年人啊，甚至一整晚一整晚的失眠。失眠通俗意义上来说呢，就是当事人主观上非常想睡觉，但是就是睡不着的一种现象。那么老年人失眠该怎么做呢？老年人失眠呢，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年龄越大睡得越少，这是众所周知的。神经细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而睡眠是脑部的一种活动现象，由于老年人神经细胞的减少，自然就会引起老年人睡眠障碍，失眠是最常见的症状。还有呢，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脑动脉硬化的程度逐渐加重，有的还患上了高血压、脑出血、脑梗塞、痴呆、 震颤麻痹等疾病。这些疾病的出现都会导致脑部血流量减少，引起脑代谢失调，产生失眠的症状。再有呢，人一旦进入老年，全身性的疾病发生率就会增高，这些疾病本身就伴有症状，影响睡眠，也就加重了老年人的失眠。有关资料统计说，老年人中有抑郁状态或者是有抑郁倾向的比例明显高于年轻人。随着患者年龄的增加，后半夜睡眠障碍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为早醒和醒后很难再入睡。失眠是很多人都会经历的，年纪大的老人本来睡眠就比一般人要浅，晚上睡得早，第二天起得也早。如果晚上老人失眠的话，那对身体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期失眠还会引发心脏病、高血压等其他疾病。老年人本身由于消化系统退化，本来就容易出现消化不良，如果失眠更是会雪上加霜，导致消化系统疾病的发生。如果老年人晚上失眠，还会引起心烦、急躁、容易发怒，对什么都没兴趣，缺乏自信心等情绪活动功能的异常症状。这些症状又会加剧晚上失眠，如此的恶性循环，危害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为了摆脱失眠，老年朋友们要制定有规律的作息制度，并且坚持执行。专家建议中老年失眠的患者啊，早晨6点钟起床，中午不午休，晚上9点钟左右开始休息。如果中午特别的困，可以做点运动，让自己精神起来。总之啊，一定要坚持到晚上9点左右再正式的休息，这样呢，晚上入睡就能容易一点。还有啊，我们人体在进入中老年之后，需要及时的补充大量的营养元素，保持健康的状态。那么，治疗失眠应该补充哪些营养元素呢？吃些什么样能缓解失眠呢？有关专家指出说，小米当中就含有催眠的成分，可以加快胰岛素的分泌，帮助人体快速入睡。另外，牛奶、大枣、香蕉和苹果都是不错的缓和失眠的选择。这人一老啊，最怕的就是心情不好。老年朋友们要培养自己乐天达观的性格，常常有份好心情。很多人失眠都是因为对某件事情的纠结导致的，这件事儿想来想去，思虑再三，不知所终，翻来覆去，耽误了睡眠的最佳点，开始失眠。长期失眠的患者一定要让自己心胸豁达起来，可以试着参悟佛教，修身养性，还可以多看点书，陶冶一下情操。睡觉之前，您要注意关闭家中的防盗门和卧室门，可以开半扇窗户，保证室内的氧气充足。床垫可以适当的加厚，保持舒适度。还要注意调整枕头的高度，不要太高，也不能太低，尽量的减少不利于睡眠的因素。睡觉的时候最好关闭所有的灯源，给自己营造一个暗黑的环境，这样啊，有利于提高睡眠的质量。睡觉之前做一些准备也可以帮助入眠，最常见的就是睡前泡个热水澡，15分钟就可以。如果没有办法泡热水澡，也可以擦洗一下，用热水泡一泡脚，然后在枕边放上一段轻音乐，伴着音乐很快就能睡着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导致睡眠时间减少，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老年人呢，不像青年人每天要消耗许多的精气神，新陈代谢要缓慢得多，自然呢也就不会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来睡觉。这就好像是给轮胎打气一样，给一只已经卸了80%气体的轮胎补气，肯定要比给只卸了20%的要多花上一段时间。青年人可能需要睡8个小时才会有精神，老年人却只需要5-6个小时。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时间少不代表着质量低，只要第二天能够有良好的精神面貌，就完全不必担心前一天是不是睡得太少了。有一些老年朋友啊，为了睡好觉会吃安神药，但是凡事都应该一分为二，辩证的看待。有的老人觉得服用了安神药以后啊，睡眠质量比较高，只要失眠就吃上一粒。安神药虽然效果显著，短时期小剂量服用的话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它有一定的成瘾性和依赖性，对于身体的副作用是很大的。但是也不要因为这一点就全盘的否定甚至是畏惧安神药，假如说真的是有很严重的失眠，还是需要就诊，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正确的服用恰当的药物，只要遵医嘱就不太会有太大的问题。毕竟如果长时间不能好好睡觉，对于健康的损害也是不可估量的。老年人组织器官大多都有不同程度的退化，
退行性疾病和慢性疾病的患病率也会变高。有些疾病可能会对睡眠造成不利的影响，比如前列腺肥大、糖尿病、泌尿系统疾病引起的夜尿增多，这些都会扰乱睡眠。慢性肺部疾病会造成肺功能降低，如果通气换气不足，老人就容易失眠。另外，因为疾病引起的疼痛和瘙痒也会影响睡眠，所以老年人要注意定期的体检，及时的发现和控制有关疾病，减轻疾病导致失眠的发生。有些药物在治疗疾病的时候也会引起失眠，比如老年人常用的抗高血压药、利尿剂、甲状腺药物、类固醇和中枢兴奋药等等。在服用期间啊，应该提高警惕，必要的时候要进行药物的调整。好了，关于老年人的睡眠问题，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接下来听首歌放松一下吧。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

0: 要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一段音乐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我是东方。上了年纪之后啊，中国人喜欢管自己的爱人叫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老了之后的伴儿。两个人不仅仅要在生活上相互扶持，在情感上也要相互交流，这就是老年人的爱情。爱情需要宁静，需要淡泊，需要一种平常心态，才能真正品味到爱情的真谛。老人无论是创造过辉煌，还是经历过坎坷，最终总要驶入那属于自己的温馨的港湾。在这里只有宁静，再没有喧嚣；在这里只有淡泊，再没有对于功名利禄的追逐。在茫茫的人海里，他们发现自己是那样的平常。他们和所有的老人一样，在清晨，在黄昏，或是漫步在林荫古道，或是流连于河畔街头，在漫步和流连中，似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年轻时代。虽然不是和老伴儿卿卿我我，却更有一番情意绵绵。生活中已经不再有惊涛骇浪，生活中也不再有险象环生。老人们的心中，能也只能装着和自己走过风雨历程的老伴儿，他们从容地品味着爱情，真正地享受着生活。爱情它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如果说年轻人花前月下，还是在为爱情寻寻觅觅，中年人四处奔波，还在为爱情辛苦劳累，那么爱情只是孕育在青年时代，发育于中年时期，真正的成熟却是在老年。只有老人几经岁月沧桑及人生经验，才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那爱情的甜蜜。这种甜蜜蕴藏在老人相濡以沫的生活细节里，蕴藏在无限温存颤抖的话语中，蕴藏在行走中的相互扶持，蕴藏在身体不适时的一杯水一勺饭。满堂儿女抵不过半床夫妻，老年人爱情虽然不再那样华丽，不再有眩晕的光环，但是更显得那样的朴实，那样的自然，那样的温馨，那样的珍贵。正因为如此，老人总是无限珍惜这种精心培育一生才能得来的爱情的果实。爱情，年轻人总喜欢把爱情浪漫化，中年人总喜欢把爱情理想化，只有老年人脚踏实地，真正的实践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老人们大概经历的太多吧，他们很喜欢回首以往，回忆着那曾经有过的浪漫，回忆着那令人难忘的奋斗，回忆着那叫人心动的喜悦，回忆着那不尽哀伤的忧愁。但是他们更注重今天，决心要走好今天的每一步。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自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爱老伴儿。他们决心要把人生的道路坚持走到底，如其说是为了自己，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老伴儿，决然不会轻易地撒手而去。老人们总是对子女们千叮咛万嘱咐，希望他们和自己一样爱自己的老伴儿。更有甚者，他们还没过完今生，往往又在许愿来世。老人们总想把这种深深的爱生生世世地延续下去。爱情属于每一个人，爱情也属于老人。愿天下的老人和老伴儿牵手，愿天下的老人和爱情同行。好了，到这里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东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金色年华不见不散。 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0: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 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8: 对习近平，
6: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1: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0: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3: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4: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0: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9: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16: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7: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奇说，
18: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7: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9: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 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17: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千亿立方。

0: 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1: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三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3: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2: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4: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5: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6: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5: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7: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8: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9: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0: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1: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2: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1: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2: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4: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

0: 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1: 董泉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0: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3: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2: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3: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2: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5: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6: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 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3: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2: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结果。
7: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袭击，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并摧毁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8号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有士兵失踪及受伤。此次袭击是过去5天内美军在约旦遭遇的第4起袭击，使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6人。据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报道称，约旦驻有美军主要空军基地，自冲突爆发初期开始，其重要性日益凸显。原因是五角大楼将部分美军兵力从巴林、阿联酋和卡塔尔转移至约旦和以色列等相对更安全的地点。报道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说，随着中东地区其他美国盟友限制美军在其领土驻军及美军战机飞越其领空的能力，约旦在美国行动中的作用进一步提升。报道同时援引退役空军中将戴维·德普图拉的观点称，约旦的地理位置使美军能够在更广泛区域开展更高效的空中行动。德普图拉认为，伊朗对约旦美军基地的袭击不仅是对美国地区盟友体系的攻击，更意在使为美军提供基地的政治成本超过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1号，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到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地时间19号，据圭亚那政府通报，一艘载有116人的渡轮发生倾覆，目前已有至少53人获救。世界杯快报：48支球队历时近40天，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第104场终章。16年前，西班牙极具统治力的传控足球，让斗牛军团队史首次登顶世界之巅。此番他们第二次晋级决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多了一股青春风暴。4年前，阿根廷第3次夺得世界杯冠军，6进决赛，3冠3亚。阿根廷的世界杯成绩仅次于巴西、德国和意大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终极决赛守候黎明，静待日出。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气象部门获悉，北京市今天16点3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3点到明天23点，北京市将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北京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未来雷雨天气增多，局地对流较强，对交通及出行有不利影响，需要注意防范，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您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今天我们要聊的行业是一款茶，也是在盛夏时节出现在不少冰品冷饮当中的一抹鲜绿，抹茶。抹茶冰淇淋、厚抹茶饮、抹茶瑞士卷，总有一款可能是对您的口味的。那您知道一小撮抹茶粉能撬动多大的市场吗？2025年全国抹茶产量突破1.2万吨，占全球近70%。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而5年前，中国抹茶的产量还不到4000吨，5年间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增长迅猛。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货值1.4亿元，同比增长7.3倍。贵州铜仁出口总量同比增长超过40%，出口覆盖国家和地区增加到了54个。换句话说，全球每5杯高品质抹茶

0: 茶当中就有一杯来自贵州铜仁。与此同时，中国抹茶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230亿元。唐代的陆羽在《茶经》里写下蒸汁、捣汁、拍汁、焙汁，这是抹茶工艺最早的完整记录。在全球健康饮食浪潮和新茶饮风靡的双重推动之下，被誉为超级食材的抹茶正在成为农产品消费的新蓝海。这股绿色风尚从茶山吹向城市，吹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了消费市场当中极具辨识度的潮流符号。我想啊，没准此刻您就正在吃一个抹茶冰淇淋，或者喝下一杯抹茶鲜茶饮。那我们就借着这股浓郁的香气，今天好好的跟各位来聊一聊抹茶产品和市场，稍后我们在节目里详细说。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3: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能发展的头啊！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7: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来聊抹茶。我是王贤。抹茶文化起源于中国，宋代点茶法就很盛行。之后呢，抹茶是通过僧侣的往来流入海外。但是现代工业化的抹茶生产，把碾茶的工艺做成了可复制、可品控、可出口的工业体系，长期在中国的声浪不高。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国已经在这几年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产自贵州的中国抹茶出口版图已经扩展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大家也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那这项老祖宗茶叶加工技术是怎么重新走上工业化这条路的？这条路是怎么走通的？我们的抹茶江湖现在到底什么样？我们今天特别高兴请到了两位嘉宾，来自贵州铜仁的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欢迎张主任。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今天也特别欢迎我们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9: 主持人好，张主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要不然请张主任先讲讲吧，相信很多朋友对抹茶熟悉，但也许对贵州铜仁的抹茶没那么熟悉。我们知道铜仁是我们国家抹茶产业的重要产地了，那张主任所在的铜仁，特别是江口县，目前抹茶这个产业的规模大概有多大，能给我们大家一个直观的印象吗？
8: 首先第一个就是基地，江口县通过这几年的体制改造和不断的发展，现在抹茶基地已经有3万亩了。第二个就是这个碾茶生产线，因为抹茶它分三段嘛，第一是基地端，第二段是这个初加工，是我刚才讲的这个碾茶端。那我们碾茶线有19条，今年我们要突破23条生产线。第三呢，就是这个抹茶生产线，抹茶生产线我们现在是9条，抹茶的产能这个加工能力会突破7200吨，但今年的产量会突破5000吨加工厂。现在我们江口已经建成世界最大的抹茶单体精制车间2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哎呀，这个数字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0: 啊，特别是您讲说今年我们产量会突破5000吨，我这儿看到的数字，去年2025年铜人整个的抹茶产销量是达到2500吨，这个产销量就已经让大家觉得很惊讶，全国第一了。您看，您说这个我们3万亩的整个的这个生产端，包括碾茶线、抹茶生产线，我们大概从什么时候起步开始转身做这个事情的呀？
1: 是这样的，2017年的时候，我们江口把我们贵州的这个茶叶龙头企业，它也是国家级茶叶龙头企业，引到我们江口县了。2017年的时候开始建加工厂，同步我们江口县开始提质升级茶叶基地，转型发展这个抹茶，正式投产是2018年春，我们就开始大力生产，是这样的。
0: 2018年到现在也是其实是8年的时间，
1: 对，8-9年了。
0: 真的是很快啊，而且大家有所不知，就是江口县，我知道我们其实是有种茶的传统的，我们就是一个传统茶产地，那我们转身去做抹茶，应该也还算一种转型吧。那我们也好奇说，这个转型它比如说需要怎么转呢？比如原来我们种的那些茶，它是不是要换掉，然后包括要转些什么？
1: 江口它处在503脉主峰，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梵净山，梵净山核心区就在我们江口县，梵净山这个生态80-90%都在我们江口县境内，它也是这个茶叶发源地之一。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转型，这个转型把传统茶发展成抹茶，里面有两个重要的东西，第一个就是从品质上要进一步提质，现在我们抹茶它执行的是欧盟标准以上，因为我们对标欧盟出口这个管控标准，实际上我们比欧盟标准还高，我们有些指标管控的更严，所以第一关就是要把食品安全质量这一块要提上去。第二呢，发展抹茶它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要把产量和质量从传统茶的产量，春季每亩就是20-30斤、30-40斤，但我们现在要把它提到50公斤左右这个产量。第三就是它的，比如说内含物要进一步优化。抹茶它讲究的是口感要鲜爽要绿，就存在着两高两低。我们讲的就是一绿素要高，氨基酸要高，茶多酚要少，咖啡碱要少，把这个内在品质内涵物进一步提升。
0: 哎，您讲这个转身过来发展产业的这个过程啊，大家也觉得很神奇。我觉得说到这儿，您其实有必要给听众朋友普及一下，包括给我讲讲啊。我们叫抹茶，抹茶，那就是，是什么茶都可以做抹茶吗？比如说它是大概怎么抹出来的？您给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科普的。
1: 抹茶它其实是绿茶大类的，要选优质绿茶品种来生产抹茶，这样生产的抹茶它会颜色更绿，口感更鲜，这个苦涩味更轻。因为抹茶它是从传统的泡饮茶转为吃茶，所以它的浓度比传统泡茶浓度会更高。现在的年轻人吃茶的时候希望绿，然后鲜爽味更好。你比如我们中国最好的几个品种，比如龙井43、福鼎大白，这些都是适合生产抹茶的好品种。栽培这一块它和传统茶它有区别的，抹茶它要求遮阴覆盖，传统茶它不覆盖，遮阴覆盖了之后一绿素就更高了，茶多酚和咖啡碱它就下降了。我们吃的抹茶它其实是吃的茶叶遗肉部分，因为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它的梗和叶脉全部分离出去了，所以我们吃到的抹茶全部是茶叶中最精华部分。
0: 哎，您这一讲真是给爱好抹茶或者说只是知道抹茶的消费者一下讲明白了。我觉得您讲的这个一下让我理解了抹茶的这个深意啊，就是以前我们喝

0: 传统的茶是喝茶，但是抹茶确实是吃茶，而且您告诉我们它是由非常优质的我们国产的这个绿茶的好品种吃里面的精华叶肉，对吧？
1: 对，
0: 哎，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知识点。您看，这张明生主任刚才给我们讲，我们在铜仁的江口县，我们是怎么来生产抹茶，把它已经做到这么大。我觉得大家这几年观察我们国内的抹茶产业，肯定会避不开贵州铜仁。像我们的抹茶产量，去年2025年是突破1.2万吨，占到全球近70%。这五年我看一个数字，年均复合增长率是28.67%，就是一直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过程。刚才张主任也讲了我们当地是怎么做的，赵晨老师刚才也我们一起听张主任讲了这么多在贵州在江口我们怎么做抹茶的这个故事啊。您觉得我们整个来看怎么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一个全球最大生产国，这个里面您看到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2: 非常感谢啊，张主任刚才帮我们普及了这么多过去我们
0: 对一下觉得吃明白了是不是？
2: 哇，这个吃茶这个字一下子就它活灵活现的就在我们眼前了。我的理解啊，就为什么刚才主持人提到咱们怎么这么快就变成了全球第一大生产国的哈，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产业承接的底座，这个底座足够的宽也足够的厚，本身咱就是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尤其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浙江贵州啊，传统的茶区绿茶为主嘛，绿茶多，优质绿茶就更多了。所以本身来讲，从种植的面积啊，包括这个常年积累的种植经验也足够成熟。所以呢，本身来讲，对于我们主产区的来讲啊，这个在全球范围内，对我们来说，这个技术门槛没有那么高啊，所以我们非常快的就可以去承接这样的一个啊，我们叫技术升级。现在呢，这个找到新的一个增量的这个出口啊，无论是产品形态上，还是我们销售区域上。这个转型在这样的一个底座下成本是相对低的。第二点呢，我觉得还是得有最直接的需求来拉动。最近几年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个抹茶需求量快速增长的主要来自于两个行业。一个呢是我们说的新茶饮哈，第二呢就是烘焙。这两个行业这两年其实是有非常爆发式的增长的。可以看到几组数据啊，他们对于抹茶行业的这个需求拉动的增速每年大概都在 30% 以上。之前啊，其实在没有成熟的产地的支撑的时候啊，咱们的很多这个抹茶还是需要进口的啊，本土的产能在一定时期是跟不上的。那个时候呢，这个进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依赖外贸，可能成本会高，周期也长，价格增长的也会特别特别快，还卡过我们的脖子。那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了。在这样一个下游需求快速拉动的情况下，也给我们这个产业的增速带来了第二个助力。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核心的，它更综合一点，全产业链的效率协同优势。张主任刚才其实提到咱们江口有这个我们叫世界抹茶的超级工厂啊，我在网上也查到这些信息，而且用的是这种医用的洁净级别的标准啊，我完全就跟药品一样。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超高的要求，我觉得再加上咱们整个的规模化以及自动化的协同效率，我看到咱们的成本其实是可以比海外的一些产地的成本降到它的三分之一左右的。这个竞争力其实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我觉得都有极强的这个话语权了。所以说我觉得可以说是基于这三点优势吧，我觉得共同为我们这个产业带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加速。
0: 确实是啊，刚才在听赵晨老师在分析的时候，包括听张主任在讲的时候，我眼前是有这个画面感的。从我们当时从传统茶产地这样转身过来做，我有一个问题，在张主任刚才谈我们的产业变化的时候，我其实就想问，就是您看我们做这个世界抹茶超级工厂，我们的年产能这么大，而且我知道这个背后的投资是非常大的。我们贵州铜仁过去我们比如说做农产品深加工啊等等，我猜可能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投入，包括刚才赵晨老师也说生产车间用这种医用级的洁净标准。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敢于这么来投入？
3: 为什么我们敢这么投入呢？这个第一嘛，就是我们初心、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要求，做干净茶，让天下人吃干净茶、吃健康茶，你必须这么做。第二，抹茶它和传统茶它有一区别，它就是磨成超微粉了，因为800亩以上的，按我们国家标准嘛，800亩以上的才叫。

0: 要抹茶，所以它是非常细的，非常细就容易一些尘埃物质啊等等啊，它会掺杂在里面，结果对身体就不太好。每一个平方厘米这个尘埃物质啊，什么东西啊，就所有的加起不能超过10万个，所以这个干净度是非常高的，它就是完全是应用级别的高标准高规格的建这个工厂。
1: 但是这个里面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的高标准高规格，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确实投入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产能目标特别大。您觉得这个是基于我们这几年快速发展的这个势头吗？还是说我们对这个市场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预期？
0: 它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一个预期，消费者群体有一些转变，因为我们传统茶它大部分是一些中老年人喜欢用传统的方式去饮用，但是现在年轻人对茶叶的这个饮用方式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了，年轻人也没有时间去更多的时间坐下来慢慢的品，他又更喜欢看见这一抹绿，看上去就是非常健康非常有食欲的这个产品，市场需求有这么大，我们就有信心加大这个投入。
1: 说到底还是市场给的信心啊，而且像
0: 对市场给的信心，
1: 像刚才赵晨老师讲的，比如说新茶饮啊、烘焙产业啊等等等等，它可能对这种产业的拉动，都会挺大的。那我们一方面听到张主任讲，我们在生产端，我们对市场有这样的信心。赵晨老师对我们的消费端，您的这种信心您觉得足够吗？比如说这样的一些现在我们国家特别兴起的勃兴的这些产业，茶饮也好烘焙也好，它会是一种比较暂时的拉动，还是真的是影响的是结构性的长期都会发展的？
2: 我们也很害怕出现这种短时间之内炒概念的昙花一现的这种现象，它对于产业来说有些时候可能这个带来的这个不好的影响会更大一些，但比较幸运啊，可以说抹茶行业以及抹茶的相关的饮品，在整个我们说无论是新茶饮啊还是烘焙领域，它的贡献是既高还稳定啊。为什么这么讲啊？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现在咱们国内的这个抹茶消费，大家可能猜不到啊，这个新茶饮的渠道居然贡献了抹茶消费40%以上的份额，这个非常非常大了，而且呢算是抹茶行业现在在国内的第一大应用场景。我们做过一些调研啊，有42个主流的茶饮品，其中有27个都有抹茶的产品线，这个占比超过60%了，而且可不只是当下，基本上都在5年以上了。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我们无论是从这个主流的茶饮品牌里面的平价线啊，甚至到一些价格还挺贵的高端线，抹茶都有，都覆盖了。不单单覆盖这个我们的这个价格带足够宽，它还已经从过去我们特定只有在某些季节可以喝到的这种限定款，变成了和红茶、绿茶这个并列的基础茶底了，所以它已经不是一个限定款了。刚才主任也说到一点，就是那这个增长它是不是可以持续啊？是结构性的还是或者说刚才我们说暂时性的呢？答案其实也是很确定的，它是结构性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下游场景啊，刚才我们说到很多，总说这个新茶饮、烘焙，事实上现在连冰淇淋啊、乳品，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一些爱好健身啊、运动啊，这个对身材有要求的这些啊代餐啊，这个吃代餐的这些人群，其实也都在自己的啊餐饮结构里边增加了很多抹茶的选项。可以说啊，这个即便茶饮行业它这个，我们说全国已经覆盖了可能得有50万家啊，这个我们叫奶茶店了哈，它的增速可能没有行业初期发展那么快，会有点变缓。但是其他还有这么多场景啊，是可以接得住我们抹茶的这个需求的。第二呢，我觉得刚才其实张主任就是一开始给我们讲的这段科普特别重要。这个抹茶的底层支撑是很硬的，因为它是健康啊，对吧？这个健康的趋势是一个长期且长线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它不是说暂时的。这人一旦有了健康的追求，基本上都是中长期持续的这个消费和追求了。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炒作起来的，像我们之前可能谈到过的叫网红成分，抹茶绝对不是网红成分啊，它是绝对的这种健康趋势的所向，所以它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一定会有非常多的

0: 不够，嗯。
1: 还有就是这个抹茶，它产地链特别长，它后端，
0: 哦，后
1: 哎，
0: 端产业链
1: 它
0: 长，
1: 摄，对，它摄入了美容、美时装，还有医药用品、工艺用品等等。我们讲
0: 对
1: 的美
0: 哦，
1: 就是
0: 对，
1: 美容用品，时就是
0: 美
1: 食
0: 容
1: 品。
0: 用品怎么做抹
1: 我记
0: 茶
1: 得
0: 呀？
1: 面，
0: 这
1: 哎，
0: 个我
1: 抹
0: 非
1: 好
0: 常
1: 像
0: 好
1: 就
0: 奇
1: 有
0: 啊，
1: 吧，
0: 面
1: 好像面膜
0: 膜啊，
1: 也有啊，
0: 哦，
1: 我都见过抹茶
0: 哎，
1: 面膜。

0: 我们日用品，你比如说我们的抹茶香皂，对吧？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第四个就是医药用品，医药用品，因为我们你比如说一些色素是吧，就会有用的，还有工艺用品，所以它这个产业链也拉长了，它把这个抹茶的这个应用场景就拉长了，一拉长了之后，这个它的需求就变成硬需求了。
1: 您知道，就是张主任刚才讲到我们抹茶的很多后端产业链的这种各种产品的时候，我这个感觉嗅觉上就有变化。您说到抹茶香皂，我就在想象这个香皂是一个什么样的甜香的味道，它可能确实能让年轻的消费者很多人觉得非常感兴趣。我也理解这个东西将来可能会是一个硬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抹茶产业，讲这个香口县所在的贵州铜仁，它这个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比如一季度，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出口还是覆盖了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但是我们看我们国家像浙江，它的抹茶出口也非常多。今年一季度他们有1241.97吨，这个数字我没看错的话，所以像浙江和贵州，我看到的说法就是抹茶产业的双产业集群，几乎是浙江的产量也是非常非常高，也超过了4000吨。然后另外除了像浙江和贵州，我看湖北孝感它也有抹茶产业，而且就崛起了。所以我们在国内看到其实这种双产业集群不少见，或者多产业集群。赵山老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产业它不是昙花一现的，那比如说您怎么分析这个我们这么多地方将来会不会可能有更多雨后春笋一样的地方，大家都看好这个产业来做，我们将来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势头，大家不同的产业之间是不是也有一种彼此的作用和拉动呢？
2: 事实上咱们国内都有非常多各具特色的产业带。我们今天其实聊到我们抹茶所在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产业集群的所在地，一个贵州，一个应该是浙江了，是吧？我们其实可以拿他们两个来举例子啊。首先我抛一个结论，就是目前肯定不是竞争关系了，我们现在面对的市场足够大。这国内其实可能都还没做完呢，这海外还有更大的市场啊。所以目前呢，整个从市场上，无论是品牌啊，一线的品牌之间的这种，我们说在市场上呈现的感觉，和真正表现出来的这种市场力，都还不是一个竞争关系。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浙江和贵州，它俩完美互补，一个是这个原料端，一个是市场端啊。我们可以先拿他们举个例子。首先，贵州的核心优势吧，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上游的产能。刚才张主任也说，我们有这么大的生态的这个茶园啊，无论是劳动力、土地、成本，其实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极具优势的，非常适合大规模甚至是更大规模的标准化种植，包括初加工啊，咱还有江口这边的超级工厂是吧？既有规模还有质量，所以我觉得贵州的优势其实首先已经抢占了整个产业的叫原料大后方了。我们经常谈到浙江哈，浙江绿茶也多，抹茶也多。浙江的优势其实现在从最近几年的整个的构成啊，其实是逐渐调整成一个消费核心区，包括出口核心区了。我们都知道，事实上长三角的这个消费力是很足的。它离其实这个新茶饮啊、烘焙品牌的很多总部是很近的，所以它比较适合做什么？比较适合做品牌啊。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规啊，它适合做这种创新，因为反应足够快。同时呢，多年呢又做外贸，对吧？有非常成熟的外贸渠道。尤其我也看到今年一季度，浙江啊，光浙江区域的这个出口增长了7.3倍。这也是它的外贸能力在这个行业的这个全方面的一个体现吧。所以我觉得它相当于是咱们整个抹茶产业的一个销售前台。慢慢的，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区域的这个配合度越来越高啊，其实是可以形成一个叫西产东销的大格局的，能够发挥优势。对，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看到一个产业的健康的发展的格局的。事实上，其实全国还有一些其他区域，我觉得，他们首先啊，他们是后发的，后发呢，可能就得做更聚焦的细分的特色产业。而事实上，抹茶呢，在全国的消费，甚至在全球的这个消费啊，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到一个成熟的阶段，所以事实上后来的这些区域，我觉得他们更多的也是承担在产业链里面的配套角色。可能比如说华中三小龙啊，这个湖北，那它可能就会承接华中市场的需求，但这个市场终归还是偏小的，无论是产能的规模，还是对内对外的这个渠道能力，它的建设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啊，跟我们今天讨论咱们贵州啊、浙江，其实还是有几何量级的这种差距的。未来我觉得全国应该各地会有分工。

0: 这个分工呢，可能短期之内吧，除了浙江和贵州之外，大家更多的还是做小的产业配套，会多一些。
1: 所以全国其实各个地方，大家我们现在还不能算遍地开花，但是呢，各有特色吧。确实，每一个地方它可能都有自己的产业特点，而且都让我们有了对这个产业更多的兴趣。今年还有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刚才赵晨老师也讲到，很多地方都在搞抹茶，而且很多城市我发现有抹茶节。像在西部，比如说这个离我们贵州不远，四川成都，它就有一个西南抹茶节；浙江杭州呢有西湖抹茶甜品节；在珠三角也有珠海抹茶节。各种各样，包括福建的福州、湖南的湘潭，他们都搞了抹茶节，这种线下体验也在持续的升温。所以我们都说抹茶它可以是，张主任给我们讲了之后，我们更懂了抹茶，可以吃，是个超级食材，而且抹茶加的这个空间还非常大，又做化妆品呀，做深加工等等等等。那抹茶带来更大的空间，可能还是远超我们的想象啊。那不管是浓抹、淡抹、抹茶的各种各样的搭配和空间，我们待会儿可以再接着说。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今天继续聊抹茶，我是王贤。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产量登顶的故事啊，确实抹茶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比如说中国的抹茶能不能从世界工厂走向世界品牌？产能扩张的这个速度能不能够平衡我们的消费增速？包括这片鲜绿的南海最终还会起什么样的泡沫？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请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赵晨。赵晨老师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还特别的从深耕抹茶产业的一线，请到了贵州铜仁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的主任张明生。再次欢迎张主任。
6: 主持人好，赵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刚才听两位讲了这么多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中国抹茶产业的这种真实面貌，包括未来想象吧。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贵州15五墨全省抹茶专用茶园的这个面积，它有个规划是突破20万亩，这个抹茶的产量是8000吨以上等等等等的目标。这个背后其实我们刚才讲了，我们在生产端我们有我们的信心，在消费端的赵晨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还是非常的有好的预期。下半场我们其实想从一个业内的标志性事件说起，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抹茶产业供国内它是一方面，其实我们重要的还是出口。2025年铜仁的欧标抹茶，前面这个欧标的事张主任讲过啊，是首次大规模出口日本，累计大概是16吨，这个数字不知道是不是准确。我们刚才讲抹茶文化是起源于中国的，但是近些年呢确实在日本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市场。张主任，我很想听您讲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去讲中国抹茶的故事的。
6: 你说的这个出口日本的这个产量是准确的。从抹茶文化这一块，我说首先要还是要清理历史，原产于我们中国，发源于我们中国，这个历史是已经得到全世界佐证的公认了的。就是抹茶的这个历史，以前中国不叫抹茶，它叫抹茶，就是没有提手旁。我们以前它是用古人呀、唐宋时期啊，它是用石磨或者是一个碾，它有专门抹茶的一个叫碾，把这个茶叶碾成粉末了之后啊再饮用。但是在我们朱元璋时候啊，他觉得这个比较繁琐，以前叫点茶，他觉得这个东西这个饮用起来比较繁琐，他就改变了，变成现在的这个用水开水泡沁出物，

0: 来饮用。所以实际上它真正工业化发展的时候是96年开发出这个抹茶冰淇淋以后啊，这个得到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高度认可，所以它这个产量就一下子就从家庭的常规饮用茶就变成工业化了，发展了。发展抹茶最早一到2005年，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茶文化，它其实一直都很浓，唐宋时期一直延续了今天，都非常浓的。只是抹茶这个新产品，它刚刚出来，大家对它的这个认识、知晓它这个产品的人稍微要少一点，只是从传统的饮用茶转变成一个快饮茶，所以它的这个文化其实一直都很浓的。
1: 这个东西也确实是，我觉得我们中国抹茶的故事的深意，包括我们的历史文化，可能在接下来抹茶产品的这种宣推当中，可能都可以笔墨更重一点啊。另外我想问问张主任，我刚才讲的这个判断，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同仁的抹茶，包括我们中国抹茶，其实现在出口还是多于国内的内销的，是这样吗？
0: 从我们2025年的数据看，出口是高于内销的。美洲和欧洲抹茶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中东对抹茶需求量也非常高，只是近几年中东因为战乱，所以它需求增长不是很快。还有我们东南亚，东南亚的需求其实也是非常高的。因为随着这个宣传力度的增加，对抹茶的认识人越来越多。
1: 哎，这个又是给我增加了新的知识点，我还不知道这个中东的消费者也这么爱抹茶。那看来全世界大家都喜欢这个味道。那既然我们现在的中国抹茶以出口为主的话，那能不能理解为国内的市场可能在一个培育的阶段？我又想请赵晨老师来讲讲消费啊，您说从趋势上看，未来我们是不是在国内市场上还会看到更大的这种增长空间？
2: 可以这样说。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做一个对照吧。首先，我们一般来讲还是习惯于用这个人均消费量来去评价一个市场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目前呢，在咱们国内可以看到人均的抹茶年消费呢，不到5克。海外呢，像刚才张主任说的啊，这个欧美相对成熟一些，那成熟的这个市场人均呢大概是几十克，即便是20克也差了至少3倍吧，是这样的一个数量级哈。第二个是就是场景的渗透率了。什么是场景渗透率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啊，这个抹茶它很多应用在我们说的茶饮啊、烘焙，刚才张主任说美妆啊、保健类的这些食品里面都有了。其实呢，现在呢，80%的抹茶的消费都是集中在这些场景，还有很多新的场景是空白。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未来的增长空间可能会在哪几个我们叫场景下哈。第一个呢，就是人群会逐渐的下沉啊。我们现在的抹茶消费呢，目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在发达国家会多一些。那么在中国的国内市场呢，其实也是集中在一二线。它更多的就是跟着我们的茶饮和烘焙走的哈。那么随着这个新茶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新店增长数量呢，基本上都在向3、4线城市逐渐的渗透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些上市公司，对吧？他们每年披露这个年报，大量的增长啊，都是在3、4线城市。所以呢，现在这个新的增长的抹茶消费一定会从一二线逐步延伸到这个3、4线啊，这是一个增长。第二呢，就是场景会拓宽。刚才我们说到啊，就我们现在的这个80%消费其实是在茶饮和烘焙。刚才那个张主任说的这些新增长的这个市场其实还是刚起步。所以呢，这个场景拓宽会从现在的这个食品啊和这个饮品呢，往这个美妆啊大健康上去拓展。美妆和大健康的赛道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1000亿和万亿的市场啊。所以在这个里边来讲，我们所能够获得的这个增量肯定也得是百亿级的了啊，这个是我们的场景可以拓宽带来增长。第三个呢，就是消费升级，抹茶的茶饮啊，包括抹茶的蛋糕啊，这些餐点的时候呢，我才发现事实上它的这个附加值和附加的场景是很高的，而且比这个粉剂啊，如果说我们从产业链的上游来讲，那粉呢确实是附加值相对低了，对吧？ 如果说能够把我们的这个附加值偏低的这个粉不断的把它融合到中高端的这种刚才我们说的美妆啊餐饮啊点心啊，这个客单价其实是可以通过这些产品形态的变化和场景的变化有非常高的提升空间的啊。如果说让我做一个预测的话，我觉得未来其实按照现在咱们每年的这个数据的披露来讲，未来五年我觉得就拿五年来说吧哈，可能这个在国内的这个市场保持一个20%左右的这个增速是没有问题的。行业规模我看其实行业很多报告也做了预测，目标到2030年整体规模应该是可以突破600亿的，而且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内外销的这个双轮驱动下，这个国内市场的这个培育阶段也会逐渐跟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相对成熟阶段会趋平吧。
1: 还真的是啊，而且从茶饮到烘焙啊、乳品啊、美妆、生活用品等等这个领域应该是个快速渗透的过程。现在我有个感觉，就是万物皆可抹茶，而且我们在海外讲中国抹茶的故事，在中国国内我们也会给茶饮给这种抹茶很多的增长空间吧。那这个背后呢，肯定是我们的中国抹茶要越做越好。前面张明生主任跟我们说的时候已经讲到说，我们其实抹茶呢会比欧标的欧盟标准这个标准更高。我查了一下，我看我们2017年就有一个中国的第一个抹茶国家标准。我听说现在在江口在贵州还在做标准建设，是不是我们确实在做这个正式的 ISO 的抹茶国际标准呀、啊？是在做这个事儿吗？我不知道我查到的这个是不是准确。
0: 它是这样的，在今年我们2026泛进抹茶大会上，也是它实际上也是第二届中国抹茶大会，第一届是去年的浙江举办的，今年是第二届。在第二届大会上，我们已经发了四个标准，就包括种植、茶园管理、加工啊、等等，一共发了四个。这个标准呢，我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一个产品你要把它做好做持久，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并且我们要有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因为我们国家自己的标准一定要对标国际最好的，不管是出口也好，我们自己内销也好，我们都要求这个做最健康的，做健康的东西就标准就比较高，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至于国际标准，我们目前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正式启动这个，
1: 不断的追求这种高标准吧，应该说让它在我们的目前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健康、最干净、安全的这个状态。
0: 对对。
1: 这样的中国抹茶肯定是会更受欢迎。但是刚才我记得就是赵成老师说到我们国内和国际上的这个抹茶消费量的时候，消费者的这个对比啊，说我们是几克几克，国际上是多少多少克。这时候我看到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的抹茶卖出去啊。它是论吨卖的，我们是按照一个大宗的商品把它卖出去，但实际上真的到消费端呢，它是论克卖的。但是真的论克卖来说的话呢，我们的中国抹茶现在的售价，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比外国的抹茶呢可能要低一些。大家还是会想说，我们的抹茶既然品质这么好，像刚才张主任讲的，我们付出了这么多，我们的抹茶其实是非常好的，也希望实现这种高品牌溢价，这条路是不是我们还需要真的再往前走一走啊？赵成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
2: 这个呀，确实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之前啊其实也聊到一个概念叫超级食材嘛。其实我觉得恰恰是因为这个超级食材的底色足够好，我们才有可能去把这个更好的这个溢价呀，我觉得把它支撑住。超级食材的底色，我们刚才其实刚才我觉得张主任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啊。事实上我也看到了，就是它的这个文化留存，事实上是在我们整个附加值驱动下来讲最难获得的一点，也是我觉得别人最难复制的一点。可以支撑它的这个价格和需求持续往上走的，是来自于它的健康啊，它的一个健康属性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对于这个茶的文化，包括这个茶的成分， 以及跟我们现在这个低糖低卡的这个生活的结合度是越来越高的啊，这也是事实上现在最近几年我们从这个茶饮品牌行业发展的一个大的趋势中我们看到的一些结论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健康打底带来的一个健康的我们叫正向预期啊，这个事实上是我觉得可以支撑这件事情再往前持久走的一个最根本啊，最根本在这儿。有些行业其实就会在这个问题上它有点这个增速不够。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其实从抹茶现在的一些终端产品上来讲，它的这个传播其实是很有优势的。为什么这么讲啊？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最早我觉得抹茶的颜色是我非常喜欢的，现在很多美妆产品就单独会出抹茶色，对吧？甚至很多相机的这个滤镜呢，它也会出这种抹茶滤镜。它事实上并不是说完全按照这种鲜绿色去出，而是告诉你这是一种颜色风格啊，它是一种颜色风格。这个事实上跟咱们中国的这个叫传统色里头好几个颜色的这个表述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最直接说来讲，就是它非常适合出片啊，这种鲜绿色。所以很多这个消费者最直接接触到它的这个传播动力，其实是来自于这个颜值的啊，这个颜值是很容易去种草的。那么最终我觉得把这两件事情做完以后啊，再加上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从历史悠久感再到现在整个文化啊，它所带来的一些价值倡导，我觉得它的这个文化调性其实是可以把这个产品的这个产品力再拉高到一个台阶上的。你想啊，它同时兼具啊健康的这个功效，同时呢又复蕴着我们非常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甚至是东方礼仪和东方精神啊，这个事实上包括我们在饮用它的过程中其实还会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去配合，所以我觉得最终它其实变成了一种生活符号了啊，这样来讲其实我就觉得它就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力去支撑它未来可以获得更好的市场的这种表现与需求吧。
1: 所以未来的这样的市场的需求应该还是有无限的可能，而且这背后我们已经在不断的往更优秀的超级食材抹茶的这个路上去走嘛。而且我看到介绍，像在同仁抹茶产业呢，它也正在从规模扩张逐渐的去迈向质量跃升啊。这个质量跃升的背后我们具体是在做什么事情，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包括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未来我们在做我们的中国抹茶的时候，我们还会不会有一些技术突破的可能性？
0: 因为这个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这个食品安全呀，还有大健康食材它的这个营养安全等等，它会不断的提高。那下一步我们也这个也会根据这个市场的发展和人们的需求，进一步提高这个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推动有机抹茶这个发展。第二，从内在品质这一块，每一个茶树品种它里面的内含物它是有差别的。比如打个比方吧哈，绿茶类的这个品种，它有这个茶氨酸，它含量会高一点。我们红茶类的品种，它茶多酚含量会高一点，所以会根据市场的需求研发筛选更多的优良品种，来加工更优质的这个茶叶产品。第三个就是从日常管护这一块，我们会根据这个茶树的生长包括它的投入品，比如说肥料等等病虫还有防控这一块，做一些更多先进的这个技术推动这个生产。至于技术突破嘛，一个就是品种优良的新品种来生产抹茶。第二就是管护技术，根据这个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地区它的这个土壤情况啊等等，配套一些这个更科学的这个管护技术。第三嘛，就是从加工块，就是加工这一块，就包括生产线建设、机器的研发、自动化水平现代化加工水平这一些不断的提升，更精细，产品更稳定，更好的保留茶叶里面这一些 优质的、对于人们有益的这些化学成分。
1: 嗯，还是。

0: 是非常可期的啊，不管是您说到的新品种，还是我们将来更强的这种，管护的技术等等等等，它将来更稳定，确实就让消费者觉得更可靠。不管是国内的消费者，还是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看全球市场的话，2025年全球的抹茶总量是17600吨，这个市场规模也是突破了47亿美元。那现在中国的这个力量是不容小视的，我们是最大的生产国。我们聊到这儿，可能可以有点更多宏观视野了。张生老师，您觉得就是在全球抹茶产业的格局当中，我们中国抹茶将来从长远来看，我们可能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1: 首先第一个角色我们已经无比的清晰了，就是首先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供应链的，我们叫压舱石。压舱石这个词最近被提到过很多次啊，我觉得它非常形象，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占了全球70%的产能了，一定程度上我们都可以有上游的定价权了，这是非常厉害的。包括我们现在其实这70%产能的背后呢，我们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和最高的生产效率。它不是一个低效产能啊，是一个高效高质的产能。所以这个被替代起来就会更难了。我们是可以完全做到稳定去向全球的抹茶实现供应，包括去面对价格波动的。我们都知道很多茶饮行业的它的这个有些成分像咖啡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成分，它其实在全球范围内最近几年受到全球的这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它其实出现了价格的波动，甚至很大的波动的。但抹茶的上游在我们国内其实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就是我们非常成熟稳定的这个供给。给全球带来的一个福利啊，所以实际上在全球的供应链的选择上来讲，它一定选择我们的产品，甚至将来选择我们的这个品牌啊，它会获得更稳定啊、更高性价比的这个原料。这是我觉得我们扮演的第一个角色吧。第二个呢，其实是我们正在推动的啊，无论我们去年和今年啊，这个召开的行业大会，还是我们现在正在通过大会以及行业的这个各种自律组织我们去推动的，我们叫产业标准。这个标准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把国内的产业标准推向全球啊，这个实际上是我觉得我们当仁不让要去做的。目前呢，现在在这个海外市场，抹茶行业的这个行业的执行标准是这个海外的主导啊。目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去牵头制定这个 ISO 的国际标准了。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我们正在从上游、中游再往这个下游去全面推动一个新的标准啊，一个新的玩法。我们现在要去全面的参与到制定一个全球规则啊，把我们的种植加工经验变成一个全球通用的标准啊。因为我们能够这么稳定的其实供应好的这个上游原材料，我们就一定有我们成熟的先进的这个经验啊。这个就是应该去向全球发声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做这个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升级的重要举措，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扮演的第二个角色。其实我们已经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了。对，第三个就是创新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咱们现在确实是拥有全球最活跃的一个，我们叫新消费市场吧。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产品形态啊、服务形态的创新。抛开这个茶饮、烘焙、美妆，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这个下游的行业都在不断的这个日新月异的去创造新的产品。可以说是在全世界，我们是最快具有这种产品创新，尤其是消费产品创新的能力的国家。所以这些下游的这个创新机会啊，我觉得一定会反过来啊，倒逼我们上游的一个产品更新。所以呢，就进而带动整个上中下游的整个产业的一个创新了，而不只是在原材料上去当一个稳定的供应商。所以第三个角色，我觉得它一定可以成为我们全球，我们叫应用创新的一个引擎，或者说叫全球消费创新的一个引擎吧。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对中国的抹茶产业应该会有更多的期待啊。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也说到尾声了。最后的时候，我也想问问张主任，对中国的抹茶产业，您作为一个一线的研究者、观察者、生产者，您对中国抹茶产业最大的期待可能是什么？
2: 期待他把我们大家一同来把这个蛋糕做大，让我们消费者品尝到更多优质抹茶系列产品，包括直饮的抹茶产品。把这个产业做大了之后啊，也给我们这个茶农和当地茶企，还有我们当地群众，带来一个稳定的收入，让他们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0: 是的，我们都说今年是又是抹茶的大爆发之年，而且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绿色风暴的势头还在加强。那近些年也越来越多的茶产区、茶品牌在投身抹茶赛道，开发的相关产品包括抹茶产品线也在增长，感觉周围越来越多的人在喝抹茶、谈抹茶、做抹茶，这个市场真的是一片火热。那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两位嘉宾聊到的思考能够让大家在这抹鲜绿当中品出一点更新鲜的味道。我们希望的当然还是中国抹茶可以长久留香。再次谢谢两位。
3: 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成都三环路上一起车祸引发关注，被撞车辆在几秒钟内燃起大火，驾驶员从车窗侥幸逃生。为什么车辆遭遇碰撞后迅速起火？是电池热失控还是增程器被引燃？遇到类似情况怎么才能够在第一时间避险逃生？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3: 北京时间20:00，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精彩的相声小品，
6: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5: 爆笑的幽默段子，
7: 都不喝白的，
8: 那你喝吧，
7: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5: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9: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5: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无法逆转的悔恨，无可企及的梦想，以及难以忘怀的爱恋，期待你把这些跟小青一同分享。

人间烟火，饮食男女，虽然琐碎，却是活着的味道。无论从前有多慢，无论现在有多快，我知道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爱人，不管从前还是现在，都要尽全力守护。接下来听到这首王菲《人间》。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如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埋怨，不如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上，属于你的路上便会洒满阳光。

人生的幸福，一半要争取，一半要随缘。争取不是和别人争，而是与困苦做斗争。没有唾手可得的幸福，主动争取才能一步步接近幸福。随缘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置之而后安。能力与条件所限，很多人是要随遇而安，随缘而止。争取人生会减少遗憾，随缘知足者常乐。最怕该争取的时候裹足不前，该随缘的时候心存执念，总在得失之间纠结痛苦。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

0: 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你在这个时段收听到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一个人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候，就不再想去寻找依靠，任何人都是负累。成熟是一个很痛的词，它不一定会得到，却一定会失去。有时候我们可以一脸茫然，有时候我们又执着的有些不堪。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总会变得越来越宽容，所以很多事情到最后并不是真的解决了，而是算了吧。时间会抚平一切，虽然我们往往并不知道这时间需要多长。今天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以前耿耿于怀，翻来覆去好几个晚上睡不着的事儿，如今也变得云淡风轻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

0: 生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其
3: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10000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10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5: 上班好累，
6: 下班好烦，
5: 宅在家里好无聊。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4: 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爱自己。
8: 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猫咪是很多人的大爱，爱猫的人会把猫咪叫猫主子，自称为猫奴。您知道吗？在历史上啊，也有很多大人物同样是爱猫成性的猫奴。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为您介绍一位大名鼎鼎的超级猫奴，他是谁呢？他就是清末名臣洋务派领袖张之洞。咱们来听听张之洞和猫的故事。张之洞生于1837年，1909年10月4日去世，字孝达，号湘涛，又是总督，因此当时被称为张湘帅。他是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 他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也就是今天的贵州安龙县，祖籍河北沧州南皮。16岁中顺天府解元，27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受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领袖，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三江师范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公益学堂、慈恩学堂，也就是后来的河北南皮县第一中学，以及广雅书院等。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厂、湖北枪炮厂等。在官场中，他是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但在自己家中，他却是名副其实的顶级猫奴。张之洞究竟有多爱猫呢？据说啊，张之洞的家中猫最多的时候有几十只。除此之外，对偶尔来家中蹭饭的流浪猫，他也是来者不拒。请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几十只猫一起讨饭吃的场景。这么多猫在家里作威作福，放一般人身上肯定忍受不了。但张之洞不是一般人，他的猫奴属性在此刻展现出来，自己的卧室里常常有十几只猫光顾。有一日，一只猫淘气地将猫屎拉在张大人放的几案的书卷上。读书之人爱书如命，更何况张之洞还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探花。不过啊，张大人并没有生气，只是取出手帕轻轻擦净，他并不认为这是脏的，还向旁边的仆人解释说，猫是无知的，无需责怪，如果人做了这样的事，那就不可饶恕了。张之洞的堂兄同样是晚清大臣的张之万，在书信中曾经提到，湘涛饮食起居无往不谬，性又喜触猫，卧室中常有数十头，每亲自四只食，猫有时遗屎于书上，辄自取手帕拭净，不以为讳，且向左右侍者说，猫本无知，不可责怪，若人如此，则不可恕。不仅如此，张之洞生活起居都像猫。张之洞少年苦读时，养成了一套自己独有的学习技巧，深夜读书效率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常勾灯思索，每至夜分，必得其解难矣。这个技巧后来成了伴随张之洞一生的习惯，成了一个彻底的夜猫子。那么，张之洞的作息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张之洞下午2点睡觉，晚上10点开始办公。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他特别兴奋的时候，浑身上下都倍儿精神。在晚上，他要是和一个人谈得高兴，就会谈一整夜，从不在乎别人困不困。像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样的高级官署，一般都选在上午夜见他。这个时候别人精力充沛，他却犯困，常常是下级官员一边向他汇报工作，他一边趴在办公桌上打盹，然后鼾声大作。下属无奈，但也不敢说什么，只好坐在大厅里等，这一等便是一两个时辰，只等到他醒来。像道、府、州、县以下的官员夜见他，原本就不太容易，有时要等上好几天。如果偏巧赶上汇报的内容引不起张之洞的兴趣，他不管客人的话有没有说完，便只顾自己呼呼大睡，客人不好打扰他，只好默默退出，改天再约。这些人啊，跟张之洞耗不起，但是没有生命危险，但个别体弱多病的人竟然被他耗没了命。清流名将黄体芳的儿子张少基是张之洞的门生，也是他的侄女婿。张少基后来做了张之洞的幕僚，张之洞非常器重他，最喜欢在晚上找他聊天，而且揪住他不放，一聊就是一整夜。张少基身体不好，根本熬不了夜，熬来熬去他一病不起，最后眼睛一闭不睁，此时年仅54岁，这应该算是过劳猝死吧。后来大理寺卿徐志祥看不过眼， 一本奏折呈给慈禧太后，弹劾张之洞，说他心居不洁，

号令无实。当然，张之洞官居重位，而且备受慈禧重用，告是告不赢的。对于这件事，李鸿章的哥哥李汉章的看法是，谕之者则曰，夙夜在宫，勤劳亡节；悔之者则曰，心居不节，号令无实，继位误事，此等小节无足甚论。此外，在饮食习惯上，张之洞也有他独特的怪癖，他最喜欢吃新鲜的水果、糕点和蜜饯等食物。他的办公桌上除了摆放文房四宝和文件档案外，还摆放了十多个盘子，这些盘子里放的都是各式各样的水果和零食，他想吃就吃，伸手便拿，不分白天黑夜。每次进餐之前，他都要先吃水果，然后喝点好酒，最后再进主食。喝酒的时候，他不需要下酒菜，他的下酒菜就是各类水果。张之洞的吃饭姿势也很特别，他不像我们一般人那样屁股坐在椅子上垂足而坐，而是喜欢蹲在椅子上，猫着腰，双手搭在桌子上进食。近朱者赤，人和动物待久了，慢慢的也会感染宠物的习性。不知道张之洞熬夜贪吃、我行我素这些习惯是自然形成，还是跟他喜欢养猫有关。总之啊，张之洞爱猫，在清末是堪称无出其右的。

0: 点名时尚奶爸
1: 到，
0: 潮流奶妈到。如果你是时尚奶爸，如果你是潮流奶妈，欢迎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让我们听亲子故事，聊宝贝话题，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奶爸奶妈总动员，用心感悟，用爱呵护。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欢迎继续收听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当中。提到一本书，也许有很多朋友是知道的，那就是珍妮古道尔的《黑猩猩在召唤》。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为您带来一篇《黑猩猩在召唤》的读后感，文字非常朴实，我们一起来分享。《黑猩猩在召唤》是一个叫 John 的朋友推荐给我的书。卓安是从事动物学研究的专家，在一次偶然的聊天中，我告诉他自己是一个动物主义者，于是他推荐了 Jenny 写的这本书。其实对 Jenny， 大家或多或少都对他有所了解，他在非洲坦桑尼亚的冈比保护区和黑猩猩在一起生活了40年之久，观察和研究黑猩猩所处的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就是黑猩猩也会利用和制造工具，这打破了人们以往的观念。之前我们认为仅只有人类才能制造和利用工具。关于黑猩猩也会制造和利用工具是怎么发现的呢？这是 Jenny 和一个叫大卫的黑猩猩在一起时，他亲眼看到大卫把树叶伸进白蚁洞，然后把粘在树叶上的白蚁给舔来吃掉，一片叶子不能用了，大卫再换一片新叶子，甚至还把娇嫩的小树枝的树叶去掉，然后伸进洞里吊白蚁吃。这是一个偶然的发现，但这个偶然的发现意义非凡。当然，后来人们还观察到许多动物制造和利用工具，比如我曾经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个小岛上面的猴子，他们知道去湖边把红薯洗掉泥再吃，在吃坚果的时候知道用石头砸开。看完这本书，我和 John 有过简单的交流，他教育我关键是要学习 Jenny 坚韧不拔的科学精神，而我的回答是那种科学精神值得敬佩，不过非常人能及，与我是学不来的。我记得小学的时候，教室的墙上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标语，我印象比较深的好像是这样的：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只有刻苦攀登才能达到科学的顶峰。其实科学是无止境的，哪里有什么顶峰可言，只是在通往科学的道路确实没有一条是平坦的大道，总是充满艰辛和坎坷，所以要有朱安说的坚韧不拔的科学精神才能有所作为。对于科学家的故事，我从小就听了很多，什么爱迪生、爱因斯坦等等，古往今来多得不计其数。但是在读了《黑猩猩在召唤》后，我觉得 Jenny 成了我的偶像。 Jenny 为什么能够在众多的科学家中成为我的偶像呢？打动我的不是 Jenny 坚韧不拔的科学精神，因为大凡科学家都具备这样的精神。 Jenny 打动我的是他在科学研究的同时，不忘在全世界倡导和推广他的理念，保护环境，善待动物，关爱人类。由他创办的国际根与芽中心，旨在全球培养青少年的环保和关爱动物和人类的意识。他强调，哪怕你就是为一株小草浇了水，让它再一次焕发生机，也是实践根与芽的精神。他同时还提出了一个仅我何用主义，比如一个人在刷牙的时候，如果任自来水流，看起来他仅仅浪费了一点水，如果很多人都不注意节约用水的话，这将是对资源极大的浪费。 所以不能小看仅仅我的浪费也不至于会影响全球环境什么的。这实际是一个倡导节约，从而客观达到环保效果的理念，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实践的精神。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自己应该是自觉和不自觉就在实践根与芽的精神。在2001年，我和朋友去川师大学生乔娜在刘家花园办的流浪狗之家，我给那些流浪的小家伙捐了款，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民间自发的动物救助行为。极致非典时期，面对当时社会上丢弃狗狗成风的状况，我的朋友崔姐开办了小动物救助中心，我是她的热心会员。那时我们上电视做节目，经常深夜还开会讨论中心的发展。可是动物的救助难度不亚于救助人的难度，最后精神濒临崩溃的崔姐出国疗伤，中心的动物被分别领养出去。到了现在，我的朋友陈韵莲又在开办了爱之家救助站，媒体多次报道陈姐耗尽百万家产救助流浪猫狗的故事。我在爱之家看见整洁的宿舍，猫猫们个个长得油光水滑，狗狗们自由地嬉戏玩耍。我为这些流浪猫狗能在爱之家生活感到欣喜，同时我也为墙上介绍陈姐他们的艰辛而凄然泪下。动物救助不被很多人理解和接受，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多人总是这样质问我们，社会上还有许多人需要救助，你们却去救助动物，好像救助动物是我们的错。这个时候我通常会回敬他，我救助动物，你可以去救助人呢，为什么要求我做了这件好事就必须要做另外的好事？你给了一个乞丐钱，另外的乞丐就一拥而上，好像你就活该施舍给每一个在场的乞丐，否则就是你的不是了。而通常一个乞丐伸手未果，其他的乞丐也觉得这个人没有施舍给自己是理所当然的。归纳起来，这些指责别人善行的行为，我觉得应该称为乞丐群反应。而且这样爱指责别人的人甚至更少，或者几乎不帮助别人。相反，对动物都存怜悯之心的人更是关心他人和社会的。就像我会更关心老人和见义勇为的人，也会帮助受困的小鸟，也会去参加拯救湿地之类的公益活动。 Jenny 对类乞丐群反应给出了合理的解释，不像我那么极端。他的解释是，人们通常更接受同情和帮助人，那是因为需要帮助的人和我们一样有相同的情感和思维。但实际上动物也一样具备情感和思维，所以动物和人类都需要关爱，并且对于环境、动物和人类的关爱都刻不容缓，没有先后和轻重缓急之分。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中实践根与芽的精神，每个人也都可以去修正生活中仅我何用主义的行为。在这个方面，我老妈虽然不知道什么是仅我何用主义，但是她的行为确实是值得推广的典范。比如塑料口袋反复用，淘米水又用来冲厕所，随手关灯。我时常因此觉得她过度节约。

让我受不了。可是想想，其实他的这些行为实际就是环保的行为。我爱 Jenny， 也爱黑猩猩以及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让我们每一个人自觉地去实践根与芽的精神，修正个人生活中仅我合用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如果我们都去这样做了，我们的家园地球会越来越美，自然社会人与动物会更加和谐。为了美好的明天，我们一起努力吧。刚才和您共同分享的是一篇读后感，黑猩猩在召唤的确是一部非常值得推荐的科普作品。在随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以声音的方式打开这本经典书目，了解非洲丛林当中那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关于宠物饲养有哪些经验和我们分享，您和宠物之间又发生过哪些感人的故事，都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1万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10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1: 上班好累，
2: 下班好烦，
1: 宅在家里好无聊。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爱自己。爱自己，
3: 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看到这样一段话很有感触，人拉拢到了狗这样勇敢而驯良的动物朋友，等于得到了新的感官，等于获得了我们所缺乏的技能。其实又何止是狗狗，除了我们熟知的陪伴功能，也许在和宠物的相处中，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收获。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300多年前，法国著名博物学者布丰写了一本关于动物之美的小册子，命名为《动物肖像》。这本书分为文艺理论、动物肖像、科学论文三个部分。布丰对于动物的描写全部来自于对描绘对象认真充分的科学观察，是透过人生写出来的，往往借物讽世，因此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人和狗的相伴历史则悠久得多。上一次兵器中，最好奇的人与最温和的狼结成了无往不利的狩猎同盟，共同挨过漫漫长冬。在以色列，曾掘出一具12000年前的人类骸骨与一只6个月大的幼狼葬在一起，人抚摸着狼头，就此静埋万年。如今我们远离荒烟蔓草，再无需拿起石斧利矛与狗并肩战斗，狩猎虎口。不过动物并未从我们的生活里就此淡出，在钢筋水泥森林里，它们以伴侣动物的身份重新登堂入室。在美国，2/3的家庭拥有宠物。在英国，剑桥公爵夫妇3月公布的家庭官方照中，一共有4个成员：威廉、凯特、8个月大的乔治小王子，还有被小王子专注凝视着的小狗卢波。这只纯黑的可卡猎犬拥有高昂的人气，曾以非人之身在闲谈者杂志评出的英国最受欢迎人物中排名第50。对许多宠物主人来说，一只宠物与一个家人无异，每年都有许多人满心欢喜地接纳一个非人类家人，从此喂养清洗，劳心劳力，甘之若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宠物带来的幸福感往往超过了照管他们的麻烦。研究也显示，家有宠物，主人的健康水平与生活质量往往较高，发育免疫、心理情绪与心血管系统这三方面，养宠物者的优势尤其明显。与宠物一起生活的儿童

更少生病，也更少缺席课程。与宠物互动后，血清素、催产素和多巴胺都会提升，让人感觉平静放松，甚至能改善自闭症儿童的状况。压力巨大的股票经纪人如果同时吃降压药，并且养上一只猫或狗，半年后血压比单纯服药者降低更多。还有一项研究直接追踪调查了421名心脏病发作的成年人，一年后养狗者的生存率高过了不养狗的人。有人猜测，宠物本身并非造成这些差异的直接原因，毕竟养宠物需要心力和金钱投入，能养宠物的人会不会本就更有钱也更健康？不过芬兰一项研究显示，养宠物与较低的社会地位和教育水平相关，这意味着养宠物的人先天条件其实并不优越，种种的健康益处可能确实来自宠物本身。宠物不是药，但却能改变你的日程安排和生活方式，帮你过上有规律、多体力活动、多人际交往的生活，典型如养狗。一只狗就像一只健身提醒仪，为了让它获得规律的进食和锻炼，你再抑郁也得按时起床喂狗遛狗。而带只汪星人上路，还会给你带来更多的注目和搭讪，进而带来更多的蓝星人朋友。在加拿大，有狗的孩子平均每周步行5小时，而没狗的孩子平均每周步行不到3小时。在中国，养狗的女性增加了锻炼次数，减少了看病和病假次数。不但如此，宠物对情绪的安抚作用更是立竿见影。当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袭来，我们的身体处在警戒状态，你当然可以靠冥想或运动平复情绪，不过抚摸宠物也能达到类似效果。一只沉默的动物就像一个最好的倾听者，不加评判，无限关爱，耐心陪伴，提供温柔积极的非语言沟通。哪怕摸不到也没有关系，注视动物足以令人心生欢喜。比如在水族馆看鱼，足以降低心率，松弛肌肉，舒缓心理压力。这种效应确实来自游鱼。如果注视的是仅有水草和水泡的空缸，减压效果便大不如前。如果你是一位牙科医生，不妨养一缸鱼，让惊恐欲逃的患者们得到催眠。

0: 点名时尚奶爸
1: 到，
0: 潮流奶妈到。如果你是时尚奶爸，如果你是潮流奶妈，欢迎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让我们听亲子故事，聊宝贝话题，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奶爸奶妈总动员，用心感悟，用爱呵护。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欢迎继续回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节目。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你推荐了一篇关于《黑猩猩在召唤》这部著名科普作品的读后感。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为您连续播出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科考纪实《黑猩猩在召唤》。今天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一大清早，我费力地穿过浓密的灌木丛，攀上陡峭的山岗。我不时停下，细心地环顾四周，并倾听那最轻微的沙沙声。已经是下午五点了，我却连一只黑猩猩也没有遇见。再过两小时，薄暮来临，黑暗就将笼罩弓背河禁猎区。趁现在还有一丝光亮，我还要去我特别选中的那个观察点，待在那儿，期待也许能在夜幕降临前看到黑猩猩是怎样搭巢的。这时我正注视着山脚树丛中的一群猴子，突然黑猩猩在叫唤。我忙举起望远镜向树丛搜寻，可是还没来得及找到发出叫声的地点，却沉寂了。经过一阵仔细寻找，才终于发现了四只黑猩猩，它们刚结束了一场小的争吵，而正在安静地吃着一种类似李子的黄果子。

我和黑猩猩之间相距太远了，很难看清楚他们的全部活动，我决定挨得近些。我细心地查看了一遍地形，发觉如果悄悄钻进那边的大片无花果树丛，对猿群就能看得清楚得多。做到这一步大约需要10分钟，可是当我十分小心地最后走进那棵粗大而多梢的树时，却发现树上空荡荡的，黑猩猩早就溜了。一种久违熟悉的绝望之感向我心头袭来，猿猴见了我又一次悄悄地躲了起来。那一刻我的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这时只见在不到20米远的地面上坐着两只成年公黑猩猩，正凝视着我。我屏住呼吸等候着，生怕他们慌张地窜进密林深处。而这类情况在我们之间突然迎面相遇时是屡见不鲜的，可是这一次任何类似的事都没有发生。两只身体魁梧的黑猩猩不停地向我注视着，我慢慢下到地面。过了几秒钟，他们开始怡然自得地彼此捋着身上的毛。此情此景简直叫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然而在另一边林中草地上，突然又出现两个脑袋。只见一只母的和一只幼崽透过密密的草丛朝我望着。当我刚一转脸，它们刹那间就消失了。可是很快的，开始是一只，以后是另一只，在离我约40米的一棵树的矮枝上，它们重新露面了。它们坐在那儿，几乎一动也不动地细瞧着我。半年多来，我竭力想消除黑猩猩遇见人时所固有的那种本能的恐惧。正是由于这种恐惧，我一出现，动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起初在500米开外见到在山谷另一边的我，他们就逃之夭夭，之后彼此的距离慢慢缩短了。而如今两只黑猩猩离我如此之近，以致他们的呼吸都清晰可闻，这的确是我一生中有幸经历的最令人激动的时刻之一。两位高贵的人物当着我的面彼此翻搜着对方的毛，这说明他们已经认出了我，但却毫不在意。这两只公黑猩猩是我很熟悉的，一只是白胡子大卫，他总是不像别的黑猩猩那么怕我。另一只是大力士哥利亚，他获得这一雅号绝非由于他个子大，而是由于他那出众的体格和在其他雄性中的首领地位。在黄昏柔和的光线下，他们那一身黑毛在美丽地闪烁着。黑猩猩们继续彼此捋着毛，过10多分钟后，大卫站了起来，向我凝视着。正好这时，太阳快要藏到地平线下，并将我的长长的背影直投到大卫身上。在这一瞬间，第一次那么近的和野生黑猩猩接触所带给我的喜悦，以及这样一个难得的机遇。当我的影子落到大卫身上时，似乎他也正在力图琢磨我的心思，将使我永生难忘。再后，这巧合几乎是有象征性的，因为在一切目前生存的生物中，唯有具备发达的脑和智力的人才压倒和超过黑猩猩，唯有掌握了枪炮和控制了热带密林的人才能危及野生黑猩猩的生存，最后唯有人才把黑猩猩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然而在那一时刻，我没有想到这一切，我只是开始纯粹地欣赏起大卫和哥利亚。黑猩猩群最终离去时，我感觉到所有逝去岁月中所经受过的颓丧与绝望都将无法和我此时心头洋溢着的欢乐相比拟。我急忙下山，向坦格尼卡湖岸下帐的营地走去。所有这一切都是从3年前令人难忘的那一天开始的。那一天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我首次见到了著名的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路易斯·利基博士。然而或许这一切还要推到更早，要推到我那遥远的童年时代。记得我刚满周岁，妈妈就买了一个大的蓬发的玩具黑猩猩给我，以庆祝

伦敦动物园头一回生下了一只小黑猩猩，而且取的名字和这只小黑猩猩一样，也叫朱比利。而玩具黑猩猩朱比利就成了我最可爱的朋友，陪伴我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我至今还保存着这个旧时的玩具。当我刚学会爬行的时候，动物就引起了我的兴趣。闷热的鸡窝和我孩提时代最早的回忆交织在一起。我钻进鸡窝，一直待了5个钟头，就是要看看母鸡究竟是怎么下蛋的。这件事引起了家里的惊恐，妈妈甚至将丢失孩子的事报告了警察局。过了4年，我刚满8岁，就第一次打定主意，一旦长大，我就要去非洲，去和野生动物为伍。当我18岁中学毕业时，虽然我已参加秘书训练班，并且已经安排了工作，可是想去非洲的念头依然活跃在我的心中。这就是为什么当我的中学女伴邀我去肯尼亚她双亲所在的农场做客时，我不但当天辞去了新闻电影制片厂里的工作，毫不惋惜地和令人羡慕的职务分了手，还在夏天到我的老家伯恩莫斯城里的餐馆当了一段时间的服务员，以便为这次旅行积攒一笔钱。如果要在伦敦生活并储蓄起那一笔钱来，那是很难做到的。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古道尔博士的非洲之旅是否顺利？他又是如何同黑猩猩结缘的？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和古道尔一起走进非洲，探访充满神秘色彩的黑猩猩的世界。关于宠物饲养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我们分享？您和宠物之间又发生过哪些感人的故事？都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节目当中。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们下期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3: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2: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3: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2: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4: 对非洲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新中国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纷纷致电承认非洲独立国家，这次出访是掀起了新中国第二个建交高潮的重要步骤。然而，代表团的成员都知道，他们要进入的将是一个陌生的非洲，那里也是一个险象环生的大陆。为了使人们了解非洲，在代表团出访前，中国科学院亚非研究所专门编写了一套非洲问题参考资料，供大家阅读。在笔者所看到的原始材料中，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阅看这套资料是最认真的。仅在他阅看的参考资料第25集及非洲概况上，就留下了他逐字逐句的划线、标点，甚至批注、修改的密密麻麻的笔记。为了了解非洲概况和走进非洲，可见他下了巨大的功夫。为了准备出访，周恩来一行先飞抵我国西南边陲云南昆明。1963年12月13日，虽然北方的气候寒气袭人，但是昆明机场的欢送人群为即将远行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热烈欢呼。鲜艳的服装、花环、彩旗、气球与春城的美丽一道，使代表团成员感到了昆明的温暖春意。周恩来总理带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孔元、外交部副部长黄震、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新闻司司长龚鹏，登上租来的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中波罗的海号专机上路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这之前应邀访问肯尼亚，他将由肯尼亚直飞开罗与周恩来等人会合。由北京出发需要飞行10几个小时才能抵达这次出访的第一站阿联首都开罗，中间停留缅甸首都仰光和巴基斯坦第一大城市卡拉奇两大机场。在这里稍事停留之时，周恩来召见了中国驻缅甸、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西兰等等国的大使，向他们详细描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战略方针。他用战略家的语言富有远见地指出，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建起的高墙，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1963年12月14日中午，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徐徐地降落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这里的气候与中国首都北京的寒冷正好相反，烈日当头，酷似盛夏。陈毅首先由肯尼亚抵达开罗， 同开罗机场重重叠叠热烈欢呼的人群一起迎接周恩来和代表团的成员。受纳塞尔总统的委托，阿联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等等高级官员专程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一行。萨布里主席与周恩来是熟悉的，当年四月他曾经访问过北京，受到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正是那时，周恩来向萨布里系统地阐述了著名的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绝不先开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他使外国人了解到，我们中国人办事就是根据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来自我们的民族传统，不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阿联总统纳塞尔为什么没有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呢？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开端。英籍作家韩素因在他所撰写的《周恩来与他的事迹》一书中这样说的：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感到有点为难，因为他不得不告诉周纳塞尔不会到机场去迎接他，因为苏联驻开罗的大使曾经警告过纳塞尔，如果他对中国领导人表示过于友好，苏联将拒绝向埃及提供一项大宗贷款。于是突然间纳塞尔有了急事无法分身，和周见面后一个劲儿地向周表示歉意，周对此事显得毫不介意。出访非洲第一站应该说是一个艰难的开端，但却不是韩素因所说的一个不吉利的开端。事实上，周恩来的这次出访从一开始就受到包括阿联人民在内的所访非洲国家的最高礼仪接待。随访的外交部副部长黄震是这样说的：各国人民以最高的形式、最高的礼仪来接待周总理。访问中，无论到达哪个城市，都是万人空巷，倾城而出，男女老少都穿着大红大紫、大蓝大绿的民族服装，伴着非洲激昂的节奏欢歌狂舞。老人、儿童争着上来摸摸中国客人的汽车，妇女按当地的风俗脱下身上的花袍铺在路上，让中国客人的汽车碾过，好让他们心爱的衣服上留下友谊的痕迹。到处有纵情的欢笑和激动的泪水，到处有热烈的掌声和绚丽的鲜花，充分表达了非洲人民对中国客人的深厚情谊。当然了，这并不是说这次远途出访没有问题，但从非洲人民对周恩来等人的欢迎程度来看，在阿联正好是一个吉利的开端，是中国政府代表团遇到的第一个最热烈的欢迎仪式。随访的专职摄影杜修贤就是在开罗机场密密麻麻的手臂和沸沸扬扬的彩旗眼花缭乱的迎面而来中，

0: 目不暇接地抢镜头。他拍下的照片是一份真实的写照，他也回忆道。周恩来和陈毅分别站在前后的敞篷车上，街道两旁的人群像密集捆着的篱笆墙一样绵延数十里，不断摇晃的手旗上弯弯绕绕的阿拉伯字发出热烈的圣意，这是一种不用翻译便能肢解其意的语言。这种语言既是阿联人民的语言，也表明了阿联官方的语言。作为部长兼委员会主席，萨布里亲自赴机场迎接并代表总统欢迎，这样的礼仪也是无可挑剔的。当天下午七时，也就是周恩来一行抵达开罗稍事休息几个小时后，塞纳尔总统就亲自在住所接待了周恩来和代表团全体成员，并把一枚精致的共和国勋章亲自挂在了中国总理的胸前。他还授予了陈毅一份尼罗河勋章大绶带。随后纳塞尔总统和夫人举行盛大的招待会，为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接风洗尘。周恩来虽然是第一次正式访问阿联，但是他对阿联的关注却始于40年前。在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周恩来热情洋溢地表达了他对阿联人民和非洲大陆的这种不解的缘分。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访问友好的阿联伯联合共和国。1924年，当我从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刚刚摆脱了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处于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1954年，当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开罗的时候，埃及人民已经推翻了法鲁克王朝。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酝酿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整个非洲处在暴雨前的前夕。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一片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对中国客人的到来，阿联方面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最动情的其实正是阿联总统纳塞尔。12月16日，纳塞尔总统邀请中国客人出席阿联第九届科学节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他对周恩来赞美有加，使用了这样一些语言：亚洲的杰出战士，人类最初思想，世纪古老的先锋文明创造者，和目前站在现代历史潮流有影响力量和其动力的中国革命创造者，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这是少见的赞誉，也许是翻译上的问题，或者是电码的疏漏， 这些称谓有些绕口和晦涩，但是当时由孔元、黄震、童小鹏联合发回北京的综合报告中确实是这样记载的。当纳赛尔总统在科学大会上称赞周恩来是创造人类古老文明的中国人民的活生生象征时，周恩来对于古埃及的灿烂文化也同样有着极深的了解。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就是古埃及高度文明的一种标志。12月19日上午，周恩来、陈毅一行在总统会议委员会委员里法特的陪同下来到了开罗郊外，参观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178米高的开罗塔。他们都是阿联人民的骄傲，尤其是建于古埃及王国第四王朝时期的金字塔，更是被誉为古代世界奇观。当周恩来等人来到金字塔下时，周围除了陪同参观的官员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游客。只见几名穿着白色运动衫的阿联运动员站在金字塔下，个个是身强力壮，精神抖擞。显然是阿方有意安排的，中国客人一开始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待大家站定，只见运动员们是连跑带跳，健步如飞地冲上金字塔。这一动作把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过去了。他们随着运动员的跑步，视线不断地引向塔尖，不大一会儿白一点就站到了塔尖上。参观的人刚刚吁了一口气，就见运动员们又以更快的速度往下飞奔，一眨眼功夫就到了塔底。这一精彩的灯塔表演迎来了大家的一阵掌声。惊叹之余的周恩来快步走过去，握着运动员的手夸奖道：你们身手不凡呐，七分钟就在146米高的金字塔上跑了个来回嘛。原来细心的周恩来从一开始就为运动员们计时呢。他边说边拉过一名运动员的手，用中国老中医特有的办法给这位运动健将号脉。周恩来的老岳母杨振德就是一位很有名气的老中医，邓颖超受其影响也很相信中医的理论，周恩来也就自然熟于此道。他看着自己的手表表针转了一圈后，惊奇地告诉大家：哎，还真是脸不变心色不跳啊，脉搏和正常人一样，一分钟80多下。这就叫做生命在于运动啊，我们不运动有时还心跳不正常嘞。在大家的笑声中，阿联运动员们感到无比的欣慰，没想到中国总理这么喜爱称赞他们。在阿联的访问是愉快的，正是在这种愉快的气氛中，周恩来与纳赛尔、萨布里等等阿联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会谈中，周恩来根据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万隆会议10项原则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处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5项原则。其一，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第二，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政府奉行的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第三，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团结统一的愿望。其四，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各国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其五，主张阿拉伯和非洲各国的主权应当得到其他所有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这5项原则一经提出，便在非洲大陆和阿拉伯国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与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一时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12月20日，就在中国政府代表团将要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前夕，周恩来在开罗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的有阿联、美国、英国、印尼、印度、法国等等多家报社、通讯社、电视台、电台的记者。面对各路记者的提问，周恩来思路清晰，反应迅捷，机智应答，妙语连珠。提到对阿联的最主要的印象，他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英雄的城市，灿烂的文化，现代的建筑，英勇、热情、勤劳、智慧的人民，有能力的领导人，团结的力量，以及新兴的气象。有记者问：你访问非洲有什么目的，以至于你认为有必要离开办公桌达2个月之久？看来中国代表团的行踪外国记者早已知晓，周恩来恳切地回答：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而新中国建立已经14年了，我们来的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我这次来到阿联，首先要向纳塞尔总统表示我来晚了的歉意，这就是我访非的第一个重要任务。致歉以后，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我们来自远东到非洲，路很远，不容易。既然来了，就多访问一些国家，以表达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友好愿望。带着这种友好的愿望，12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团离开开罗，飞往阿尔及尔，进入访非的第二站阿尔及利亚。当12月21日下午，周恩来和陈毅等人飞抵阿尔及尔，走出舱门时，感到了又一幅热烈的场景。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和第一总统兼国防部长布麦丁率领30万阿尔及利亚人民正站在机场上，兴奋的本贝拉总统在盛大的仪式上热烈地拥抱了周恩来，他称周恩来为阿尔及利亚最好的朋友，这句话固然有它深刻的含义。中国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始终给予了巨大的支持。阿尔及利亚爆发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武装起义后，1956年2月底，阿拉伯联合总秘书长召会中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周恩来迅速地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他在6月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1958年4月，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到北京访问，受到周恩来热情的接待。他对他们说：中国人民愿意为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提供军事援助，并为阿尔及利亚方面设想了恰当的军援途径。阿方对此深表赞赏，中国是第一个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国家。1962年3月，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中国又向他提供了经济援助，帮助他恢复战争创伤，发展民族经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深厚情谊，阿尔及利亚人民铭记在心，他们早就盼着周恩来的到来。进入阿尔及利亚后，周恩来没想到在这里他会成为阿尔及尔市民中的特殊的一员。为了对本贝拉总统的热情表示感谢，周恩来下午20时刚踏上阿尔及利亚的土地，就以最快的速度以5时30分到达总统的官邸约里别墅，拜会了本贝拉。 从机场到驻地迅速安顿好代表团，再到总

0: 统这儿，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好这一切，这是少有的神速。可以说，周恩来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一分钟的喘息时间。12月22日，阿尔及尔市政府授予周恩来阿尔及尔荣誉市民的称号，授予仪式在市政府大厅内隆重举行。这一荣誉既是给周恩来本人的，也是给中国人民的。周恩来欣然地前往参加，接受了这一称号。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盛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他是新中国的大管家，为国家稳定建言献策。
1: 当前的社会环境、经济建设和民主专政都很重要。
0: 风雨年代，他备受冲击，甚至一再被批评。
1: 你们在干什么？这里面正在开会，你们谁要冲击会场，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0: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欢迎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出品。
2: 在阿尔及利亚，周恩来本人除了与阿方领导人进行许多非正式的会谈外，主要与本贝拉总统举行了4次正式的政治会谈。周恩来声称，我们这次到非洲来是为了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并且借此机会全面了解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的情况，增进我们的知识，向这些国家的人民学习有益的东西。对阿尔及利亚，无论是周恩来还是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认为了解的还是太少了。尤其是阿尔及利亚独立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它的形式、任务、方针、政策，中国方面是知之甚少的。因此前2次政治会谈主要是由本贝拉介绍阿方的情况。相应的，阿方也急切地想了解中国的情况，想从社会主义的先驱者那里学到一些有益的建设经验。为此，从12月24日第3次会谈开始，本贝拉便开始请求周恩来赐教。周恩来风趣地以提出一点意见谦让，他说，才学习3天，第4天就讲话，发言权是很低的。对于阿尔及利亚，我们是刚进课堂的小学生。他称赞阿尔及利亚的革命胜利是继中国和古巴革命后60年代的伟大事件，也可以说是奇迹，并说，任何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依靠的是自己，我们历来这样主张的。应本贝拉的请求，周恩来也介绍了新中国经济建设、政治思想建设和外交政策等等的情况。本贝拉越听越感兴趣，他觉得自己听了还不过瘾，又要求周恩来给阿方的干部们做了一次报告。周恩来答应了，并细致地做了准备。随后本贝拉把他的干部们召集起来听中国总理的报告。讲台上，周恩来谦虚而仔细地给阿方的干部们介绍了中国的建设经验。在台下，本贝拉总统和布麦丁副总统亲自在一旁认真地做笔记，也做了一回课堂的小学生。两国领导人的谦虚竟是如此的相似。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是从法国殖民统治下挣脱出来的，阿法之间自从1962年2月签署埃维昂协议结束战争以来，中国和法国的关系的阻碍也就由此扫除一大块。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之间，曾于10月在北京接待了法国戴高乐总统的特使富尔，就中法关系以及建交事宜进行了磋商。自然，法国人对于周恩来访问非洲有着极大的兴趣，一些法国记者进行了跟踪采访。还是在阿联开罗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电视台的记者就问过周恩来，你对法国有什么要谈的吗？

周恩来的回答使用了带有怀旧之情的外交辞令，巧妙贴切。我和陈毅元帅四十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我们是在法国参加共产主义的，我愿借此机会向法国人民致意，我和陈毅元帅都希望有机会到法国访问，我们对法国热情的人民印象很深。到开罗之后，法国记者又追到了阿尔及尔，法国观察家记者布鲁德高达似乎觉得12月26日周恩来在阿尔及尔人民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意犹未尽，他又使出了全身的解数要求单独采访周恩来。12月26日晚11时40分，这是一个人们进入梦乡的时刻，克鲁德高达得到了周恩来的特殊待遇，再次进入人民宫单独采访了周恩来。周恩来对这位法国记者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对阿尔及利亚人民最强烈的印象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热情很强，他们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着。这一夜周恩来几乎未睡，所幸的是访飞期间他偶尔也尝到了午睡的甜头，因为非洲国家中午的气温一般都是在40度以上，当地活动都安排在了早晚，中午不办公，在没有外事活动的中午，周恩来被炎热所逼，只好穿着衣服打个盹儿。后来回国后，他跟邓颖超讲，这次出国访问呢，我才知道了睡午觉的好处。12月27日上午，本贝拉和布麦丁等等阿方领导人再次前往机场，为周恩来、陈毅等人访问摩洛哥送行了。在摩洛哥王国，有关摆脱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封锁、剥削的问题，很自然地成为周恩来、陈毅与摩方会谈的一个主要话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散布中国好战的谎言早已经传到周恩来的耳中，在谈话中周恩来与对方很自然地转入对中美关系的提议，周恩来把对中国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告诉了哈桑二世。尽管美国如此，中国并不打算向美国发动武装冲突，根本没有这种设想，我们主张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对于中美谈判，我们主张先达成原则协议再解决具体问题，但美国都不同意，我们只好等待，同时继续下去，要谈多久就谈多久，除非美国宣告谈判破裂。已经谈了八年多，可再谈八年甚至是八十年，历史上有百年战争，现代也有百年谈判，我们相信中美最终是要达成协议的。这一认识和态度，周恩来后来也向其他的非洲国家表明了。中国人对改善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时的决心、耐心和诚意，逐渐地被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所认识了解。1963年的最后一天，中国代表团就要离开摩洛哥，友好的国王哈桑二世赠送给周恩来一把宝剑，剑鞘上镶有闪闪发光的宝石，新年即将来临，这是对中国客人的一种特殊的祝福。告别哈桑二世，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欧洲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访问，这是首访非洲期间的唯一访问的欧洲国家。按原定出访日的安排，阿尔巴尼亚之后，中国政府代表团便要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加纳共和国，由阿尔巴尼亚直飞加拿的距离是1万余里，中途必须得在突尼斯给飞机加油，

0: 但突尼斯当时并未与中国建交。有趣的是，1963年12月26日，当中国客人在阿尔及利亚受到极高待遇时，突尼斯作为阿尔及利亚的邻国也沉不住气了。突尼斯方面派人向中国政府代表团传递了信息，邀请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突尼斯，并愿意建立外交关系。这一信息正合周恩来、陈毅之意，他们立即与其他成员取得了共识。但此事关系重大，必须立即地请示国内。第二天凌晨七时，也就是代表团即将上飞机飞往摩洛哥之时，周恩来和陈毅联合给中共中央并外交部电传关于中突建交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鉴于突尼斯方面表示过同中国建交的愿望，并邀请访突，我们团中同志做了研究，认为可以借这次访问非洲机会，顺道过突尼斯一下，解决同突建交问题。
1: 殚精竭虑的国家总理，世人敬仰的风云伟人，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杨宗立的代表作《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深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报告发往国内以后，代表团继续的在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突尼斯方面又一再热情地邀请中国客人把停机加油升级为正式访问。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很快地同意了周陈的汇报，代表团接到答复后立即决定由阿尔巴尼亚前往突尼斯，一边正式访问完成中突建交，一边给飞机加油。1964年1月9日上午，中国代表团离开蒂拉纳飞抵突尼斯，在机场受到突尼斯政府全体部长和新县政党全体政治局委员的欢迎。中突两国领导人之间毕竟缺少交流，中国人进入的是陌生的突尼斯，而突尼斯领导人同样面对的是陌生的中国政府。为此，在当天下午，周恩来与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的一次单独会谈中，双方意见就出现了分歧。布尔吉巴不赞成新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布尔吉巴倒是十分坦率，对周恩来直言不讳。他认为中国政府激烈的言辞得罪了一些潜在的朋友。他说，你们想让我们与西方为敌，你们跟印度发生冲突，谴责铁托，又谴责赫鲁晓夫，别人不会对你们说真心话，可我要告诉你，你们这种调子在非洲是没有人愿意听的。尽管布尔吉巴对中国缺少了解，他对中国政府的政策也存在许多误会，他的话中有些为西方人说话的味道，用周恩来的话说，简直是替美国辩解。然而周恩来还是耐心地向他解释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领导人对时局的看法。布尔吉巴可以说是非洲第一个当面批评中国领导人的首脑，出乎意料的是，周恩来却很感激他，

说道：“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有话直说，毫无保留。你的话有助于我们了解情况。”周恩来以极大的求同存异的精神对布尔吉巴说：“亚非国家有共同目标，这就是摆脱殖民主义强加给我们的落后状态，实现经济发展，促进友谊。不论各国属于什么制度，只要这个制度是人民自己选择的，亚非各国之间就一定能够找到共同点。我们的目标相同，但使用的方法不一定相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国领导人根据国内的具体实践和人民的要求确定自己的办法。不同的办法可以相互尊重，也可以相互影响，所以加强彼此间的接触非常重要。”布尔吉巴终于还是被周恩来的精神所打动，他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个伟大的友谊就这样缔造了起来。1月10日，中国和突尼斯发表联合公告，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随访的黄震兴奋地说：“这是访问非洲的一个大收获，也是与某些大国外交斗争中取得的重要胜利。”老子曰：“祸福其所倚，福兮祸所伏。”祸福相随之理也体现于这次访问非洲的行程中。当代表团成员在阿尔巴尼亚欢度新年，并积极准备访问突尼斯完成中突建交时，一件不幸的事也同时发生了。1964年1月2日，正当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会谈时，突然传来了消息，中国代表团即将前往访问的加纳共和国发生了刺杀恩克鲁马总统的政变，恩克鲁马总统幸免于难，但情况不明了。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面前，是否还去加纳访问呢？周恩来找来了陈毅、乔冠华、黄震、孔元、童小鹏和外交部的几位随访的司长商议，他先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按照原定计划前往加纳访问，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遭到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不尊重人家，不支持人家。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真正患难的友情。至于外交仪式，我们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吗？陈毅是一位临危不惧、身经百战的元帅，也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他钦佩周恩来的胆略，并表示赞同周恩来的意见，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却不同意，他们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有的说，加纳政局仍然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总理不能去。还有的说，问题不仅是我们应不应该去，还有加纳方面的愿望和困难也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外交部的人说，按照惯例，这一访问也应该取消。他们一再劝说周恩来，最好不要前往，那里很危险。周恩来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和陈毅充分估计到了前方去访问的困难和意义，最后终于说服了大家，决定按照原计划前往。为了了解情况，并把我方的意见通知加纳方面，周恩来派黄震作为特使先行前往加纳。黄震临行前，周恩来紧握他的手交代：“你先去吧，到加纳与黄华同志多商量，有什么问题

0: 马上电报联系。黄振点了点头，非常明白自己此行的目的。加纳那边，黄华作为中华驻加纳大使，正好赶上了恩克鲁马遇刺的政变。这位后来被基辛格大加赞赏的具有中国式外交风格的外交家，曾作为周恩来的第一代翻译跟随周搞外交，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加纳政变发生后，他向国内发送了一系列宝贵的第一手的材料，并经过自己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主张代表团可以前来加纳访问。1月9日，黄振坐另一架租用的荷兰专机飞往加纳，到达加纳首都阿克拉后，立即与黄华取得了联系。中国的二黄外交官一起前往恩克鲁马的秘密住处面见这位总统。这时的恩克鲁马惊魂未定，住在奥苏城堡里，伤势仍然明显，脸上贴着纱布，缠着绷带。黄振和黄华代表周恩来总理对恩克鲁马遇刺表示关切和慰问。二黄就周恩来总理访问加纳的具体安排与恩克鲁马进行了协商，他们向加纳总统转达了中国总理的一个独特的建议：为了照顾恩克鲁马总统的安全，我们打破礼仪常规，凡有总统参加的一切活动都在总统驻地进行，总统不必到机场迎送，也不要在城堡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这一建议充分照顾到了恩克马鲁的处境，体现了一个大国总理的风度和胸怀。恩克马鲁没有想到中国总理如此体谅他，非常高兴和感激，表示完全同意。他原来估计在加纳局势如此动乱的情况下，中国总理是不会再来访问的，因为在他前一次遇刺后，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在尼日利亚访问，尼赫鲁得知恩克鲁马遇刺后，就取消了原定对加纳的访问。恩克马鲁感到危难之中，见中国总理的真诚。在代表团出发去加纳访问前，中共中央也十分关注加纳局势的变化，担忧代表团的安全。周恩来后来在出访报告中提到了中央的这种担忧，他说道：我们代表团是有几个同志，他们天天的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的后方司令杨尚昆同志也是经常打电报，这是他们的任务，我跟陈毅同志就不大想这个问题，因为有一种力量把我们鼓舞了。何种力量呢？周恩来说，我们看到人民群众那样欢迎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感到不仅不孤立，而且对我们的安全问题都不考虑了。1964年1月11日上午8时，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加纳共和国首都阿拉克，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访问。在阿拉克机场，按照周恩来的建议，恩克鲁马没有露面，他特派总统三人委员会成员代表他率领阿克拉各界人士来迎接中国客人。机场和街道两旁热情欢呼的群众略微地冲淡了刚刚发生过谋杀所产生的恐怖气氛。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周恩来26年总理风云》，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士兵突击》，作者蓝小龙，第30集。许三多抓着高低铺在坐着，引体向上，他抓着床杆翻到了上部，呆呆地躺在空布板上，然后将脸贴上粗糙的布板。许三多一个个打开空空的储物柜。许三多在走廊里翻着筋斗，许三多在桌上拿着大鼎。一个过习惯群居生活的人，离群所居会做什么，他就在做什么。月光下的单杠吱吱呀呀的在响，许三多正在上边一个个做着单杠大回环。许三多重重摔了下来，躺在地上。月夜的军营万籁俱寂，许三多看着自己的手掌，手掌完好无损。
3: 那天不知做了多少个回环，手不会再伤着了，手上的茧子厚的图钉扎不透。班长说这茧是枪、战车、军营里所有一切磨出来的，叫做兵茧。有这茧的叫做老兵。没人的时候忽然明白我以前是什么了，被连队宠坏的孩子，现在才真的没人宠了，老兵没人宠。
2: 许三多站在院里的车道边微笑，微笑的对象是从车道上驶过的战车部队，那支纵队显然是去靶场或者演习场，车上的人荷枪实弹，561、甘小宁、原七连的兵都在其中。561看见许三多便别过了头，甘小宁傻乐，许三多也傻乐。当战车驶走时，许三多脸上的笑容也退了下来，那纯粹是机械的反应。许三多真实的表情是没有表情，作为一个主要是看守空房的人来说，也不需要什么表情。一天又一天，白天很好过，学的东西总会用得上。许三多现在已经成为了杂务兵，简称杂兵，看守房屋、打扫、维护设备，官面的借用，私下里的帮忙，一切可能用上的地方。江山世代有人出，一个季度不到，353的人很快忘了杂兵以前曾经是个尖兵。他抽屉里已经有一摞这样不明情况的兄弟单位写给他连长的感谢信。晚上，难受的是晚上，不管你有没作为，不管你学了多少，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全都一样。每天晚上的许三多都在疯狂地洗着衣服，每天，不然还能要求一个没人管理的小单身汉做什么呢？现在许三多被借用干的事情是给一帮学生军训，乱七八糟一通枪响，基本全飞，靶子周围的石头块没少遭罪。铁面班长铁了脸看着，不生气也不失望，倒像是理所应当。
4: 下一组准备。
2: 铁面班长身后是许三多，接了枪翻过来半分解查枪膛，动作利落之极。这短暂的瞬间，刚才的射击者们已经围了过来，一帮子军训学生打出刚才那样的成绩确实理所当然。
5: 班长，你真会耍酷。
3: 我不是班长，代理的，撤了。
6: 见了士兵叫班长，见了班长叫连长，懂吗？
2: 许三多

0: 日浩机械地笑笑，显然他比那位铁面更受欢迎，休息间隙便是七嘴八舌。
1: 干嘛不是你教我们呀？我来帮忙的，尽量不耽误他们正常训练。你不训练吗？也练，你比他强吧？我不行，我跟他打赌，你是新兵，是来不久。
2: 这鲁滨逊漂流记是你的？
1: 嗯。
2: 你是在看，还是拿它垫屁股？
1: 看。小心点，图书馆借的。
2: 你看什么？
1: 他真行，他一个人活。
0: 这次借用，许三多几乎交了几个朋友，军训的学生。他们说一个月的军训太过漫长，让许三多帮忙找点书看。三五三团的图书馆也许不能交管，也就那么不过30来架的书，但对许三多来说，这确实是个图书馆。一天军训结束，几个鬼祟家伙在一个被人的角落里站下，许三多非常宝贝地从包里掏出一摞书，都是旧的不像话的陈书。
3: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1: 小心点儿，不让借这么多。我说了好话，
2: 就这么些，好旧啊，版本不行，这什么字体啊，看得我犯眼病。你看这纸张，
1: 不会吧？哎，你们这图书馆多少存书啊？怎么连《悲惨世界》也借出来了？20000多册，那哪是图书馆呀？我们学校图书馆60多万册我都不敢叫馆，难怪你从 A 看到 Z 呢，吓着我了。原来你们都看过，
2: 哪有那时间浪费？看看续完了，雨果太啰嗦，托尔斯泰更坏，有 Margaret Was Tracy Cakeman 吗 ？Vernasovange J.K. 也行。
1: 什么？没有，我书看得少。
2: 等着吧，等我回去寄给你，让你知道什么叫书。把旧货收起来吧，给你能叫书的书。
1: 那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用不了多久，学生们就要走了。大巴车停着，车上的学生和车下的兵你拍我打，一片哭声。铁面班长在哭，许三多在哭，跟许三多熟络的学生也在哭。
4: 我一定把书寄给你，等着，我会来看你的。
0: 许三多哭得不知羞耻，哭的时候车驶开了，再走哭声一片。许三多抹掉了眼泪，发现铁面班长红着眼圈看着他。
5: 走啊。
1: 嗯。
5: 你哭什么啊，许三多？
1: 他们在哭。
5: 他们哭什么？不是一星期都嫌漫长吗？
1: 你哭什么？
5: 你不知道。
0: 两人往回走时，多少有些意兴索然。半年过去了，学生的书没有寄来，明信片也没有一张。半年下来，大家对许三多已经看成了习惯，杂兵、七连的鬼魂，像他看守的空屋一样，是不知道为了什么的存在。许三多总是在军容镜前慢腾腾地整理军容，他喜欢专注地看着自己，他甚至有时候会伸出一只手试图触摸镜子里的自己。
1: 总照镜子，总担心有一天在镜子里再也看不到自己，我被人忘了。
0: 许三多依然是穿着纱背心，打着纱绑腿，天刚蒙蒙亮就跑起来了，脸上却是一片空寂。一群晨练的兵诧异地看着许三多超过他们，而且身上是负了重的，这几乎是犯了重怒。于是操场上开始了一场无形的争夺，许三多并没意识到身后的追赶，他一边跑一边在嘴里喃喃地自语：
1: 你是钢琴连的什么人？我是钢琴连的第4956个兵，钢琴连是装甲侦察连，我是353团307连1排3班的兵。嗯，那你懂七连吗？
6: 我懂七连。
0: 追赶他的兵已经渐渐放弃了，

0: 因为追不上。许三多奔跑，念叨，这种念叨既不雄壮也不豪迈，
1: 我还活着
0: 最多算一种存在的提示。
1: 光荣而庄严的
0: 许三多自己还在不停地跑着，嘴里也一直不停地在喃喃自语。终于有人从他身边超过，而且也是负重的，那是五六一。五六一仍是那样，永远地对他不满意，对那种心不在焉的不满意。
2: 许三多，你在干什么？
1: 说你是五六一，
2: 光荣的犯迷糊。
0: 许三多似乎又回到了刚进钢七连反应呆滞的时候，
2: 操你娘的，许三多
0: 茫然地看着五六一。五六一给了他一脚，吼着自己加速起来。许三多好像被人喊醒了似的，开始拿出了劲头追赶，总算有了个目标。两人在跑道上亡命的追逐，许三多终于先五六一一步跑完了最后一圈。他从冲刺中猛然停了下来，在操场边坐下。五六一没有坐下，他在旁边跳跃着，继续活动着筋骨。
2: 起来起来，腿抽筋我可不会背你回去啊。
0: 许三多无动于衷，汗水湿透了军装，他无情打采地低垂着头。五六一突然觉得不对，他蹲下来揭开许三多的军帽，他发现帽檐下许三多眼神极其茫然。
2: 你怎么了许三多？
1: 我在看七连。
2: 你把自己魂儿看丢了。
1: 这个月我跟人说不到十句话，其他时间我都在跟自己说话。
2: 傻瓜，
1: 顶不住了，真顶不住了。团部跟我说转士官，我说转。我爸来信说复员回家，我说回。
0: 许三多突然脸色惨白地捂着脚，果然抽筋了，而且抽得极其厉害。五六一一言不发地把他揪了起来，在操场边走动着，边走边骂：
2: 你这个蠢货，你抽风呢？这两事完全是背着的。转士官是延长服役，你又说复员。
1: 我知道，我没办法。团部跟我说转士官，没说换地方。我一个人闭上眼以为你们就在周围，屋里都是你们。一睁眼我一个人。
2: 瞧你就这点出息劲儿。
1: 我爸就要来了，已经上路了。
2: 所以呢？
1: 没跟我爸说七连没了。我爸说复员，我说好，我又没想复员，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我又跟我爸说我不知道复员不复员，我爸说滚蛋，他来给我拿主意。
2: 什么时候来？
1: 三天后。
0: 三天很快就过去，许三多站在团门口看着空空的路面发呆，他又看着哨兵，哨兵永远严肃的脸上也忍不住露出来笑意。五六一抱着戈壁在许三多身边站着，他表情也很古怪，一切归于许三多所赐。包拯在一边，刚跟儿子见了面的许百顺叉了腰，以许三多为轴心，把五六一也包在里边，如市场买肉猪一样上下打量，挑肥拣瘦。许三多闪过了背后踢向屁股的狠狠一脚，闪了个空的，许百顺一头撞到许三多怀里。
3: 哎呀，你就这么孝顺呐？没见面就山能叠一下子？
1: 爸，爸！
3: 哎呀，你这多人多的可利索，这里常有人提你啊！
0: 徐百顺一边说，一边扫了五六一一眼。五六一确实长得像常提他儿子的人。许三多直接把父亲接到了酒馆里。然而让徐百顺感到稀奇的是，却是那些从门前隆隆经过的炮车们。他不时地从椅子踢起屁股。
3: 嘿，那些家伙就是你们的战车？
1: 那是炮营呢，紫星榴弹炮。
3: 咦，啥意思？
2: 顶百十台拖拉机吧。
3: 哎，你说做了个啥代理班长？他是你的兵吗？
1: 他是五六一，是咱们上龙树的老乡。
2: 我是机步一连三班的班长。
3: 咦，咋不吃菜啊？

0: 咋了？你怕恁爹扶不起账啊？
1: 徐百顺把服务员刚拿过来的一瓶酒抢过来，却怎么也拧不开。
2: 我来吧。
1: 五六一接了过去，两只手指一搓就搓开了。他给徐百顺满满的倒上了一杯。
0: 你喝点。
3: 不中，部队不让喝白酒。
0: 你马上就要复员了。
1: 徐三多没话说，五六一拍拍他，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让许三多用不着死心眼儿。给许三多倒完酒，徐百顺就开始摸许三多的肥手。
0: 你不对呀，在部队里该是有的是吃的呀，你应该你是肥肉的呀，咋还这样呢？
3: 我解释了很多。
0: 哎呀，别人家都长出息了，你可还是打锤子砸不出个屁来。哎呀，也是啊，当兵能有啥出息，对不对？你们
3: 见了比以前多了。
0: 能有我多吗？我去过广州、深圳，哎呀，经过世界公园，那儿都照了相啊，还坐了那个摩天轮，喝了那个40块钱一杯的洋酒，哎呀，回来时是机票不打折，要不空中公车我都坐过了。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3: 是没您多，
0: 所以啊，儿子，你这跟我一说想家啊，我那边主意立马就定了。哎，一起也慢了是不是？
3: 慢了，可是，
0: 呀，我知道，你查个手续啊，有啥事儿，要不咱爹操办，办了，复员了，先不回家。哎，南哥掏钱。咱院长上首都长他见识。
3: 我不要。
0: 哎呀，大哥那出息不大，跟你说二哥什么狗样的，嘿，可倒发了。还跟我说啊，钱是生出来，还是挣出来啊。是啊，他往南边折腾一趟老家的山货，哎，就挣了几万块钱。说信得过还是自家人，哎，一起干。现在你看看咱家去，啊，五间，红砖青瓦，回去给你谈媳妇儿，啊，也是红砖青瓦，再来五间。老大娶媳妇儿吧，男人好美了。哎呀，我子呀，恁二哥干脆不去。这不是白明乐绝我们徐家的后吗？就指你了，精壮童男，就剩阳气了，啊，俩崽子都有戏。
1: 这次招待宴会终于在五六一和徐百顺的频繁干杯中结束。徐百顺出了酒馆，就找旁边公厕扎，许三多和五六一在路边候着。许三多很苦恼地看五六一。后者是一副要笑又懒得笑的表情。许三多终于忍不住抱怨。
3: 你说是来帮我，又不帮我说话。
5: 你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谁帮得了你？你如果想留下来，等老爷子出来你跟他这么喊就行。
3: 他怎么对我你也看见了，多说两句上手就打。那真是我的克星。我以为现在能好点，可刚才他一瞪眼，我浑身都不过血了。六一，你不知道，我打小挨打的耳光，比我走的路还
5: 多。没入伍是我信，可入了，光赎你每早上12000吧，就算24000步，跑2年多，你今年22吧，平摊了每天几千个耳光，真打成猪头了。
3: 你从来不跟我开玩笑，今天怎么就开玩笑啊？
5: 因为觉得你好笑。
1: 许三多失望地看着吴六一。五六一表情冰冷，许三多将头转开， 决定像以前一样忍受这样的侮辱。
5: 也因为我想告诉你，你这两年攒的东西根本不是你爸拦得住的。我看见他就可怜他，因为他注定带不走他儿子。可现在我可怜你，居然会被拴条链子就拖走。
1: 许三多发着呆，伍六一看不下去了，转身要走，而且说走是真走，大步流星就给了他个背影，而且方向是径直回团。许三多给噎得连叫的勇气都欠缺，回了头，许百顺正好出来。
0: 那个呢？
3: 有事先回去了。
0: 回就回，现在带我去找找你的领导，来合计合计你的事儿，走。
1: 于是许三多被父亲揪了一只衣袖，捂着脸，像被当场抓住的小偷。许三多带着许百顺进了连队营地，袖子总算被放开。许三多拼命想从空荡荡的脑子里挤出点东西，好吸引开父亲正看着宿舍的眼神。
3: 哎，爸，这是单
0: 杠，旁边就是双杠。我连单杠都不认识，你们领导在哪儿啊？
3: 我是说，我刷个单杠给你看。
0: 不看，这会儿我连个人动静都没有啊。
3: 那是空地。我是说，是我们连活动的场地。
0: 我要找人，找地皮回家劝去。
3: 爸，我们连现在这个状况不是太好，这他有57年的光荣历史。
0: 老子打出娘胎有58年的光荣历史，比你比他还多一年呢。啥一起都慢了还不放人。走，拿个门。
1: 许三多只好指指7连空空落落的门道。许百顺半个磕巴没有，抬腿就进。许三多紧跟，进门前万般无奈地回望下刚走过的空地，眼里写的已经是诀别。许百顺进了7连宿舍，这里的安静让他心存疑惑，仿似怕踩上地雷的鬼子。
3: 爸，不是不放，是我不想走。
0: 找打你。
1: 许百顺的巴掌已经举起一半，整齐的掌声轰然而响，许百顺吓得浑身一颤，许三多也被吓着，吓得简直瞠目结舌。但凡还在这个团的原钢七连的士兵全都在过道两侧站着，他们一个个军装笔挺，好像已经站了多久了。已经空寂了几个月的钢七连宿舍顿然又聚起了至少2个班的人，毫无疑问这是伍六一安排的。
2: 旅长，小心！经理，
6: 热烈欢迎许三多前线，来我连参观指导。
1: 许三多虽然一直愣着，可许百顺却乐了。他推开许三多，充满兴致地打量着眼前这几十号人。
0: 哎呀，啥叫许三多的父亲呀？老子还跟着儿子走了不成吗？
2: 热烈欢迎徐老伯来我连探亲。
0: 哎呀，不是探亲，是来接人嘞。你们领导呢？
2: 报告徐伯伯，这就是我们领导。不过我们这不叫领导，叫首长。
1: 伍六一指的是许三多。许三多愣住了。
0: 啊，首长好听啊。哎，你管这么多人啊？
2: 对呀，转了士官就管这么多人。
0: 他不还没抓吗？
7: 许三多能干，就先让他管着，转了管更多。
0: 啊，哎，怎么回事啊？
2: 哎，快带首长他爸看看环境去。
8: 徐老伯，这是我们士兵宿舍。哎，徐老伯，您瞧见我们连旗没有？这旗还是打48年传下来的呢。
4: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都在你一人手里。
1: 你们
0: 串通好了，怎么着吧？
2: 于是许三多急忙开门去了，他的眼眶里感觉有种热乎乎的东西在流。几十号兵前前后后的簇拥着，这对徐百顺来说大概是一辈子都没有过的事儿。他得意的不知如何是好。马小帅拿着一个傻瓜相机，一边走一边替老头子照相。一辆步战车在空地上转弯倒退，虽场地不大，可也威风凛凛。这是五六一冒着犯错误的危险从车库开出来的。徐百顺戴着五六一的帽子，披着甘小宁的衣服，山大王似的冒在炮塔上扶着机枪，威风凛凛的跟着步战车前进着，旋转着。
3: 老爷子，快这边。
4: 好。
3: 哎呀，徐老伯真威风，
5: 天生的装甲兵。
4: 哎，您坐过摩天轮，差点坐了空中客车，可这坐过步战车的人还真不多呀。
5: 哎，对，哎呀，我坐过摩天轮，哎呀，也坐过步战车，还摸过这个重机枪，回家呀，我就跟他们说去啊。哎呀，
4: 这可都是托您老三的福啊。首长，出来跟老伯合一张吧。
2: 拖着徐百顺屁股的许三多把徐百顺的平衡交给另一个兵，自己从舱口钻出来。徐百顺却灵机一动，拼命想把机枪口调过来，却纹丝不动。甘小宁只好打开插销，徐百顺立刻把机枪调过来，对住了刚钻到身边的许三多。
5: 投降，投降，交枪不杀。
2: 许三多愣着，众人都有些愕然，大家都看着许三多。许三多僵在车顶上，手动了动，又捏了捏拳头。
6: 爸，这动作我们这儿从来不行做的
5: 啊。是这个为啥呀？
6: 穿军装了不透呛，
5: 对自个儿老爹都不忠啊。嘿，你就这么孝顺呐？
2: 于是父子两个僵住了。甘小宁扯了扯马小帅，对徐百顺喊着，徐百顺配合地转了过来，马小帅胡乱地又给了他拍了一张。这一天的五六一真是少有的活跃，他让许三多钻进驾驶舱里，让他父亲享受享受他儿子开的车。许三多二话不说就钻进了舱里，然后在那块几十米的空地上前进转弯，驶过旁边林立的炮车和战车。看起来许三多的驾驶技术着实不错。最乐的当然是徐百顺了，他简直是乐不可支了。
5: 这小王八还真会开车呀。
4: 哎呦，会开，开得好着呢。
7: 都是在部队里学的，老伯。
4: 他还会开车炮，打着重机枪，还会修车。车内设计是最难打的，可他车内能打点射，
7: 他是夜间射击集团军第一，打机枪200发弹链117发上靶，都说他上辈子就是摸枪的。
5: 好好好啊。
2: 五六一和甘小宁两人的嘴巴一直没停，他们告诉老人许三多是武装越野集团军第一，400米越障集团军第一，侦察兵技能集团军第二，海了去了。
7: 最好的步兵，我们班长说话我们都服。哎呦，
5: 班长不是首长，你们现在把班长也叫做首长啊？
4: 他说我才是班长。我说许三多不错，这话他们都服，可我服许三多。许三多转了士官，那就是首长，首长管班长。
2: 许三多在驾驶舱里开着车，听着上边的驴唇不对马嘴，表情古怪。
7: 伯伯，您让我们首长跟我们在一块儿吧，这么长时间都是共患难过来的。
4: 是啊，您不知道我们连多不容易，是真不容易。您也不知道许三多有多不容易。
5: 停车停车，龟儿子，你有种别停啊，不停我直接跳。
8: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
1: 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0: 公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1: 徐百顺挣开了人就要往下跳，许三多把车停住，从神情来看他早料到如此，这里没人比他更了解他的父亲。徐百顺刚一下车，士兵们又寸步不离地围了上去。
2: 怎么了？
1: 徐百顺看来不屑于理他们了，冲许三多一指，
2: 看看别的。
3: 你给我搜，带我找那个弄猪吃的你能所离的人去。
1: 许三多漠然地看着他们，只好跟在父亲身后。眼见已经要出车场，五六一气急了，顾不得礼貌，大声地喊着，
3: 你把他毁了，我就要他成个人，我不瞎看出他也成了人，够了啊，混生活够了，
4: 在这里出来的人没人想混
3: 啊。
5: 算了六一，我谢谢你们。
4: 这种屁别对着我放，还有辙把老婆留住没？
6: 哼，匍匐把老婆拿下，
4: 还手啊，让你爸知道你在这长得不是混的出息。
1: 五六一突然冲了许三多就是一拳，嘴里嚷嚷着，许三多心不在焉地挨个正着，许三多木然开始躲，五六一拳打脚踢，风声呼呼，落点齐差。这招还真是有用，许百顺回头站住了。
3: 冲我招呼啊，你打他干啥呀？
6: 哎呀伯伯，你哪知道啊，许三多在我们这儿学得可厉害了，五六一厉害吧，一星期被他打七次，收拾得服服帖帖。
3: 天规，我儿子我不知道啊。
1: 五六一又是力道十足，准头齐叉的一拳轰过去，许三多下意识的弹开，
4: 让我看看你要什么。
1: 许三多看他一眼，开始还手，一拳击在五六一下巴上，五六一站住了，擦掉嘴角流出的一缕血丝，周围一片寂静，被众人围着的两个人看起来忽然变得很玩命。五六一脚悬踢了过去，这回是全然动真格了。许三多抱住，一脚踢在他膝弯上，五六一被甩出去几米远，重重撞在一辆战车上。许三多木然地站着，许百顺很仔细地看着他，与其说看儿子的能耐，不如说看儿子神情里浓郁的悲哀。五六一费劲地从战车边爬了起来。
3: 有毛用啊，你们闯号了的。
1: 说完掉头又走，但表情中已没了刚才的轻狂，儿子的悲哀像是传染到他脸上了。许三多呆呆站着没跟上，但神情中充满了绝望。
4: 找砖头，快找砖头，许三多劈了他，让你爸瞧瞧你的能耐。伯伯您看许三多，
3: 哼，街头买爸是哪，
7: 什么都不卖。爸，我是相熟，我知道自己要什么。
3: 鸟的东西啥都换不来，
7: 可我已经没他不幸了。爸你看这个。
1: 许三多最后四个字是吼出来的，一掌下去砖屑纷飞，一摞砖分两半垮了下去，还剩最底下的一块是烧得起了黑泡的，这种砖比死树割的还结实。许三多看看父亲，许百顺仍是那样，尽可能一个嘲笑的表情。许三多看着手里的那块砖，脸上的无奈突然就成了愤怒了。
7: 爸你看我。
1: 那块砖拍在许三多额头上，在许百顺的惊呼中，半块砖飞了出去，另半块砖抓在许三多的手上，脑袋没事儿。许三多伸手抹去额头上的砖屑。
3: 你要跟我耍横啊？
7: 不是，侦察兵都练过透，可我不是要说这个。爸，我从小就不知道咋跟您说话，现在有句话真想说的时候只好这么说。
1: 许百顺死死盯着儿子，眼睛里是与许三多同一血缘的执拗，一时间似乎只剩下父子两人了。
3: 你是咋着也不跟我回去了？
7: 嗯，我离不开他们。
3: 你爸你哥

0: 甲一块还补助塔们？
1: 不知这个。我好容易明白点认绳，我知道他特别该去珍惜。我今年22岁，我想不起别的地方可以让我好好过这几年。
2: 徐百顺从许三多的眼看到许三多的脚，从许三多的脚边看见一小滩血，再看回许三多的手上，许三多脑袋没破，手可破了，血从指尖上往下滴滴答答。再看看五六一，看看甘小宁，看看马小帅，看看周围的兵。
0: 哎呀，你们对他这么好，干嘛不给他把手绑上呢？啊！
2: 马小帅欢叫了一声，几个兵同时拥上，手绢纸巾齐上，把许三多一只右手给包了起来。而这时，许百顺已经走开了。马小帅欢叫了一声，几个兵同时拥上，手绢纸巾齐上，把许三多一只右手给包了起来。而这时许百顺已经走开了。
1: 爸，你去哪儿啊？
3: 我回家去。
1: 爸，
3: 你二哥给我看了他的钱，说他用不着儿子，你给我看了你的病，说你不要儿子，那我不回去干啥呀？
1: 爸，你别走，
3: 杵着啊，你们哄着我心烦。
1: 爸，我送你。
3: 老子不用人送，你再跟着我身边，我就救你回去。
2: 许三多犹豫着停下了，看着父亲大步流星的走远，许三多几个兵从门口追出来，许百顺已经在登记室取了自己的包走远，许三多在右边跟着，甘小宁捧着他那只伤了的手，五六一神情很沉郁。徐百顺上了路边的一辆公共汽车，走得义无反顾。
1: 在和爸的无数次交战中，我生平第一次胜利更像一场惨败。
2: 徐百顺走了，天色也黑了，西连的人已经很少能聚在一起，但也到了各忙各的时候，大家纷纷回了各自的连队。五六一又恢复了以往专为许三多准备的冷面。五六一横了许三多一眼，径直走开。许三多跟上做了双人成行。
1: 六一因为私自动用装备被记过一次，他军事生涯上的唯一一次。他笑着跟甘小宁说：“判轻了。”六一不说话，但总想扛起一座山。
2: 一个月后，许三多终于转成了士官。许三多知道他会继续这段军事生涯，直到军队有一天像对史金那样说：“你走吧，我们需要更好的，这地方有无数人在走同样的路。”许三多带了3年之久的列兵衔，终于换成了1级士官。宣誓那天是在团部礼堂，看着许三多士兵衔换成了1级士官，一边的团长王庆瑞若有所思地揉着下巴。
4: 这个兵看物资多久喽？
5: 整半年。
4: 有啥子突出表现啊？
5: 没有，平平常常。
4: 哎呀，平平常常，那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哦。
2: 许三多仍然在七连扫地，转成士官对他来说并没太大区别，一样是看守、维护、打扫，和以前一样。扫帚从地上划过，轨迹没有重复，也没有错漏。许三多安静地做着这繁琐的事情，
1: 费尽力气才争来继续在七连扫地的权利。以前最难忍受的孤独也就变成了平静，它不再是落在头上的命，而是我争来的，值得珍惜。
2: 许三多仍然是独自一人在跑步，但不再呆滞，眼睛很活跃地观察着其他队列的情况。甘小宁活跃地向他挤眼，五六一仍形同陌路，面无表情。
1: 转了这么大弯后得到的东西叫平常，什么都没有变，只是不再心烦意乱，不怕失去，不怕得。

0: 徐三多超过那几个老战友的队列，跑开。一辆有着奇怪标志的越野车与他擦肩而过，那辆越野车成了操场上两名执勤目光的焦点。车自己停了下来，摇下的车窗里露出戴着墨镜的特种兵指挥官铁路。他自己开车，执勤肯定会先看到铁路肩上的上校军衔，但敬礼的时候，他仍对着那两套见所未见的军装有些疑惑。
1: 团部在哪儿？
2: 右拐，到头东走100米。
1: 谢谢。
0: 铁路的车开走了，那两名执勤竟然弄不清他的军种了。
3: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王庆瑞正在看着面前的一摞士兵简历，手上拿的正是许三多的简历。许三多简历上的最后一款仍是钢七连驻守。铁路敲门进来。
4: 走，爷，等我走卡板。
1: 少来了。
4: 啥子？
1: 你我或者互损，或者玩笑，可你现在一副公事公办的脸，是想看看我的反应好下药吧？我可不信该看的资料你现在还没看完。
4: 好吧，是不通知是接到了，可我准备讨价还价。
1: 好吧，我也是一路盘算打过来的。
4: 嗯，话说前边有几个兵我是绝对不给的。
1: 那我也先说，有几个兵我就是冲他们来的。
4: 好极了，你是要拿四部的命令压我咯。
0: 铁路冲王庆瑞那个好斗的表情微笑，并且把他的茶缸子拖过来喝了一口。
1: 先别生气，你当宝贝护着的那几个在我眼里还未必合格呢。
4: 对头，适合装甲兵的未必就适合特种兵。
1: 别忙转移，不分兵种，好兵就是好兵。我只想告诉你，不是带着绳子来抢人。怎么样？我只希望你我公平一点。下星期在贵团西面的草原演习场上能看见他们。
4: 你会看见他们，你我公平小事一桩，对他们一定要公平啊。
0: 军部赛场上的军事十项全能正比划得如火如荼。徐三多没有参赛，这几个月来他已经习惯塞外照应了。赛场上全副武装的561高高跃起，却没有把住手边那根晃动的绳索，重重摔在地上。这一下实在摔得不轻，561晃了晃脑袋才清醒过来，近在咫尺的加油声也变得很遥远了。561看了看场外叫着跳着的许三多，那个人嘴里几乎是无声的。前边几个参赛的士兵已经利索地攀到了障碍墙。561站了起来，有些摇晃，他开始加速奔跑，翻上障碍墙，然后是又一次重重地摔在地上。561冲向终点的射击位置，在那里开枪射击。场外的许三多有点替他担心。
5: 集团军军事十项全能比赛400米障碍第一名 K 师 A 团王耀辉，第二名 T 师 D 团刘红海。
0: 许三多听到561没有拿到第一名，许三多忧心忡忡地走过仍在欢叫加油的士兵，走向赛场边几副帐篷搭救的休息场地。有人叫他，
2: 许三多
0: 回头一看，是高成。
6: 连长，对不起副营长。
2: 行了，你我自在点行不，士官同志。
6: 是连长。
2: 我总是在师局域网上找你们的名字，61小宁都出现过很多次，可你就像隐了形一样，就出现过一次。
6: 我什么也没干。
2: 就一次，卫生连队标兵，我真服了你了。侦察兵尖子改卫生标兵，

0: 一人清一个连，居然还抢个标兵。
1: 一人清，心里有数，他们人多了，手到砸。
0: 啊，你也没参赛？
1: 七连就我一个，没法赛。我是来帮六一、小宁他们的拉拉队。
0: 说到六一，六一干嘛那么玩命？
1: 他今天状态不好。
0: 不好先退一步，你告诉他，这只是军体文娱，犯不着拿命拼。
1: 我说了，他说配。
2: 高成苦笑，正看见五六一落落寡合的过来，步子仍微瘸，心不在焉的根本没看见高成。
3: 玄多，咱们拿几项第一了？
0: 五六一，就这样拿命玩，打仗你玩什么？
3: 连长，哼，新鲜出炉的少校，您想死我们了？
0: 别打岔，你技巧本来是弱势，全凭体力拿名次，可这么拼能拼几次？
3: 连长，拿几个名次给七连做见面礼。
0: 见面礼而已，不是卖命。
4: 连长，七连兄弟在各连都是尖子，做尖子都活得不易。
2: 高成一时哑然，从袋里掏出瓶红花油塞给许三多。
0: 啊，找地方给他揉揉去，本想给自个儿研的兵用，没曾想还是被你们给霍霍了。
2: 五六一的背上青一块紫一块，几乎都是伤痕。许三多看得愣了一会儿，就默默地给他按摩。片刻间，帐篷里充满了红花油的味道。
3: 许三多，24岁的人就觉得自己有点老，是不是有点可笑？
1: 不可笑，我也觉得自己有点老。
2: 嗯，
3: 你已经是老兵了，老家伙了，再不拼，待不住了。
2: 五六一说完，撩开帐篷，吸口外边的空气，出去了。许三多站在帐篷里发呆。帐篷一撩，五六一又探了头进来。
3: 走吧，七连的家伙，一咬牙，什么事儿办不成？
1: 我帮你。
2: 两人转身来到了赛场上，耀眼的阳光下，一个兵撂倒了另一个，在场中戳着。五六一在旁边穿戴着散打装束，许三多在帮忙。
3: 帮我来两拳。
1: 啥？
3: 给我两拳。
1: 哦，
3: 你扫地吗？
5: 想免费收听《士兵突击》和其姊妹篇《我的团长我的团》完整版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一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叫做《借山而居》啊，借是啊，你有借有还的这个借啊，借山而居。说实话哈，这个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诶，这本书特别的诗意，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时候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个诗意的书，更重要的是它真的是借山而居。就是有一个年轻人，80后的年轻人，他呢在终南山自己呢租了一个小院，真的是依山傍水哈，租了这个小院借山而居。那他的作者呢叫东子，今天虽然东子没有做客我们的节目，但是这本书的编辑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有请我们的编辑跟大家打个招呼，七月啊，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那个借山而居的编辑七月
0: 啊。七月是一个这本书的编辑哈。
1: 对、
0: 然后先跟我们聊一聊哈，借山而居呢，他这本书其实给我感觉确实很诗意，因为他的这个封面是一个鹅，白鹅哈，然后缓缓地漫步在一个雪地里、
1: 嗯、
0: 对对对，特别的悠闲自在哈。
1: 嗯，
0: 但是呢这本书讲的是这个东子独特的生活方式哈。
1: 对，
0: 先跟我们聊聊哈，就是怎么想到会出这样的一本书呢？
1: 嗯，这个是因为那个2014年1月份的元旦的时候，东子写了一篇借山而居，在朋友圈比较火。当时我们也就是我看到了那个这个文他写的文章，就觉得、突然觉得有一个就是这么年轻的一个人自己花钱去上山，而且比较惊讶的是他居然就是花了几千块钱买了20年的居住权嘛，这种。
0: 哇塞，4000块钱我听说哈，20年的居住权。
1: 对对对对、就感觉我们好像平时买房买什么就很贵啊或者怎样、但是你看人家就花几千块钱就买了20年的居住权嘛。
0: 嗯，就是一个小房子哈。
1: 对、其实真它不只是个房子，它有院儿、有家有院儿。
0: 就是那种像田园农舍的感觉。
1: 嗯，对对对、
0: 然后他就那个这20年就打算在这儿在这儿生活吗？
1: 对呀、他说这现在就是他的家呀。
0: 我已经说他花了几千块钱改造了一下这个老宅哈。
1: 对对对、
0: 他是怎么改造的？
1: 他就是可能会买一些就是去买一些材料啊，就是金刚水泥什么的去刷刷墙。对，他刷墙也是粗糙的刷、他也不愿意就是刷成我们这种白的啊什么之类的
0: 啊，他想有点艺术的感觉哈。
1: 对对对、他也不想要那种太富丽堂皇
0: 啊，
1: 就是很简单的那种挺好的、而且如果要是铺个瓷砖啊什么之类，其实不太适合他们山上的那种。
0: 而且我感觉哈特别有意思哈，就是这本书刚开始翻开的时候，它的封面就写到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1: 嗯，
0: 其实东子就是这样的人哈。
1: 对对对，
0: 他就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喜欢就是过自己喜欢的这种生活方式，不在乎别人的这个眼光。
1: 对对对，
0: 对，
1: 因为他上了山之后，就是其实他被问肯定最多的问题就是说你上山之后你父母怎么看。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就是
0: 你同意吗？在这样的一个特别贫瘠的地方，而且我看他那个蜿蜒的山路哈，上到他们家、应该说这个整个物资都很匮乏，可能周边十里都没有人住，是吗？
1: 对对，他每次上山下山、反正他上山得一个爬，要爬一个多小时吧、他每次就是买米买面啥都是背上来的，背、背下去那种、
0: 而且他自己还在自己的那个小院里种花种草种菜
1: 啊、
0: 然后还种鸡鸭鸡鸭鹅。
1: 对对对，他有自己的菜园了、然后养了就是鸡鸭鹅呀、还有
0: 小狗、小猫。
1: 对猫、对对对、
0: 而且他每天就跟他们一起交流吗？没有人跟他说话是吗？
1: 除非就是偶尔会有朋友去到访吧，然后正常情况下就是跟他们接触啊。我觉得还挺好的，他给他的每个动物都起了名字嘛。我们这本书里也有写了嘛，就是比如他叫凤霞的一个鸡嘛、然后就是仲家，就是仲家是一个比较大的一条狗，然后他那个小狗

0: 叫土豆。嗯，像我们封面的这个鹅叫幼婷了。
1: 啊、哦，幼婷，好好听的名字。
0: 对对对对，就比较乡土范儿。
1: 他就生活在自己的那种世界里哈，
0: 有
1: 一些艺术创作。嗯、因为东子，我看了一下他的简介哈，他是一个80后的诗人和画家。
0: 嗯嗯。
1: 啊、
0: 哦，对。
1: 所以他就把那儿当成自己的一个像是归隐的这个归园田居的一种感觉哈。
0: 啊、哦，对，算是他的田园吧。
1: 哦、
0: 嗯，对对对，反正他应有俱有吧。嗯
1: 嗯，哦，这还真的很特别。我觉得80后，可能现在80后的年轻人都在打拼自己的事业，
0: 对对对，
1: 在繁华大都市里，没有人会选择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0: 对，可能钟南山就是他的事业。
1: 对，所以他可能书里在开篇也说到了，若有归隐之心，处处皆是钟南山。嗯，
0: 对对对。
1: 嗯，对他来说，可能这个地方是他一个心灵的家园哈。
0: 对
1: 啊，我听说这个东子自从他把他的这个生活放到了网络上，
0: 嗯，
1: 然后街乡的转发哈，转发量那个爆棚，
0: 对对，
1: 好多人特别喜欢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哈。
0: 对，嗯，
1: 啊，
0: 他那个他2014年的时候是火遍朋友圈和各个网站，然后今年出了书之后，就是2016年1月1当天，我们又写了就是他整个一年来在山上的那个总结嘛，
1: 嗯，
0: 就这种，然后还有现在也有书了嘛，然后这次其实比去年的时候还要火，
1: 哦，
0: 嗯。就是他整个平台啊，包括我们书的就是整个的反应啊，就是包括朋友圈，
1: 嗯，
0: 就共火。
1: 嗯嗯，大家都怎么说？你有注意到就网友的反馈？
0: 嗯嗯，大家都觉得有的就是可能很佩服他吧，就觉得就是大家都想过这种生活，但是大家都做不到嘛，哦，但是他能做到，就很佩服他这样的。
1: 嗯，我看了一下这本书有最大特点，有很多的插图哈，
0: 嗯，
1: 包括你说的这个幼婷的鹅，
0: 嗯，
1: 包括还有什么他这个养的这些小动物，
0: 对对对，嗯，
1: 也包括他种的菜哈，
0: 嗯，
1: 包括他自己把他的画社打扮成什么样子，
0: 嗯，
1: 啊，他的老宅打扮成什么样哈，都有，
0: 嗯，对。
1: 其实我感觉哈，就是很宁静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感觉我就是在自己的这样一个小的天地里，
0: 对，嗯，
1: 他把这当做天地，然后他说在这个地方我就是王，
0: 对
1: 呀，
0: 啊，对呀，
1: 统治这里，然后我可以自由自在，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嗯，
0: 对，他我觉得他只有在他在自己适应的范围内，他就觉得他可以就是有主动权啊，这样子可以有存在感吧。但是比如他如果他自己下山或者说跟这个世界的人接触，他觉得没有存在感。所以啊，所以他就像他去钟南山，其实可能就是觉得钟南山能给他足够的存在感，所以他要在这里面生活。
1: 嗯
0: 嗯
1: 嗯，我就通过文字就感觉到了他的这种胸中有一片自己的天地哈。
0: 对对，
1: 把日子过得那么安详宁静，
0: 嗯，
1: 这确实跟80后的性格特别不一样。
0: 嗯，
1: 在你跟他的接触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觉他有哪些不一样？
0: 嗯，性格不一样吗？
1: 他平常就是话多吗？健谈吗？
0: 嗯，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要沟通书吧，但是如果他是比如说跟，
1: 嗯，
0: 可能如果说正常的场合就跟别人去说话，我估计他是很少说话的。但是就是说朋友之间，
1: 哦，
0: 尤其是他觉得志同道合的那种朋友，
1: 他话匣子打开，
0: 对对对，
1: 哦，
0: 他就可能什么都讲，而且讲的也许未必一般人能理解的那种。
1: 哦，
0: 他每天他还说我们，他说不太懂你们人类。
1: 哦，为什么呢？他也是人类啊。
0: 他就是思维比较简单嘛，
1: 哦，
0: 然后就有时候觉得我们很复杂，
1: 哦，
0: 就是可能规则什么也太多这样的。
1: 哦，就他是很纯粹的一个人，就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很多时候他就是以自己的思维去想事情嘛，这样其实跟我，
1: 哦，
0: 就像当时我们做这本书也是因为这样，因为他在山上嘛，他没有观众啊，但是我们做这本书我们是面对的全国的市场啊，所以我们会有价值观的冲突嘛。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就是他觉得我想的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是外面的世界不是这样的嘛，这样的话我们之间就可能会有一些冲突啊之类的这种。
1: 哦，所以通过你这个解释我就明白了，就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他还是蛮有个性的。
0: 嗯，对，
1: 他
0: 非常有个性嘛。对对对，
1: 嗯，
0: 主要是得心态好吧。
1: 嗯
0: 嗯
1: 嗯，说到这本书哈，就是当时你怎么想到找到东子出这本书呢？
0: 嗯
1: 嗯，
0: 当时就是看，
1: 你认识他吗？之前，
0: 嗯，没有，不认识。
1: 哦，
0: 嗯，当时就是，
1: 啊，
0: 对对，当时就是看了他在朋友圈发的这篇《介山而居》。
1: 嗯， 然后好多人在转。
0: 对、嗯、除了好像是因为我自己有看，其实我觉得他写的东西还蛮不一样。 嗯
1: 觉得还是有一些就是。

0: 是一种清新的气息哈。
1: 我们还是看文笔的，我是觉得他就是还是能写，而且就是真的这种心态这种现象，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就是把它做出来嘛。然后就是他正好里面他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里面有一个他的公众号的，就是公众号的平台，然后我就去关注了他，然后就私信他了。然后我就说我们想做一本书，要不要就是合作这样子。
0: 然后他就回复说可以。
1: 对，因为那天晚上是我应该是半夜里我就发他，然后第二天的时候然后我们俩就聊了聊，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好像下午的时候就有其他的出版社也去找他了。对，
0: 天
1: 哪，然后结果
0: 这么火，
1: 结果我是第一个嘛。然后他自己还挺好的，他说
0: 先来后到。
1: 对，他真的是这样，他不会因为说谁给的高或者怎么样，条件高或者怎么样，他就说觉得已经答应别人了，我就要这样。当时我就想，哎，他这个还挺好的，说明这个人还也挺好的呢。
0: 就这么交流。
1: 对，
0: 当时你是去朱南山找的他，还是你们通过电话话的方式啊？
1: 一直就是电话微信这样的。我没有去过钟南山。他之前倒是有邀请，他还说那个邀请等书出了以后也可以去钟南山上玩嘛，这样子。但是现在是冬天嘛，上面超级冷的。
0: 当他看到自己的这个书《借山而居》出版之后，他有怎么样的心情呢？
1: 他每天都在追着我要书。
0: 他还是很兴奋的看来。
1: 毕竟是他自己的成果嘛，这样子。而且对，然后就是可能因为当时我们是先预售的嘛，一直都没有样书。然后后来预售之后我们就卖的比较好，就也没有货，然后一直他也没有书，他就恨不得他说他要去西安，你告诉我哪个店有啊，先去买一本。
0: 看来还是很兴奋，觉得自己的那个有一种成就感，而且自己的生活其实被大家认可嘛。
1: 而且主要是我们这本书我们俩一起也磨了一年多了。所以都等着这个书出来呢。
0: 就是通过微信呀、电话这样的形式不断的联络哈。
1: 对对，
0: 不断的在碰这个书的内容。
1: 对对，内容从内容啊设计一直到后来的宣传营销，其实就费了很长时间嘛，这样子我们都很期待的。
0: 我知道这本书其实说实话哈，我当时觉得特文艺哈。打开之后很精致，而且它的每一页是彩页，它不是我们普通看到那个书的就是一个普通那种纸张的那种哈。它是彩页，而且特别精致。对
1: 对
0: 对，而且每一个图片的穿插不都是一个版，不同的有拼图，然后就是感觉很特别啊，像一个摄影家他在写一个他摄影的手记一样哈。这个书在配图上，东子是怎样的一个建议？你们俩是怎么沟通的？
1: 这个配图上绝对是东子完全彻彻底底的建议，因为我们每一篇文章的配图都是东子他就是配好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哪一篇，哪怕就是他去配这个，比如说配那个嘉玲的摩托车，他说上面比如说打开这个第一页他要配什么图，就是这个题图，他就是做好所有的文件夹给到我，然后我就整理好了，然后再去给设计这样子。因为他写的
0: 他非常想尊重自己的那个，他不想让别人改是吗？
1: 他完全不想让别人改，删掉两个字都不行，你知道吗？
0: 跟那编剧不能改剧本，导演不让改剧本一样哈。
1: 我觉得他也不是觉得自己大牌，他就是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我自己的东西，就觉得你不能乱改这样子。
0: 对，他可能有自己的个性，他说如果没有这个，这就不是我的个性。
1: 对，是这样的。当时说就是说要删。因为他有时候里面其实就是有一些是他说的比较短的话，我说这样就要删掉，因为没有办法排版没法出嘛。他就说这个不行，你不能帮我删，他说这个删了之后整本书就没有意义了。我想我删你两句话整本书就没意义了吗？
0: 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一个就是挺认真的人。
1: 他自己有点完美主义吧。
0: 对对对，完美主义，确实完美主义。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书里的内容，就他的文笔非常好。那你比如说哈，这个我看书有一个叫做《山居续界》的这一集哈，它里面有一段这么说的，被问过最多的问题是：你一个人心慌不？晚上害怕吗？你吃什么？总得花钱吧？收入来源呢？结婚怎么办？总得在山下买个房子吧？有网吗？哦，对，要鸡汤吗？土鸡哦，尝尝，好好玩，我觉得。
1: 对，他自从他火了之后，他就是每天他的公众号，我估计就是 很多人都去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子。
0: 他自己也有很多的这个写作手法是那种网络体的哈，什么药不能停啊之类的。
1: 对。
0: 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哈？这也是你们当时为了保留他的个性
1: 的，他自己本身其实很幽默的，很风趣的那种。
0: 就是在你跟他接触过程当中，你觉得他这个就是很幽默的一个人是吗？
1: 对，他自己个人也挺好玩的吧。然后他，但是他的文字的确有他自己的风格，就是即使他是表达一些就是很深的思想，他说的还是以很轻松的这种形式来表达出来，这样。
0: 对，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哈，一个20多岁的男孩，他会对于这个世界有另一番自己的看法，会想那么深入，那么透彻，这个挺难得的。
1: 对。
0: 而且我老觉得像这样的一些书，可能大家更多认为会是一个，比较有年纪的，比较有阅历的这样一些人去写，因为他能写出一些人生的感悟，
1: 深的，
0: 就是深度嘛，大家会觉得说。因为你年纪在这儿嘛，你经历的多，但是呢，东子其实按照他的年纪来说，他能够写出这样的一本书，所以我很惊讶，真的很惊讶。而且他把很多的这个他的插图配的这个文字哈，栩栩如生。
1: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他火的原因啊。如果要是一个比如说年纪大了50-60岁的人去上山，也许别人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差感。但是就是因为他年轻，而且他做出了一个就是跟我们这些同龄人或者说差不多大的人不相同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且他自己有这种不区别于我们不同的这种体验，才是让别人就是喜欢他关注他的这个原因。
0: 刚刚说到那几个问题哈，我也特想问，比如说晚上害怕吗？心慌吗？尤其一个人的时候。
1: 你
0: 问过他这个问题？
1: 我觉得他要是害怕他就不会上山了。其实你想，我们如果害怕的话，我们为什么不上山？其实我们就是害怕。
0: 我觉得他这个书里哈，就是他讲了很多就是老宅改造的过程哈。其中我看到了，就是他把那个老宅弄了石子路铺上了哈，就是一进门的那个
1: 路，
0: 那个路。然后呢，他的墙也设计了一下，虽然不是全白的，但是他墙上有很多那个画板。
1: 对，那是他画的。对，他画的。
0: 我觉得这个画好像有点水墨，但是又有一些抽象派的感觉哈。
1: 他画画还是很好的。当时就是后来我们就是因为做书有矛盾嘛，然后有时候会吵架，然后后来我们的编辑还有就是同事什么看到他画的话就说，你看你那东子画这么好，你就原谅他吧。
0: 你们家东子
1: 啊？我们是这样讲的。
0: 就已经是很好的朋友了。
1: 对。
0: 他里边讲到一个哈，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个画室展示给大家看哈，里面讲到一句话说，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美学的规律，你不要和别人说哦。然后极简造型加上朴素材质加上高级灰色调，这几个关系控制好就不用找设计师了。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很有道理。我就琢磨了一下，好像是这样的。
1: 是吗？
0: 包括他喝茶的那个就是那个桌子，好像是那个箩筐的那种编织的啊，那种外形。
1: 那个是他自己弄的吧？
0: 包括那个椅子上面，就是那是椅垫嘛，那个颜色哈是那种土黄色。然后还有包括他那个放水壶的那个，那像个炉子一样那个东西哈，那个木桩。
1: 都是他自己弄的，
0: 自己设计的。
1: 对，我看他有时候出去捡个树枝回来就能弄一个那个笔砚之类的那种大毛笔什么之类的这样子。而且他会说，就是他哪怕把这个树枝拿回来，他也是会修剪成他觉得像艺术一样的东西，然后再用。
0: 艺术品。
1: 对。反正他有时候话多就在这一方面，就是他特别爱白活这些他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很有用的东西。
0: 他觉得很有成就感吗？
1: 对。
0: 觉得你看我的审美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1: 他就是
0: 走寻常路。
1: 当时做设计书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觉得，他就说你不要相信别人的审美，我的审美是最好的。然后我就说他，我说我们都做了这么多书了，我就说他你挑战我的底线。
0: 但是其实他也挺能开玩笑的，按照你这个跟他的交流当中，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挺乐观的。
1: 对，如果不是乐观，我们一年多这么 这个肯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撕了，
0: 中间有各种各样的波折哈。
1: 对对对、
0: 哦、
1: 因为从就是封面啊，就是封面内文包括设计很多步骤都是要一起沟通嘛，这样的。而且他、
0: 哦、
1: 我就说有时候我就纳闷他一定是上升处女，就是各种什么事情。

0: 一点点小小的事情他都要非常较真儿。其实我知道他这个是负责嘛，但是有时候就是感觉他很烦，就是很磨叽，
1: 就是完美主义嘛。
0: 啊，对对对，
1: 完美主义。
0: 嗯，
1: 然后我看到就是他自己的这个画室里的有一个桌子，听说这个桌子好像是最贵的，是吧？就里面最值钱的一个家，就是家具，是吧？
0: 我桌子，他那个桌子我还真不知道他是多少钱买，但是我觉得他的画板应该也很贵的。
1: 啊不，好像说是700多，我看到这个上面写的。
0: 那应该是对他来说已经很贵了。
1: 对啊，说自己买一个画案，然后自己又把它设计了一下，用一些粗布，然后、但是你别说哈、就看他那个照片真的觉得很好看，
0: 很大气是吧、
1: 对，典雅古朴大气有品位。
0: 他是就是愿意在花钱的地儿可能花钱了，就平时、他但是他的画案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些东西的确是要花钱就是买好的才行。
1: 他很好玩哈，又说我经常弄不清自己这是星期几，不知有汗无论未尽。他真的是一个就是
0: 因为他在山上嘛，
1: 的那种感觉，
0: 而且他跟别人就跟在山上又不接触，他每天也不知道星期几，有时候他周末就找我，我说那个
1: 现在是周末，
0: 对，我说现在是周末了，
1: 休息。那他什么反应？
0: 他
1: 还要继续跟你接着再聊吗？
0: 他会跟我讲、
1: 很执着呀，
0: 对，
1: 执着的一个年轻人，而且特别逗，说20年了，不要再问了，4000元，对，就是20年4000元，不是1年4000元，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看到很多他的文字，我觉得很乐。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哈哈大笑，我觉得这个人好可爱，
0: 他特别逗，他里头说了很多就是特别有趣的事情这样的。
1: 包括讲到他这个猫的来历哈，这个猫怎么偷吃他的肉
0: 对对，他把那个猫拴起来，
1: 对对对，
0: 用绳子系起来，就那张图感觉看了好心疼那个猫咪、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说看到这个猫就感觉看到爱人一样哈，又不舍得把它送给别人，
0: 对，
1: 会觉得想到和他在一起朝夕相处还有心疼他的样子哈。
0: 对，他就是感觉其实他养的那些小动物都是他家庭的一员了。
1: 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大白鹅养的就是特好玩哈，就是家里好几只大白鹅，就是
0: 太好了，
1: 他已经是朋友了，就不会怕他。
0: 他现在就是因为这本书出嘛，还开了个微博，他有时候会在微博里晒他们家的那个三只鹅吧，就会晒他们的照片，真的特别好玩这样子。
1: 好，谢谢七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0: 李希在重庆调研。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1: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街

0: 贷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1: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

0: 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工

0: 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其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办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办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2: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6: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5: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7: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5: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8: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5: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9: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10: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 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

0: 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1: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2: 真的死了，真的死了，不要多人。
3: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2: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4: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3: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4: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3: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5: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3: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5: 辛苦了。
6: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

0: 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1: 辛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我是任建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2: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1: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3: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3: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4: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3: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

0: 关注伊朗局势，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六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结果
9: 速放前锋，接续再送，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我是曹静。
2: 我是赵伟。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陕西抢抓人工智能机遇，破解装备制造难题，以数智赋能培育新智生产力；
2: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
1: 陕西省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报告整改方案；
2: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依托秦创园驱动平台，以泉州齐闭环助企业服务打通成果转化投产扩产链条，持续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
1: 电视剧主角主创团队观众见面会在陕西大剧院举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研发周期长、试错成本高、极端工况验证难，是长期困扰企业的共性难题。陕西制造企业以人工智能为驱动力，在实践中趟出了一条解题路径。请听报道。列车以时速350公里飞驰，如何在设计阶段就充分验证其极端工况下的可靠性与安全性？在中车永济电机公司列车级电传动系统半实物仿真实验室，技术人员正通过高保真实时仿真平台，对网络控制系统、牵引系统及辅助供电系统进行联合动态测试，用虚拟列车破解实体验证慢、风险暴露晚的行业痛点。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电力电子半实物仿真工程师李金霞，
3: 用我们的实物的控制单元先去控制我们这台虚拟的列车，可以把我们的现场的验证环节前置，提前把它的硬件通道上还有它的软件控制算法上、系统逻辑保护等等的一些潜在的这种风险把它规避掉。
1: 研发链条中重复建模和仿真计算同样耗时费力，企业自主研发的卓轮星云 AI 仿真大模型整合海量仿真与试验数据，原本5天的复杂温度场仿真工作如今几分钟即可完成，直击设计验证效率低的短板。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电机结构仿真工程师、中车技术专家宗振龙，
4: 我们通过这 AI 的技术能够把传统的这种网格划分还有就是计算的这种过程全都去替代，提高整个的设计研发的一个效率。
1: 在打通研发堵点的同时，企业持续释放 AI 技术平台的通用化价值，推动工业智能共性技术跨领域转化，让成熟的仿真研发体系走出轨道交通赛道，在飞轮储能电机、低空飞行器驱动装置、大功率风力发电机等多元装备研发场景实现规模化复用。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科技研发党总支书记、中车资深管理专家关国华，
5: 围绕这个轨道交通产品和清洁能源装备的产品，在生产制造阶段的话，我们还要在数字孪生这块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这个发力，研发能力啊，我们生产制造能力啊，进行一个迭代提升。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在法士特智能制动工厂搭载 AI 视觉检测系统的自动化产线有序运转，实时进行产品尺寸校验和表面缺陷识别，一台高端农机智能传动产品从毛坯加工、精密装配到成品质检，全程实现数字化管控。陕西法士特智能制动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质量总监郝石磊，
6: 我们是从人指挥设备变成了数据指挥生产，整体的加工效率呢，比我们传统的也提升了2倍，人员呢也是缩减了50%以上。
1: 向数据要效率要质量，

0: 施特持续推进人工智能与生产制造深度融合，运用工业 AI 和数字孪生技术打造无人黑灯生产线，完成了20余项制造场景智能化改造升级，实现零部件从毛坯进厂到成品出库全流程自动化。陕西法施特智能制动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刘春：
1: 未来呢，我们主要聚焦工业智能体构建制造新引擎，大模型赋能智能制造智库，具身智能助力生产模式跃变等三个方面，实现我们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融合发展。
0: 以问题导向牵引技术攻关，以场景落地回应产业诉求。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陕西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依托34条工业重点产业链，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发展模式。2025年，全省累计培育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分级智能工厂561座，智能工厂总规模位列西北第一、西部第三。
2: 陕西台消息，7月18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4次常务会议，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半年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省上下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运行总体保持稳的态势。下一步，各地各部门要锚定全年工作目标，认清形势，担起责任，加压加力，强化措施，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全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用足用好国家政策，把握政治内涵，强化承接落实，加强各级政策的储备和供给，以更大力度释放政策效应。要全力抓项目、稳投资，用好4个一批机制，统筹好政府投资和社会资本投资，围绕6张网及5个重点领域，深入细致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以产业类项目为重点，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狠抓项目产值释放，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坚定不移稳工业，发挥好能源工业压舱石作用，强化重点制造业行业企业精准帮扶，充分调动企业生产积极性，更好支撑稳增长大局。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大力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加快释放消费潜力。要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质应用，以场景应用为牵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培育更多新兴支柱产业，加快把创新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扎实抓好粮食生产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和防汛备汛等工作，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守牢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底线，为经济稳增长营造良好环境。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针对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找准着力点和关键点，持续完善制度举措，细化任务分工，及时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各类难点、堵点、痛点问题，以点带面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实，以最大努力争取更好结果。
0: 陕西台消息，7月19号，中国共产党陕西师范大学第12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开幕，省委副书记邢善平出席并讲话。邢善平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邢善平指出，在80多年的办学历程中，陕西师范大学始终扎根三秦大地，勇担时代重任，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和人才，为西部教育事业振兴提供了坚实支撑，为陕西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新起点上，希望陕西师范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学思见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推进党的全面领导具体化、党建业务融合机制化、全面从严治党长效化、切实扛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为加快建设综合性研究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师范大学而努力奋斗。邢善平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严格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定不移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紧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一关键，突出抓好学科专业建设，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锻造高水平师资队伍，不断开创以智图强的新局面。要聚焦特色优势领域，深化校地融合，持续提升服务能力，更好助力陕西经济社会发展。要坚持从严管党治党，树牢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党员干部监督管理，纵深推进政风肃纪反腐，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小兵做党委工作报告，校长陈兴兵主持开幕会，教育部有关司局同志出席。
1: 陕西台消息，2025年5月27号至6月2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陕西省开展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9月12号反馈了督察报告，陕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督察整改工作，制定了陕西省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整改方案提出，陕西省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以整改的实际行动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整改方案提出了五个方面主要措施，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进一步增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自觉；二是坚决筑牢秦岭区域、黄河流域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安全屏障，提升生态环境系统性和稳定性；三是持续打好污染防治三北工程两场攻坚战，稳步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四是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五是聚力打好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硬仗，切实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为保障整改工作有序有力推进，整改方案明确了五个方面保障措施：一是强化组织领导，二是加强调度盯办，三是严肃责任追究，四是规范验收消耗，五是做好信息公开。
2: 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0: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依托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精准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全周期闭环筑起服务打通成果转化扩产投产链条，两条特色产业链协同跃升，持续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请听报道。
3: 莱奥航空是一家专注于轻型载人飞机及飞行器安全防护装置研发与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企业实现了轻型载人直升机全核心部件自主研发，最新的 LA-Z2 机型国产化率达到 95%。 西安莱奥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飞鸿，
4: LA-Z2 共轴直升机，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不管是外壳还是玻璃还有旋翼总成，所有的部件都是我们自主加工完成的。我们的这个旋翼总成采用机械

0: 后所设计，极大的降低了空中这个因为螺母松动导致的安全事故。
1: 我们坐上了这个飞机，明显感觉里面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坐着也很舒适。这个飞机未来它的应用领域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呢？
0: 它在培训、飞行体验、应急救援、农业植保等方面应用。
2: 2025年5月，西安莱奥航空落地西咸新区秦汉新城，仅用时23天就实现了正式投产，达成当月签约、当月投产的行业标杆速度。目前已建成了包含机库、专业跑道、配套设施的完备测试体系，可满足直升机悬停、低速飞行、性能核验等核心测试需求。西安莱奥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光辉：
3: 在我们的快速发展中，秦汉管委会给予我们非常大的支持和帮助，为让我们快速投产，第一时间协调生产厂区、测试场地，为我们积极主动对接各种资源，让我们全心全意搞研发做生产。
2: 陕西迪泰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也是我省光子产业链链主企业。作为国内唯一可以批量提供探测器级地心格及相关产品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在二期生产基地新一代光子技术成像模块产业化项目落地过程中，秦汉新城在立项、环评等环节开通绿色通道，积极对接银行资源，协调新增贷款授信7000万元，有效支持了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陕西迪泰克新材料有限公司综合负责人郭瑞：
1: 二期项目建成后，预计将形成年产20万枚的光子技术模块的一个产能，可以满足500台的一个高端 CT 设备的核心探测器的需求。全面达产后，我们的年新增产值预计能达到15亿元。
2: 作为西北工业大学成果转化企业，迪泰克已经建成了5条省部级科研平台，实现了地心镉材料在探测器、神舟系列飞船、光子技术能谱、CT 等国家重大工程和高端装备上的应用。2026年上半年产值 1.15 亿元，同比增长 58.1%， 产业增长势头强劲。西咸新区秦创园创新驱动发展秦汉工作部副部长宋世栋：
4: 我们分层构建新材料光子、低空经济两大特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实行一企一专班清单化闭环服务机制，破解用地落地难题，实现拎包入住，依托秦创园科创基金推广知识产权抵押。2025年协助了45家企业获得融资有17.93亿元，让技术真正变成产品，变成产能。
5: 我省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全省粮储系统优化服务举措，强化科技支撑，让丰收的喜悦在规范化、便利化的收购服务中不断延续。请您报道。
6: 在省储备粮化州直属库，前来交售粮食的车辆正等待检测称重，按流程有序售粮。为做好今年夏粮收购工作，粮库提前腾仓并库，筹措资金，确保各环节高效衔接。渭南市大荔县售粮农民李翔：
7: 不是来啥都不用管，人家把该给你弄的弄好了，这个方面人家都明确的标着的，一等粮是啥价位，二等粮啥价位。
6: 陕西省储备粮化州直属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尚伟：
8: 今年收购这个节奏呢，整体呢要快于往年。目前呢，我库呢已经收购这个小麦呢2.3万余吨，完成这个轮换收购任务的74%左右。主要呢，一方面呢是由于今年这个价格呢比较合理，农民这个售粮这个积极性比较高；另一方面呢，我们准备的比较充分，确保这个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
6: 收购现场严格执行价格上磅、标准上墙、样品上台的三上要求，所有入库程序均通过陕西省粮库信息化系统操作。王尚伟：
8: 我们的收购价格呢是，一等粮是每斤呢是1.24元，二等粮呢是每斤呢是1.23分5元，三等粮呢是每斤是1.23元。今年这个收购价格呢整体呢比较平稳。
6: 收得好，首先得种得好。在渭南市临渭区西格玛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当地一家合作社理事长王武介正详细对比分类今年的新产小麦。他告诉记者，今年的小麦尽管遭降雨、内涝导致播种期推迟，但在农技部门的精准指导下，合作社通过加大播种量、及时镇压保伤、反清追肥等一系列科学田管措施，小麦产量超出预

0: 渭南市临渭区西格玛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武介。
1: 今年的产量我看跟咱这普通梅西龙系列的产量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价位都在1.33元，与前比一户能增加100多斤，将近200斤，价位的话也能高1毛多2毛钱，必须要抢手。
0: 在农技推广部门的指导下，合作社大力推广小麦宽幅播种等技术，实行统一农资供应、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机械作业的标准化管理模式，有效降低了农户生产成本与种植风险。王武介：
1: 以前这个铺麦和油麦单独分开，在雨后把这个铺麦和油麦都放到四个地方，在面粉厂交粮的话，以品质论价为。
0: 据最新收购进度显示，目前全省小麦收购进度已超50%，购销市场整体平稳有序，新麦品质良好，市场价格运行在合理区间。随着储备轮换和加工企业等收购主力集中入场，后期收购节奏有望进一步加快。电视剧主角主创团队观众见面会近日在陕西大剧院举行，多位主创人员现身，与大家分享这部剧背后的故事。请听报道。
2: 伴随着开场节目梨园启幕的阵阵鼓声，张嘉译、孙浩、姬他、王小晨、苗阜、任小磊等多位主创演员登台。演员张嘉译：
3: 所有的事情的成功，一个是绝不是偶然，再一个呢，它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力量，方方面面。所以拍摄的团队都觉得，哦，回在你们西安拍戏为什么这么踏实，就没有外部干扰，你只用心去创作。
2: 演员刘浩存：
4: 我能饰演这样一个盾与林兼具的角色，并且通过它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秦腔这门艺术，感到非常的荣幸。
2: 演员姬他：
5: 作为团长你抱住了全团人的饭碗，这帮小的说是保护了咱戏曲人的希望，往大了说可能是保护了咱秦腔的未来呀。
2: 在活动现场，何大锤饰演者苗阜和西北鼓王饰演者邵老五现场比拼打鼓，胖女人的扮演者任小磊和宋诗的扮演者李小强重现剧中经典场面，揉面传腔，风趣幽默。慢握鱼、吹火等秦腔绝技的精彩上演，也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了秦腔的传统文化魅力。在活动现场，演员孙浩表示，剧中扮演的角色苟存忠是最具挑战的一个角色，并带来了电视剧主角的片尾曲《梦醒了》。演员孙浩：
6: 演员最重要的是一定要认真对待。我觉得我就一跟着我生活那么多好的戏曲老师，他们在教我吹火，我练了也练了80多口了，真的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感谢我身后那些默默的幕后英雄们，他们付出了很多。
2: 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发布的《中国视听大数据2026上半年国产电视剧收视报告》显示，陕派文化大剧《主角》五月开播以来迅速掀起追剧热潮，该剧在电视大屏首播收视14亿人次，首播收视率4.21%，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达41.8亿，位列今年上半年电视剧收视率第一，腾讯视频电视剧热榜第二。
7: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曹静、朝伟，编辑王小乐，责任编辑王游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8: 哎，最近我失语了。
9: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8: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9: 比如呢？
8: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9: 荷塘月色啊，你呢？
8: 我呀，哎呀，太美了。
9: 词汇贫乏。
8: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9: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8: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9: 多苍白啊。
8: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9: 我听听。
8: 那情景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9: 完全不懂。
8: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9: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8: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9: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8: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9: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8: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9: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

0: 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1: 哎呀 NSDD 你说的对呀、
0: 啊、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2: 你听，这是水龙头的叹息，
3: 用完水要关紧，别让水滴白白洒。
4: 生活用水巧回收，一水多用更节省。
5: 喝多少接多少，按需取水不浪费。
4: 节约用水，合理用水，科学用水，人人有责。
5: 陕西省水利厅全省节约用水办公室温馨提醒您，
6: 守护绿水青山，从节约每一滴水开始。
7: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8: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9: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0: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1: 哎呦，
1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12: 1分钟里解读一部电影，
1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2: 下一站极度攀比，
1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1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7: 一个人已经废掉十大特征。
1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9: 娘，我受不了了。
1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9: 我要下车。
4: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8: 创新表达，焕新而来，音 Radio 新生新境。
2: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8: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3: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6: 感受延安魅力。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16: 我是杨萌萌。
1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
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0: 1939年7月20号，毛泽东出席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的

0: 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并讲话。她说，创办中国女子大学是革命的需要，目前抗战的需要，妇女自求解放的需要。毛泽东还为女大题字，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抗战胜利之日。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坚持九九为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吴起办好助残民生实事，为残疾人幸福加码。我市2026年中考志愿填报今天启动，
1: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力量。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解赋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界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社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宝塔区枣园街道裴庄社区党支部书记李虎云：
3: 接下来我们会牢牢扛起党建引领责任，把社区党组织堡垒筑得更牢，在日常工作中多上门倾听居民的诉求，紧盯养老、便民、邻里矛盾调解这些民事事，把服务事项送到群众家门口，要发动党员、居民、物业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搭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平台，踏踏实实办好每件小事，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把总书记嘱托落实到基层具体行动当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宝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新城中队坚持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贯穿工作始终，常态化聚焦栈道经营等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用绣花功夫破解治理难题。宝塔区城市管理执法局新城中队中队长王勇：
4: 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为城市管理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呢，深感责任重大。作为一名基层一线执法人员了，我应该时刻以严纪律底线、是工作业绩为要求，深刻领会其实质内涵，紧密结合工作的实际，立足本职工作，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和素质，切实做好市容市貌、居民小区的物业服务、大气污染治理等方面城市管理工作，更好地服务辖区的群众。
2: 子长市在城市管理工作中以精细化治理书写为民服务答卷，按照留、改、拆、治、兴一体化思路，统筹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理顺城区空间秩序，实施城区管网升级改造，完成主城区给排水、燃气、污水管网更新铺设，全面实现雨污分流。子长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局长、城市更新工作专班办公室主任吉乃平：
5: 我们将九九为功，下着绣花功夫，纵深推进城市更新，向城郊、小区和背街小巷延伸，落实好子长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三年行动方案的目标要求，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城市管理智慧化、警示化、长效化建设。
2: 一老一小是基层民生

0: 服务的重中之重。富县禅坊街道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安全科普、心理疏导等特色活动，打造惠普托育课后托管服务点，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百姓急难愁盼。富县禅坊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一老一小工作负责人赵雪杰：
1: 禅坊街道便民服务

0: 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同志，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要增强四个意识，落实领导责任制，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更不能搞选择性执行。从一定意义上讲，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躬身狠抓落实，体现的是党性纯不纯，反映的是规矩意识强不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抓落实的重要性，绝不能耍小聪明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日前，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江红的评论文章，抓落实不能搞选择性执行。文章说，党员领导干部狠抓落实，前提是遵规守法，绝不能心存侥幸蛮干乱干。党内法规是必须恪守的政治规矩，国家法律是行使权力的依据，党纪国法是履职用权干事创业须臾不可偏离的准绳。意图通过打擦边球，走旁门左道，踩底线，触红线，钻制度规矩的空子，搞短期政绩、形象政绩、表面政绩的巧劲妙招，实际上是用看似合理合法的面子来遮盖违纪违法的里子，属于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背离事物发展规律，不仅难以取得实际，还可能制造新的矛盾问题，贻害事业发展。文章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仅仅守住底线还远远不够，关键是在抓落实过程中不能挑肥拣瘦，抓落实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必须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容不得打折扣、搞变通、掺水分。现实中，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眼里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心里只惦记为自己捞政绩的小账本，比如对于出新出彩能博眼球的事抢抓落实，碰到难啃的硬骨头和烫手山芋，能推就推，能躲就躲，不愿落实；对于标新立异立竿见影的事抢抓落实，对于需要绵绵用力久久围攻的事不愿落实。诸如此类的选择性执行，既破坏了顶层设计的一盘棋，又在推诿扯皮中贻误了政策执行的最佳时机，更在拈轻怕重中导致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文章强调，通过现象看本质，选择性执行的病根不在能力，而在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在抓落实中打擦边球，搞选择性执行，究其实质是政绩观偏差错位，根源在于私心作祟，党性不纯，规矩意识不强，一旦私字当头，就会把心思用在为自己赚取政治资本，而不是为人民出实际上，就会滋生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投机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工作上的本位主义、履责上的好人主义，就会助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良风气。文章最后说，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关键在人。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在加强党性修养上持续发力，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对党绝对忠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切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遵规守法刻印在心，坚决摒弃打擦边球的小聪明，杜绝选择性执行的小算盘，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的能力水平，以钉钉子精神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3: 贯彻落实是为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2: 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延安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做好了应对汛期的各项准备，确保供水稳定。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4: 在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高家湾四级站

0: 工人们正在巡查管桥和输水管线，这里承担着黄河引水工程原水输送的重要任务，直接关乎用水安全。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供水管理部部长贺从：
1: 当前黄河进入主汛期，我们在加密管线、澄清池、水泵机组等关键设备设施巡检频次，隐患排查整治，动态调整各类供水设备工况的同时，针对高浊度、高含沙的恶劣取水工况，动态优化净水药剂投加参数，强化水体混凝沉淀效果，有效对冲高沙工况带来的工艺波动，保障净水工艺稳定运行，实现安全、高效、精准供水。
0: 与此同时，在南河水库防汛器材库内，工作人员正在清点防汛物资，并检查各类物资储备状况，以备随时调用。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高家湾分中心副主任贺学文：
2: 南河水库防汛物资库现所有防汛物资、编织袋、发电机、救生圈30余种，到南河水库一旦发生险情后，可以随时调用。像这样的物资库沿线共有8余座，为水库安全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0: 据了解，目前延安市黄河引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日供水量7万多方，覆盖范围主要包括新区、双拥大道等区域。汛期以来，公司以党员抢险突击队为抓手，在加强取水、供水、配电等设施排查的同时，提前储备充足抢险物资，遇有险情及时处置应对。延安市黄河引水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徐小龙：
3: 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弦，压实值班和联动制度，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接收水文气象预警信息，一旦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协同各部门开展处置，坚决守住安全渡汛底线。
4: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5: 今年吴起县将持证残疾人免费健康体检项目纳入全县10大民生实事，聚焦特殊群体健康需求，精准落实惠残政策，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全力守护残疾人群体身体健康。来跟随本台记者常改一起关注。
0: 当前吴起县残疾人免费体检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在吴起县人民医院健康管理科，医护人员全程贴心引导，登记、采血等各检查项目有条不紊进行。吴起县铁鳖城镇鲍城村村民侯世军：
6: 给我们残疾人照顾，尤其我们来县医院体检，这次体检项目也多，免费体检给我们减少了经济的负担。
0: 吴起县人民医院健康管理科主任李彩霞：
7: 在体检过程中发现有重大疾病，我们第一时间进行告知，联系相关科室进一步治疗，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结合残疾人行动不便等实际情况，县残联主动对接县人民医院，优化体检全流程，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医院组建专属体检团队，开设绿色通道，推出延时服务、上门体检等个性化暖心举动。吴起县残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齐红艳：
8: 今年我县将为全县6600名持证残疾人做免费的健康体检，按照我们自己安排是在9月底全面的结束。我们要将此项政策要落实好，让咱们残疾人从心里真正的能感受到咱们县委县政府对他们实实在在的关心和关爱。
9: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延安市第一中学教师张红茹，31年初心向党，28载扎根讲台，潜心教研育人，用坚守诠释新时代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今天来跟随我们的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认识他。
10: 走进延安市第一中学，书声朗朗，教科室里张红茹正在认真打磨教案。今年50岁的他，先后18年担任班主任。凭借过硬业务和踏实作风，获评陕西省特级教师、延安

0: 是首批教学名师。
1: 立足课堂抓教学，立足教研提质量，立足岗位育新人，扎根教育立德树人，是我的初心，更是我的使命。
0: 教学中，张宏儒因材施教，精准辅导学生的学习难题。生活里，他是学生的良师益友。延安市第一中学学生孙佳怡，
2: 课堂上他耐心细致，循循善诱，帮我们树立知识点，攻克学习难关。生活中总能留意到我们的情绪变化和学习压力，主动和我们谈心沟通，开导鼓励，用真心关爱我们，温暖我们。
0: 市委党员名师张宏儒主动传帮带，依托学校青蓝工程，分享教学育人经验，常态化开展听课评课，指导备案教研，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建强学校师资队伍。延安市第一中学教师刘雪雷：
3: 张主任始终以党员标准以身作则，示范引领，在教学教研工作中倾囊相授，毫无保留。他常态化推门听课，精准评课，手把手指导我们打磨教学设计，优化课堂架构，带领我们深耕课题研究，撰写教研论文。
0: 延安市第一中学副校长李尚峰：
4: 张宏儒老师充分发挥了党员先锋模范和名师示范引领作用，我校将以先进典型为引领，激励全体教职工担当作为，潜心育人，持续夯实教育根基，提升办学品位，全力推动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张宏儒还深耕课堂改革，潜心科研创新，主持十多项省市级教研课题，出版教学专著《如何上好高中语文课》，以教研成果赋能区域教育体制。今年还荣获延安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张宏儒备受鼓舞，也将以此为新起点，坚守育人使命。
1: 我将以此次表彰为新的起点，珍惜荣誉，砥砺前行，持续深耕课堂教学，且心钻研教育科研，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守与担当，为县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5: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6: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非中心主办的长征精神世界回响中外对话会近日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举行，来自中国、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嘉宾围绕伟大长征精神及其当代价值展开交流。赓续红色血脉，培育时代新人，全国优秀中学校长办学理念研讨会日前在延安中学举行，400余名全国中学校长参会，围绕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展开深度研讨。会议聚焦红色基因传承与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通过主题报告、数字互动等形式，形成了可推广的红色育人实践方案，号召教育人知行合一，为培育时代新人贡献智慧与力量。我市2026年普通高中、综合高中班、职业高中、5年制高职及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志愿填报时间为今天上午10点至22日的18点。9年级考生需登录延安市考试招生管理系统，一次性完成所有类别志愿填报，系统将于22号18点自动关闭，逾期无法补报。为助力企业吸纳重点人群稳定就业，省人社厅发布通知，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通知明确，将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纳入补贴范围，按职工个人实际社保缴费额的25%给予补贴，资金直发个人，申报截止时间为2026年12月31日。近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西安交通大学实验动物中心、原初西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产学研协同攻关，成功培育出西北地区首例体细胞克隆猫与克隆犬。该成果为我国犬猫克隆技术的标准化应用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2只克隆幼崽体征稳定，发育良好，各项生理指标均达到标准。为激励广大青年在全省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治校中贡献青春力量，引导青年

在推动重点产业沿链捕链禽链上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共青团陕西省委、陕西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等八部门联合主办“创青春”陕西省第五届青年创新创校大赛。本届大赛以闪亮一线、岗位争先为主题，分为主题赛与产业链专项赛。各市区团委、各团工委有关企业应于8月10号前完成申报。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论坛在上海召开，会议聚焦人工智能与防震减灾深度融合发展，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在防震减灾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和实际应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前沿 AI 与智能体安全论坛昨天在上海举行，20余位全球顶尖专家与决策者齐聚，围绕前沿 AI 风险管理、智能体失控应急及全球产业治理等议题展开深度研讨。论坛设置多场主旨演讲与圆桌对话，汇聚联合国机构、海内外头部 AI 企业及国内科研院所权威专家，打通技术实践与政策交流通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7月19号，2026年度电影奖票房含预售出票率，《飞驰人生三》《给阿玛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暂列票房榜前三。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言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某某代表编辑陈雅怡，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李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新闻广播微信2314157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思绪生活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你是我做过最接近爱情的事情了，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具体。我想要你，超过其他人，超过每一时刻的任何人。郭采洁的歌《爱人》呢？
4: 用什么话让人不受伤？爱情本来不是。